0: 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的大飞读报，感谢大家的继续守候和收听。那此时段呢，有多少的大飞读报的宽粉目前正在收听节目，不管您是在车上听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说手机上通过网络正在收听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互动一下。也倒不是说之前没有互动，之前也一直有互动的。那但是呢，毕竟他在放了暑假，孩子们放了假之后啊，很多家长他就不用早起了，那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听众啊，在这个时段可能是依然在休息，在睡觉，没起床，所以这个互动量啊，较之前就有所下降了。但我还不太想让我们领导看到这个情况，你知道吗？所以此时段有多少大飞读报的宽粉目前正在收听节目啊，如果您捧场的话，可以在评论

0: 台上抠上四个字啊，不是八个字，叫大飞独爆没有淡季啊。来，劳烦各位抠八个字，叫大飞独爆没有淡季，让他看一看。感谢各位啊。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哎呀，你看，你看看这人气，你说说，我非常清楚，大家呢可能都是在忙，在开车呀，顾不上互动啊。但是我就想让大家露露面儿。谢谢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以下的地段实行交通管制。首先呢是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21点至8月6号21点。另外呢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和航锦路的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21点到8月30号的18点。在封闭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呢，在日常的综合执法当中，将继续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大家的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以及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那个在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啊，大飞呢都已经收到了啊，我都看到了，我就不一一读出大家的名字了，在这儿给大家报个全儿啊。抱个拳儿啊，山高路远，我们江湖再见。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啊。哎呀，太给我脸了，真是。来，寻物启事：7月19号晚间的20点左右，从东胜区的静和园小区骑电动车到维邦的金玉府，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蓝色苹果蓝牙耳机。失主电话呢是18148343316，18148343316。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边的停车场，她捡到了一个黑色的钥匙包，里面装有家门钥匙，还有车库的遥控器等等。失主啊，请到暖心驿站去认领，因为张女士把这个东西已经送到暖心驿站了。暖心驿站在哪儿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东胜区吉劳庆小学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星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厂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买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核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解读岁月密码， 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1，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宛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你看看，你们稍微发点信息，你看把我激动成啥？你说。晨光漫覆沿途的街巷，车流揉碎剩下的时光。美洲赛场哨音落响，斗牛士军团摘得无上荣光。一届足坛盛会啊，就此画上了终章。英雄迎来谢幕，新锐开始踏上疆场。故土的草场战意洋洋，鄂尔多斯一众健儿奋勇闯荡，拿下对决，攥紧了通往淘汰赛的希望。一场球赛跃进世态炎凉，一回输赢悟透了世事无常。远方的狂欢呢，终会归于过往，而家门口的热爱，它是岁岁照常。怀揣绿荫馥郁的坦荡奔赴日常，纵使前路起落跌宕，心底的热忱永远熠熠生光。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还有人说大飞读报一直淡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重新打几个字啊。还一直淡季，一直淡季，我这晚饭咋吃啊，一直淡季。那个什么啊，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互动问题，还有答题奖品10份，奖品7张听友节抽奖卡，另外3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恋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3大桶，每桶2斤装，送给3位朋友。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经济发展，阿恋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恋大汉军粮。一旗店呢是在一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恋鲍尔金特产店。1319085747，1319085747，幸福生活阿恋相伴，感谢阿恋食品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另外呢是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今年听友节终极大奖依然是名爵 MG4 一台啊，参与每天直播节目互动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那买猛士汽车，记得大家呢去铜川找佳佳，1524847-2862，1524847-2862哈。来吧各位，今天的题目它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大家先给自己的这个思考啊归归位。脑筋急转弯这个题目呢是现代的社会啊太卷了，那么请问大家到底你要怎么办才能破这个卷呢？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脑筋急转弯就说明它的这个答题思路啊就很宽泛，天马行空，任何的谐音啊什么都可以往上靠啊。现代社会太卷了，那么请问大家你要怎么办才能破这个卷？我提醒大家一下，答题的思路和窍门重点放在最后半句话上。现代社会太卷了，你要怎么办才能破这个卷？今年微信平台上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现代社会太卷了，请问大家你要怎么办它才能破这个卷呢？来吧各位，提醒的已经不能再清晰了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

0: 我把这个题目再来重复一下啊。现代社会太卷了，请问大家，你要怎么去办才能去破这个卷啊？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来，各位，今天的话里话外啊，跟大家聊一聊在昨天的凌晨刚刚结束的本年度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昨天的凌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是迎来了决赛，经过加时赛的比赛，西班牙队最终呢力克阿根廷。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收获了本届美加墨最终的这个终极的荣耀。这一次啊，命运没有再眷顾阿根廷。整场比赛大家如果看了的话，包括您在比赛之后看那个技术统计，整场比赛西班牙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啊，他还不是说主动，是绝对主动。因为大飞呢是从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半个小时就开始看直播，一直2:40左右，一直干到凌晨早晨5:30-6:00。整场比赛阿根廷啊被全程压制，潘帕斯雄鹰仿佛被缚住了他们的翅膀，两名后卫先后受伤，恩佐呢在比赛当中因为动作过大啊，然后就铲抢库巴西那个球，直接把库巴西放到了空中，那个球哈，被红牌，恩佐被红牌罚下。恩佐被红牌罚下之后，应该说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整场比赛的转折啊。后卫受伤完了以后呢，中场大将恩佐被红牌罚下，少一人应战，让阿根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常规时间，各位，这应该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常规时间90分钟，阿根廷竟然没有一次射门，就更不要说射正了，没有射门，零射门。就一直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好像当时是梅西还是不管谁，好像有了一脚还是两脚，就全场比赛加上加时赛，阿根廷一共是一脚还是两脚射门，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竟然是零射门，这在世界杯决赛历史的舞台上没有出现过啊。最后阶段虽然说有一瞬的灵光，但是终究是回天乏术。好在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拼到了最后一秒，虽然说没有能够卫冕，但是呢也不曾辜负自己。正像他们的主帅斯卡洛尼在比赛之后所说，我们倾尽了所有。随着西班牙夺冠呢，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式落幕了。从6月12号一直到7月20号，那1个月08天的时间，回望过去的39个日夜，有太多精彩的时刻值得铭记。很多人都会记住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记住

他们的门将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的神扑和热泪。记住北欧海盗挪威淘汰赛力克巴西，记住了哈兰德那些刷屏的表情包。我们也记住英格兰在季军决赛当中半场连进四球，记住了贝林厄姆的优雅的让点。我们也一定会记住34岁的内马尔在巴西队被淘汰之后，他泪流满面的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我们也记住了曾经是皇马队中最默契搭档的 C 罗和莫德里奇在比赛之后的深情相拥，不论是 C 罗那句我问心无愧的离开，还是摩迪的微笑还有哽咽，都足以令人动容。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我们会记住这个夏天，就如同记住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记住94年罗伯特巴乔射失点球以后的落寞背影，记住大罗在98年世界杯上的闪耀，记住06年齐达内和马特拉齐的恩怨交错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凝成了足球史上永不褪色的底片。这届比赛啊，被大家称作是诸神的黄昏，就是很多80后的球员，我们在下一届2030年的世界杯上呢，就不会看到他们了。人生当中啊，告别它总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诚然，诸神黄昏终有一别，但是本届杯赛啊，黄昏当中的诸神却多有回春之姿啊，就是表现的都很好。比如说梅西、C 罗、莫德里奇，他们三位的世界杯首秀都是20年前德国世界杯开始到今年结束。从那刻起，他们联袂谱写了足坛20年的华章，少年争锋，互为敌手，老来相惜，共抗岁月。有人圆满捧杯，但是也有人和奖杯擦肩而过，但是输赢早已无法定义他们的价值，也不足以衡量他们的伟大。世界杯冠军啊，当然是所有的职业球员当中，人生当中，职业生涯履历当中最想获得的那个重量级的冠军，但是世界杯冠军它不足以完全定位某一位球员的伟大与否。我们身为球迷，往往痴迷于众星交辉的盛景，却总不甘面对光阴的改弦更张。可诸神之所以有黄昏呢，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正午燃烧过，那并不是悲剧的落幕，而是一段完整叙事、合情合理的终章。旧日的巨星啊，都开始缓缓退场了，身后那片空旷的原野恰好为新生代留出了奋力奔跑的疆场，比如说姆巴佩，比如说哈兰德，比如说亚马尔，比如说尼科威廉斯等等等等，所有意难平的遗憾和夺目的荣光终将沉入绿荫的土壤，化作足坛历史。那明白了这些以后呢，我们也就释然了许多。黄昏落幕，故事永存，相逢一场便足以铭记一生。在颁奖仪式上，梅西的泪水和亚马尔举起大力神杯的画面同样让人动容，两人心境各异，但是却渊源颇深。他们都出身于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而梅西当年呢，还曾经为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过澡。现如今相差20岁，他们迎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争节点在世界杯的决赛赛场上相逢，这何尝不是一种传承？赛场终有哨响，总有人离开，也总有人登场。但是足球带给普通人的力量和感动会一直延续下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看世界杯追一代又一代的球星，是渴望壮阔，渴望惊喜，渴望逆袭，渴望他们替我们完成我们未完成的心愿。四年又四年，岁月变万千，人生能有几个四年呢？每一个四年都会被一届世界杯替我们进行铭记和标记。足球永远都不会说再见，我们下一个四年再会。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OK，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问题呢，是说现代社会太卷了啊，现代社会太卷了，请问大家你要怎么去办才能破这个卷？我看好多人回答的都是躺平。啊，就是后面他又加了一个标注，说躺平，啊，意思就是卷的时候躺平，然后谐音呢就是躺平。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开始我觉得不太，后来我一想，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他最起码是能解释得通的哈。但这道题呢，我们所拿到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读书，为什么呢？因为读书破万卷，是不是？你怎么才能破这个卷呢？破这个卷呢？读书，读书破万卷。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说大飞，那人家那是读书破万卷，那又不是读书破万卷。啊，所以我刚才出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提示大家了，就是这种题目它就是玩谐音嘛，只要你能够挨得上就行。我们问的是你要怎么办才能破这个内卷的卷。哎，读书，读书破万卷，虽然这个读音不一样，但它最起码是能够靠得上的，而且从这个意思上来讲也是更加贴合的啊，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当然回答躺平的朋友我也算对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奔跑小年轻云朵725忙碌 AOALE刘文刀晴朗 TORS， 一共是十位朋友。大飞呢把微信中奖回执我都已经发给你们了，在平台注意查收，如果说现在已经收到，那就在平台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大飞，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我们蒙超的淘汰赛还没开始，常规赛还没有打完。我们的这个战线拉得更漫长一点，是吧？那不正好吗？是不是赛程时间长一点，大家看得久一点？

0: 李晨呢说了，说大飞老师啊，大不要叫老师啊，他说大飞大飞老师不要叫老师，以后叫大飞就行啊。他想说的是，他说贺炜老师在比赛之后发了一段视频，说这个欧洲的斗牛士军团团体的艺术、作战的规矩和纪律，在这场比赛当中完胜南美的个人极致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说的对，那贺炜老师的话呢还说啥了，是不是总结得很精彩。我关注他的是哪一点呢，就是他比赛之后总结了一下，他说传控是精密计算，跑位是几何艺术，防守是体系工程，要求整体，要求节奏。这个是才是对本场比赛决赛的一种终极点评啊。这场比赛西班牙斗牛士军团呢用极致的传控主义打败了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哪支球队在常规赛90分钟没有射门。
1: 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
0: 来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他们是小白越来越好、一碗小米粥、小白不凡、李静、清欢自在、刘维维、薛刚老大、刘彤通联、YYP、唐唐斯帕帕、郝凯、京 JC、风继续吹、李蓝梅、邵阳、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蜜飞鹰、凹时代、小肥肥、听风说话、刚以来、好好、曲金凤、锦上添花、春风得意、 keep calmi、 eqqqy 和自己赛跑的人、蛇雨翔、刘云、曲永强、木易、清风、刘一军、暖暖、郝云、风静、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276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参与啊。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18号，融筑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城市那达慕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拉开了帷幕。这次城市那达慕啊，以传统民俗盛会为载体，开设了主题文艺演出、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沉浸式体验、民俗趣味竞赛和特色文创市集四大板块。7月18号，为期10天的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呢，正式落幕了。本次活动是以暖城美味、绿色、健康为主题，共邀请了220家本地特色餐饮商家，包括周边地区的美食商户参加，吸引了市民和游客73万人次，全方位展示了鄂尔多斯的美食文化魅力。今日，地方特色乳制品乌审奶皮、地方特色乳制品乌审风味奶皮两项团体标准，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公布。那这也是鄂尔多斯市啊，在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当中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为推动鄂尔多斯市地方特色乳制品产业提档升级、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实标准。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在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准格尔旗支行正式投运，他把现金的供应关口迁移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改善了区域的现金服务质量。7月19日上午，惠能集团600万吨的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正式开工。根据了解，该项目总体投资预计是675亿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近日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揭晓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7个奖项一共是35篇作品获奖了。内蒙古作家艾萍的作品《天生草原》喜获散文杂文奖，为内蒙古时隔12年再摘鲁迅文学奖。市场监管总局7月17号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亮出多项硬约束的举措，更好地保护儿童安全。其中呢，提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属于 CC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和赠品的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这条航线呢，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的航班呢，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呢，是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早间的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的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首先呢是鄂尔多斯街和一花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7月17号的21点开始到8月6号的21点。另外呢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锦路的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同样也是7月17号21点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的18点。在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另外呢，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大家的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拿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要进行重点处罚。同时呢，鼓励各位市民朋友可以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以及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来，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2026年7月21号周二的时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树林兆镇多云，18到34度。悉尼镇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昂勒兆旗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十。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热点快评，央视新闻的消息，7月13号，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的一头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另外一头连着千万企业的开工生产和技术创新，它是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最核心的一环。没有消费的有效回暖，生产端的扩大就无法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效益，资金链条就无法顺畅的周转。毫不夸张的说呀，消费增长则经济增长，消费活力充沛则经济的机体健康。面向15，将消费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是顺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最近呢，知网对 AI 论文表达了自己的态度。7月15号，知网发布了声明，近期部分期刊刊发了将 DeepSeek 以及各种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的权域引发这个版权权属和学术规范的相关的一些争议。对此类的 AI 署名论文，知网已经做了全面的下架处理。这个消息一出啊，迅速引发关注。或许在不少学者看来，用 AI 写作还挺时髦，它打破了学术常规，还非常尊重学术规范，该署名就署名，充分展现了自己紧贴前沿、驾驭工具的能力。但是知网在这个时候却给出了包括著作权法不允许、不符合学术诚信与责任划分的要求等理由，由此对 AI 署名论文进行清理。联系最近的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你就能够发现，经过了技术颠覆的目眩神迷，舆论似乎已经对 AI 入侵的学术和人文艺术领域越来越警惕了。而知网它是一个最新的案例。不过呀，警惕 AI 的滥用，它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规范发展 AI， 梳理乱象，拨开迷雾，行业的正道才会逐渐开始浮现出来。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还有点赞，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因施工需求呢，对鄂尔多斯境内630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的过往车辆是禁止进入到施工区域的。您可以选择从阿4线经Y801线、阿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7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的毅力滨河湾附近到铁西的青铜广场，途中呢不慎将一黑色小包丢失了，内装有钥匙和 U 盘。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他的电话是17747417297，送回呢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啊。再来看一下事务招领方面，20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好师傅 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充电器、家门钥匙、水杯，这一股脑的都落在车上了。那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提示您一下，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在。

0: 每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随行物品，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交广有话说节目等待您的参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互动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先和您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阴天儿啊，非常的凉快啊，今天的平均气温呢是17度到27度，非常的凉爽舒适，但是今天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希望各位啊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路比较滑是吧，
3: 我想我爱
0: 挑战是有的啊，但是呢难度不大啊，希望各位打起精神来啊。
3: 就能轻松的说
0: 行车环节呢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哈，每天呢都要强调一遍，每天的上班路上啊，偶尔啊也会遇见一些情况和状况。在节目之上和各位分享一下之前的提示过啊，在直行车道等相关灯时的一个问题哈，比如在直行车道等左转灯亮啊，在直行车道导向车道里面突然间停车，那偶然遇到觉得挺危险。那今天早间呢是有变化啊，这个行为来讲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它的啊这个探究的角度。今天的相关车辆是没有停在直行车道的导向车道里面，它是停在了左转弯的延伸车道啊，也就是待行区的这个车道的旁边。那这个选择呢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呢它直接面对的是对向车道啊待行区的相关车道的车型。就是早间来讲，如果说真的赶时间啊，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争分夺秒，那这个争啊，不要在路上争啊，因为你争到了时间，却丢掉了安全。你可以早上稍微早起一点，是吧？早出发一点，我觉得从这些啊零碎的时间里面挤出一点，还是有可能的。如果在路上啊，说穿插变道是吧？那加速减速，通过这种方式来讲，挑战真的太大了，朋友们啊，不建议啊，强烈的不建议啊。那还有部分车友来讲呢，在路上行车啊，早高峰的阶段就是挺慢的啊。有朋友说，你不每天都提示大家稳加慢行，稳加慢行吗？人家慢也不对了，这个慢来讲也要掐准一定的度啊。你说你10公里每小时啊，在早高峰的这路上行车，这个就不太合适了。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啊，领会每一句啊劝导和相关规则的内在含义，是不是？不要抠字面意思，是不是？其实大家都明白，那和您所行经的路段的这个节奏相匹配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是太慢的话，还是没想好去哪儿的话，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啊，想好咱再出发，这样效率没准它更高啊。看一下视频直播间，试着了解你，欢迎您啊！晶晶爱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哈。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说一说啊，此时此刻您行车区域的一些路况，还有就是天气情况。因为一说到阵雨、雷阵雨，各位就好奇啊，说哪儿下哪儿没下啊，都想了解和知晓一下啊。希望各位互动起来。圆儿说到了包辅路的路况。目前呢没有相关反馈说啊有怎样的一些情形需要告知大家。那如果说啊您啊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您听说了一些事儿，可以通过文字性的描述告诉我一下，我帮您去核实一下。

0: 就要过泵啊，所以说呢，导致了过站缓行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情况，可以在节目时间来反馈，我帮您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个说到了你好啊，想买车，最近有啥补贴？说到了买车哈，也借您的这个问题哈，把车展的事情和各位说一下。这上面呢有简单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就是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这个您可以到车展现场去了解一下，马上了，就7月24号啊，菜篮子车展。这是这个视频直播间有好朋友问到了啊，我正好把这个信息和各位分享一下啊。有朋友说这个广告来的怎么这么突然啊？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啊，给各位做统一的啊传递。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新购车补贴啊，至高是1.6万啊，你看就全算上满打满算啊，至高1.6万。这品牌也丰富啊，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啊、周六、周日。地点呢是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动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多，价格会啊。再来看一下奋斗啊，在视频直播间啊闪现，欢迎你哈、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想核实或者是分享的一些事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那位置啊，位置是在铁西啊，全民健身中心啊，就是铁西，大家的昵称啊，就是菜篮子。去那儿啊，看车、挑车、选车就可以了。那至于说这个至高1.6万包括哪些内容，这里面来讲肯定是它是顶格算的。比如说啊，这个更新补贴啊，还有就是更新就指您报废原来的车辆是吧？那置换补贴啊，这来自于国家级的，那看你走哪一个购车的方式。那再有呢，就是啊，各个厂商给予的补贴、地方补贴累计啊，按照某一种方式最高啊是1.6万，但是有可能也有突破哈。说厂方给的这个优惠力度更大，没准也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一切的一切，可能的可能啊，到现场去探寻吧。届时呢，来自于交广的直播也会陪伴各位在路上啊，应该会给予安排。所以各位呢，到不了现场的，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或广播直播的方式来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就可以了。就说到这里啊。欢迎万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啊，还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哈、啊，再来看一下，至高1.6万补贴具体啊，刚刚给您简单说了一下哈，有没有联系方式？这没有具体联系方式，你要看哪个车型，你要到车展现场，具体去哪一个品牌和他们来进行对接就可以了。那这1.6万来讲，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最高值，比如说你是否要报废原有的车辆进行购车。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要一点一点往下减了。如果满足各项条件，说每一项我都占全了啊，那至高来讲啊，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如果没占全啊，那就要从这个标准往下来进行探寻了啊。奋斗说到了东胜啊，去打起20国道通了嘛？这个应该是上一次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路况信息哈。嗯，
1: 6月
0: 哦，广告跳出啊，我们先进。9:15啊，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马上就回来啊，朋友们不要走开。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

0: 更放心。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如果您在视频直播间守候的话，看到东明刚刚手忙脚乱的是吧？啊，一边回复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边回复视频平台，因为呢两边都有咨询问题的朋友。强调一下，东盛去达奇20国道奋斗在视频直播间问到了，我已经给您回复两个字了，正常正常啊。之前呢您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哈、啊、就是包茂高速啊通行方面的事儿，也希望各位来及时的关注和了解一下。那近期呢包茂高速啊这个树林罩至包头段也有施工啊，这一信息呢是来自于内蒙古高速交警3支队，在7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发布相关的消息了。那各位可以把这个平台关注一下，去上面查找。如果您常走这一段路的话，有朋友说那这一段和东盛有啥关系啊？那我就在东盛，或者我就在东盛去打气，应该不受影响。那具体信息是这样的啊，是有影响的啊。那关于这六包茂高速啊，树林罩至包头段67至27公里封闭施工的通告，来了解一下时间呢，是7月18号早间8点到9月1号，时间还挺长的啊。施工路段刚刚已经说过了，是树林罩至包头段，那影响到的是东盛至呼和浩特方向啊，就东盛到呼市方向的道路及树林罩收费站是封闭施工的。啊，这您就明白了吧？那呼市回东盛走包茂高速是正常通行的，那就是东盛到呼市啊，目前来讲呢是受到影响了。那绕行的方案呢是东盛去往呼市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 S41或者是经210国道至9元收费站，或者是经德胜泰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驶入 G6。京藏高速啊进行通行。那同时大家啊也可以把这个导航打开哈，那选择啊最佳的优化路线啊。
6: 我想我爱你不是3年2年。
5: 这两方面的同方向的啊相关路况啊都分享给大家了，一定要相互转告周知一下啊。那城区方面来讲呢，近期施工的点位也多，近期也在不断的和各位来进行分享。那如果说各位在城区通行的时候发现，哎，这个路况来讲节目之上从来没有提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啊地点和位置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赶快的分享给各位听友啊。来看一下啊，在前几天啊，指挥中心的提示信息就是从7月16号，那在城区一处点位又进入到了施工的节点了，那是对迎宾路啊，迎宾路太阳城小区西门北侧辅道啊封闭施工，时间呢大约是15天左右，也就到7月的月底。

0: 哈，是东胜城区的一则路况信息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哪怕是看到了好的风景，说哎，我想分享给各位听友，也可以把图片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详细解读一下今天的天气哈，因为早间8:03的时候，那有一则啊雷电黄色预警的信息分享给各位。东胜区气象台7月21日早间啊7: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6小时内，也就是在午间啊，就是中午12点左右吧，这之前，铜川镇和海台镇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做好防范和准备哈。这人家已经确定了具体的区域和范围了，就铜川镇和海台镇。那铜川来讲呢，汽车城啊，那对于这个特殊天气来讲，尤为啊要关心和关注一下雷暴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于车辆一定要停好了啊。24号马上就要车展了啊，车都洗得干干净净，都停在外面了，是吧？那一定要关心一下天气的实时状况和变化。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啊。欢迎红啊，还有就是万事兴奋斗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奋斗啊，路况已经给您做了回复了啊，正常通行，赶快出发吧。让我来填吧。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聊啊，出行上的事儿啊，和出行期间的提示和提醒。近期在相关的平台上啊，又看到了一些案例啊，也看到了一些啊，大家啊在不知的情形之下犯的一些小错误。那通过案例的方式啊，也会及时的分享给各位啊。首先来讲啊，我们看一下一则案例，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呢，各位都天气热哈，热呢就爱喝点凉的，是吧？那有些朋友来讲呢，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可能啊就会选择啊饮一点这个冰凉的这个啤酒啊。但是如果说您不是驾驶员的话，这个倒没有啥太大的一些问题。但如果说您是驾驶员的话，一定要恪守啊，驾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呀。来看一下这则案例啊，标题啊说中午半斤下肚啊，晚上会累长溜啊，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重型半挂车司机苏某某啊，这个中午啊是饮了一点酒啊，睡了一觉，以为啊就没事儿了啊，这还不是隔夜酒，这就隔了几个小时啊，就自我判断说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开着这个重型半挂车啊，进入到了运营的状态。这里面有很多的点哈，一方面来讲，饮酒了啊，还没有测是吧？自我判断啊，已经消化，没有任何问题。从事营运类车辆的驾驶，朋友们，这是第二个点啊。那让他啊，这个悔恨莫及的啊，是事情啊，是在包袱路39公里啊，朋友们，饮酒之后啊，进入到营运状态，在转龙湾煤矿自建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啊转龙湾煤矿门口处时，被执勤民警啊当场查获。那经过测试啊，是265.73毫克每百毫升，就是这种状态，朋友们能自我判断啊，说是没事了，这我觉得绝对是误判。啊，这个数值来讲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来讲，苏某某啊当时就是真的是悔恨交加啊，但是呢已经为时已晚，这件事情对于他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的。那从事营运类车辆驾驶的朋友也要引以为戒。那对于醉酒驾驶方面啊，那一方面是驾驶证被吊销，10年内不得重获啊，这10年朋友们好好的开车的这样一个职业和行业，收入也非常的不错，那10年的时间啊，如何去消化？ 同时还有一条是终身不得驾驶营运类车辆的顶格处罚，而且还将面临涉嫌危险驾驶罪啊这个刑事的追责。所以呢，一次的冒险啊，一次的误判啊，一次错误的选择，那可以说啊，既砸了自己的饭碗，也给自己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是不是？更给道路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里面呢，交警也是郑重的提醒啊，酒精代谢啊，看度数啊，更看时间，别拿隔顿隔夜啊不当酒。那对于方向盘啊，这个小小的方向盘啊，重如千钧，滴酒不沾才是对于生命最大的敬畏啊。莫让一时贪杯换一生的悔恨。再一次的借这一则案例啊，要提示大家切勿心存侥幸。但凡啊有点小想法的时候，都要劝导自己说啊，我听过一期节目啊，叫交广有话说，讲到过一则案例，怎么回事，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那一定要朝啊正确的方向啊不断前行。
1: 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
0: 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哈。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沟通交流，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31，现在你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广告时刻了，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情。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0: 版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城区以下地段呢实施交通管制。第一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街与一花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那管制时间是从7月17号到8月6号晚间的21点。第二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从7月17号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5度到30度，东胜17度到27度，树林昭镇18度到34度，悉尼镇17度到32度，乌兰镇16度到30度，而昭奇镇18度到30度，嘎鲁图镇18度到30度，阿勒腾齐尔镇16度到30度，徐家湾镇17度到25度。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啊，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3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在半点之前呢，讲了一个案例，也希望各位能够入耳走心，一定要在关键的时刻啊，做最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呢，看一些案例的时候呢，它发生的一些位置啊，其实呢也一定啊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有朋友说啊，什么位置？那一般来讲呢，从事营运类车辆啊，醉酒驾驶查处的一些案例啊案件，那发生的位置有的时候是比较偏僻的一些道路。那有朋友就心存侥幸啊，还有就是之前讲到的一则案例，说在高速公路上，说上千公里啊，1000多公里啊，有的甚至2000公里不下高速，说这个谁查呀？啊，高速公路行车啊，谁能拦车？

0: 朋友们啊。那这里呢也传递一下啊，来自于交管部门的声音啊，就鄂尔多斯啊，公安交管部门始终保持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坚持啊，朋友们九个字儿：天天查，夜夜查，时时查。嗯。
1: 天晴，阳光热的要。
0: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啊，也不要有什么这个多余的或其他的一些想法，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出行，朋友们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哈。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各位来对话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呢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那可以对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啊这个驾照这记分的一些事情哈，对于记分啊，学法减分，您说到了这个事情哈，那是可以操作的啊，只要是没有其他啊限制性的一些条件，我指的是啊，您不能啊进入到学法减分的程序上啊，比如说你名下有这个非正常状态的一些车辆啊，这车辆已经报废了啊，没有及时走注销报废的一个流程，还在你名下挂着呢，那这时候来讲啊是不能进入到学法减分的。还有就是您刚刚增驾了啊，在实习期啊也不能进行学法减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常的一个操作的流程啊，也被驾驶员朋友啊称为回血神器，是吧？当然了，有这个温情的尺度啊，有这样一个缓冲的区域，但是呢，咱们啊也一定要啊遵守交规啊，不要违章，是吧？不要说因为有学法减分，我开车啊就大胆一点，不要这样啊，一切啊朝着安全的方向啊大踏步前行。那对于学法减分申请的流程，那还是锁定在了交管1213啊 APP 上，它是在学习教育业务里面的，就是驾驶审验呢、满分学习啊，和他们是一个类别的。所以呢，你进入到啊它的这个业务中心啊，就点击更多就行了。那在这个屏幕你就往下滑了，最下面啊，学习教育业务里面的学法减分，您点击一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就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然后进入到申请。因为呢，对于学法减分方面来讲，你点击之后，它会有一个简单的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教育方式。那大部分朋友选择都是网上学习考试的这样一个方式，明白了吗？当然也有参与到公益活动的，这个看您的这个便利性和偏好。那大部分学员会选择网上学习考试的方式进入学法减分的阶段。那申请提交之后呢，等待审核，已完成受理的啊，点击前往学习就可以了。通过实人的认证啊，点击视频学习啊，进入到学习的这个阶段。那顶部区域呢，实时更新学习的进度。那在学习过程中呢，不定时啊会弹出抓拍人脸的界面，那比对通过啊才能够继续学习。说你不要点开之后你就把手机放到那对着天花板，那届时呢他在抓拍的时候是扫不到人啊，跟您核实不上啊，这事儿就不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亚斌发来的信息啊，请问一下失物认领的电话是多少？谢谢。8539900啊，我给您回过去吧，怕您记不住啊。

好的，给您回复过去了，8539900是我们暖心驿站的电话。是不是刚刚听到什么东西啊？是你遗失的，被送到暖心驿站去了。下次一定要小心和谨慎了。这里面也提示大家一下，之前也反复的强调过，就这个事儿啊，各位要知道啊，说不一定说你一定去做什么啊，就是你知道啊，东胜呢有这样一处啊暖心驿站的位置，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所设立，那是帮助各位去寻找物品，到那儿去寻找你遗失的物品，这样一个啊有爱的一个地方。那位置呢，在每个整点都有提示。那这里也建议大家广而告之啊，广而告之。那让大家都知晓啊，有这样一处位置。当啊出现各种各样情形的时候。

0: 需要找东西的时候，希望大家啊，就是希望朋友们嘛，第一时间能知晓这个事儿啊，但不要去实践啊。
1: 想你也不必，
0: 因为呢，从内心深处来讲啊，就不希望谁说把物品说找不到了，是不是？但是这样一个渠道是非常好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渠道。那儿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车钥匙啊、身份证啊、各种职业的证书、行李箱，这个来讲，各位，如果说近期有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啊，到那儿去转一转就可以了。那8539900啊，多谢，不客气啊，不客气，打电话，大刚哥在那儿呢，你问大刚哥就可以了啊。好的啊，希望各位继续通过评论区和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继续来聊天啊。刚刚有朋友咨询到啊，对于听友节抽奖卡的领取方式，这有回执信息的，凭借回执信息您到那儿去领取就可以了。我把这个学法减分这事儿和大家说完哈，刚刚已经进入到这个学习阶段了啊，说到了这个屏幕不能对着天花板，人家要实时的抓拍呢，而且呢，对于着装方面来讲呢，要得体就可以了啊，也不能把窗帘都拉上，说黢黑的，这个拍不到你，说我坐着呢，是吧？但是光线不好，他也拍不到啊。所以各位呢，一方面啊，要对着您自己；第二方面要真学；第三方面保证这个它能够采集到啊，至于说怎么采集到，那您调整一下这个环境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提示和提醒啊，前往学习这个的都告诉各位了。在大家学习的过程当中来讲呢，上面是有这个学习进度的百分比啊，说百分之多少，说已学多少学时啊，这未学多少学时，人家都知道呢啊。而且还有温馨的提示和提醒，比如说3日内啊累计学满30分钟且审核通过的，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啊参加考试，人家都有提示啊，所以边学边看啊，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对于学时学满之后呢，提交学习啊，这一定要提交啊。然后呢，就进入到前往考试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学也学好了啊，审核也通过了。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考试了。那考试通过的用户呢，可以点击前往查看，按钮啊，跳转至网班进度，查看这个记录就可以了啊。这个有学法减分的这样一个显示，比如说你之前有申请过相关的一些已半截的一些项目，它都有。那比如受理中、已半截、已取消全部，都能看到你学法减分业务的进程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于不能不受理的一些情形，就学法减分您学不了，那到底有哪些情形呢？我之前说到了，就是非正常状态的车辆，实习期。有这样的一些情形的都学不了。那还有就是在本积分周期内或者上一个积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有2次以上参加学法减分啊，这个记录啊就不能了啊，就只能学上限就是2次啊。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形，这个呢，各位如果是有需要，我继续为您介绍哈。看一下时间，9:45，我们先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呢，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啥想说、想聊、想对接的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啊来对话就可以了。欢迎将心比心啊，欢迎韩小半步店，欢迎大家啊。在微信上有朋友咨询到了，说每个积分周期可以减6分，是否可以理解为每个积分周期分值提高到了18分？没有的事儿啊，这是法律温情的一个尺度啊，不能误读啊。说我一下子我就多了6分是吧？这不是的哈，因为每一次学法减分来讲呢，减除掉的分值啊，减除掉的分值啊，它是1分啊，是1分。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知道，说到学法减分有次数的限制吗？没有次数的限制，但是呢，机动车驾驶人在每一个积分周期内的这个减分计分的这个分值达到6分之后呢，就不能参与了。就是，在一个周期啊，这也不是说一年啊，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不是，是按照您驾照走的。啊，您领取的时间，比如说是7月21号，今天刚拿到，那到2027年的7月20号，那这个是一个周期，它指的是一个周期内你学了就是不能说6次哈，就是你学法减分啊，减除的分值啊，减除的分值达到6分之后啊，就不能继续参加学法减分了，明白了吗？啊，咱一个周期只能啊有6分的这样一个尺度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参加学习考试主要内容有哪些？那这内容来讲，就看你学啥了，是不是？有视频学习，有网页的这个文字的学习，还有案例方面的一些分析啊。所以呢，考试内容你学啥，它基本上就考啥。如果说提前有点忐忑，你可以通过这个查询的方式查一下，说学法减分的一些题是吧，提前看一看这个题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内容锁定在以下方面，比如说交通违法行为判断啊与案例分析，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快处快赔相关规定，常见的交通标志，这个各位啊应该轻车熟路的啊，交通标志嘛，标线啊，还有就是交通警察手势的辨识，安全行车的常识，高速公路驾驶的常识，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驾驶的一些常识。总之来讲呢，各位在安全名常识考试还有就是科目一考试的时候涉及到的相关类型的题目，那在此阶段啊有可能也会出现，当然也包括驾驶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紧急避险的一些常识。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涉及到交通出行安全的常识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用哈，在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能够帮到您的。有朋友对于理论性的知识啊觉得不如开车啊来的实际，是吧？我少看理论，我多练车是吧？那这个考试来讲呢，这个基本上也是练车环节难度会比较大。那这两方面来讲，我觉得都要努力的去掌握更多，学习更多，这样呢，在以后出现在大交通的环境里面，就不至于说对于这个路上吃画的标志标线咱看不懂，我说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啊，就不太明白啊，您刷一下就过去了，结果啊，交管1213 APP 上就收到了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这个来讲一定要多学习。那对于实际的行车环节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理论你才能实践啊，是不是？你要通过实践 去实践理论，那这个来讲，有的时候我觉得代价会比较大一些。那你先知道理论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就会结合理论啊，去控制好行车的姿态和节奏。当突发情况来临之时，那处置的方法也会更加得当。如果说你想通过突发情况来啊锻炼你的反应能力，是吧？去努力的自己去实践出理论，那这个来讲，我觉得太累了。嗯，那绝对啊是走了弯路了啊，因为理论就已经摆在那里，先学习再实践啊，不断的学习，然后呢不断的融合在自己的驾车环境当中，这样多好啊啊！我们要一总结好的为什么不用啊？好的，各位啊，说一下听友节的事儿吧。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啊，是名爵四一台。那猛士听友节用猛士车型送给啊，这个介绍给大家，不是送给大家去了哈，介绍给各位。那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啊。有朋友说呢，这个学法减分完成一次学习之后呢，任何时间均可申请参加考试吗？那这个必须在完成学习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啊申请，参加考试啊，就是他的学习和考试来讲是衔接的比较紧密的，你不要学完之后你就不管不顾了，然后呢就干别的事儿，就突然间想起来啊想参加考试，结果呢发现已经过了有效期了，那这就不行了啊。而且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人家也提示了30内啊学习时间达到30分钟以上，是吧？人家都有提示的啊，一定要按照时间来啊。

各位啊，活动类的信息呢也分享完毕啦。那还有哪些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事情，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那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和参与的啊。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啊，收到了一些案例是吧？那确实啊，他说分享案例挺好的，用事儿教事儿是吧？这个就是用事儿啊教人，我觉得一次就够了哈。如果总是用理论去告诉大家，那总一些啊感谢啊感觉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差点意思是吧？那以案例啊分享给各位啊，那是真人真事儿，朋友们，那就警示作用，我觉得会更加的强烈一些，也希望各位能够听得进去。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事情啊想要分享啊想要交流，可以继续锁定明天的节目啊。明天九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炎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是一首旋律欢快、意境舒适的歌曲，从快乐回忆中寻找美好，展现出深深的情感共鸣。

20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

0: 未来，
1: 来听这首由袁娅维演唱的《我就是太麻烦》，这是电视剧《耀眼的你》的片尾曲，作曲来自杨炯翰，作词由陆墨一和杨炯翰共同完成。

0: 下雨周围超级无敌的麻烦。
1: 接下来带来的是薛凯琪演唱的《做我的知己》，歌曲通过快节奏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女生在感情中的犹豫和期待。

素有亚洲唯美歌姬之称的中国藏族女歌手阿兰演唱主题曲的黎希，是她继《步步惊心》主题曲《一念执着》、《花千骨》主题曲《千骨》、《钟馗捉妖记》主题曲《转念》之后，再次诠释中国风曲风的歌曲。一直以来，阿兰都与国产动漫有着不解之缘，此番为国产动漫大电影《风宇宙》献唱，阿兰希望用歌声将电影恢宏、唯美、温暖又富有正能量的精神传递给广大观众，也希望身体力行为国产动漫尽一份力量。

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歌曲《想你了》，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说

陈伟霆的《清醒梦境》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动人，能够深深地触动人心，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

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聆听胡彦斌不去管，感受那份洒脱与豁达。独特的编曲，直抵心灵的歌词，唱出了多少人渴望挣脱枷锁的心声。让我们随着这曲无畏前行，不去管一切羁绊。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同学会采用了罗大佑一贯的流行摇滚风格，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歌曲中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
3: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汗湿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赫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鲜谎夜谈是梅艳芳与许志安合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梅艳芳的专辑 With 中，歌曲旋律流畅，既有动感的节奏，又不失温柔的抒情部分，整首歌曲充满了层次感和情感张力。

接下来请收听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最真的梦》，由陈贵珠作词，罗大佑作曲，洪艾伦、罗大佑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89年11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最真的梦》中。今夜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

0: 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9号晚上8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毅力滨河湾附近到铁西青铜广场，途中不慎将一个黑色小包丢失，内装有钥匙和 U 盘，哪位捡到返还必谢。失主电话是177-4741-7297。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扩大消费15/5规划当中，我们说住房消费呢依然是第一次被放在大宗消费的第一位。那这一份顶层的一个规划呢，彻底改变了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发展的逻辑，当然呢也影响我们俄罗斯老百姓的一个买房换房还有旧房改造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呢，跟大家呢深度来拆解一下这样一份政策，来看看接下来我们的一些买房思路到底要怎么来变。好，除此之外呢，我们11:15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这个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信息呢，可以在线呢，继续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依然是我们的爱家时间。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8月8日呢，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馆的中心馆呢精彩开场。这一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的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这个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另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另外还有清泉嗓音胡夏，还有这个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另外还有这个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啊，孟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呢是爆发力十足的啊，舞台的燃炸全场。那这次演唱会呢也是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大家成功的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够额外来获取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好嘞，8月8日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朋友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啊，最近的国家层面的一份重要的文件呢正式的落地，那就是大家最近特别关注的国务院批复的这个扩大消费15/5规划。那首先呢，这样一份规划呢定了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而拉动这一份庞大消费的核心抓手呢就是住房。过去房地产呢只靠新房买卖来拉动市场，但这一次呢，国家明确给出了全新的方向，楼市发展呢不再只盖新房子，正式转向了向存量房子提质、居住品质升级、社区服务扩容。简单来说呢，以后房子不再只能看啊，就是不再只能只看的能不能涨价，更要看重它的一个居住的舒适度、房子的品质，还有小区的配套以及后期的服务。那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正式把好房子写进了国家级的一个文件当中，未来买房的品质门槛会硬性抬高，今后新建住宅呢不再追求高周转、快盖房，而是强制落地房屋品质提升工程。现在国家呢已经出台了新规，住宅层高不得低于3米，4层以上的住宅呢必须配备电梯，同时在隔音、保温、节能、适老化等14项指标全部设置硬性标准。那以后市面上的一些楼盘呢也会两极分化，符合高标准的改善住宅呢也会越来越保值。过去低密度、户型老旧，包括隔音差、层高低的一些老房子呢，流通性呢会越来越弱。那放到我们鄂尔多斯来看，康巴什、一期、东盛、

0: 房子呢可以业主自筹资金，自主去做外墙的翻新，加装电梯，包括这个室内适老化改造，全屋智能化的一个升级。而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不一定非要卖掉老房子然后去买新房，只要把房屋品质升级了，那老房子的居住价值、出租价值呢才会大幅的提升。那以后呢，房子的这个资产的价值不再只看地段，更看房屋本身的新旧和居住条件。未来家装翻新，包括电梯的加装、小区智能化的改造，会成为接下来十几年房地产最大的一个风口。好，另外还有物业服务呢，也将会正式升级为消费的一个新引擎。小区物业直接决定房产的一个价值。那这一份规划里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第一次把物业服务纳入到了顶层的一个消费设计。那物业公司呢，不看这个不只是看门打扫卫生，未来呢必须要向养老托育、社区家政、居家护理、房屋托管延伸。同时国家大力度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社区里面呢也要配齐便民店，包括社区食堂还有便民服务点等等。那同样地段的两套房子户型差不多，最终价格呢一定会差在拉开的这个物业上面。那在我们本地，很多老旧小区贬值的一些核心原因呢，其实并不是说房龄老，而是后期没有完善的一些物业服务。未来的选房、物业品牌、社区服务能力必须和户型地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好，在一个各地应城施策再加码，这个购房的限制呢会持续的放宽，合理的住房需求呢也会全面的放开。文件提出呢，要清理优化房地产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包括这个限购、限贷、限售这类行政管控，还会继续的优化调整。那包括二手房的过户、老房子的交易以及公积金的使用、房产和户口挂钩等遗留问题，各地呢都会灵活调整。同时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呢将会进一步扩大，租房提取、房屋装修、旧房适老化改造都可以直接动用公积金。而对于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不管是刚需首套房还是想要置换改善房，接下来的购房环境呢会更加的宽松，换房成本包括这个贷款的一个门槛呢都会持续的下调，正是优化家庭房产配置的一个窗口期。那最后我们重要的来强调一点，住房重新被定义为居民增收的一个重要资产。那数据显示，普通家庭60%以上的资产呢都在房产里。那前几年楼市调整，很多家庭的资产呢出现了缩水，而这一份规划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国家要稳定不动产的价格，修复居民的资产预期，房子不再只是用来住，还要通过品质改造，规范租赁市场，让普通家庭呢可以依靠房屋出租、旧房升级来获得稳定的财产收入。也就是说呢，以后房子有两条保值的一个路线。第一呢，直接购置高品质的新建住宅；第二，持有原有房产，通过翻新改造提升价值。盲目这个买郊区普通刚需房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只有优质的房产才能够守住家庭的资产。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嘿，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

0: 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1: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0: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那接下来呢是由一斌和小王呢实习生啊继续呢和大家带来这个环节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如果说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这样的一些房源信息，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信息啊。记住我们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呢是直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关注一套这个刘义军呢，想要出售工商小区的楼房，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医院附近，不梯五楼三仰卧，户型采光比较好，面积是129平，有房本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比较优越，现在超低价63万出售，联系电话是136-0477-8892。
3: 还有一套想要出售的房子，在东胜区世纪城河苑二楼，有是127平米，精装修，每平米是6300元，联系方式186-4779-6050。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售信息啊。还有一套这个铁西金玉豪庭的房子，186平，是一套12楼毛坯房，每平米报价呢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
3: 想要出售一套新雅茹小区，136平米，是1楼，精装修，售价呢是45万，联系方式13704777552。
2: 好，再来关注一套出售或者是出租的房子，这是位于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每平米是7500，区二中二环小新校区的学区，然后呢电话是151-4979-0009，151-4979-0009。
3: 在东胜区嘉泰B区有一套房子想要出租，是6楼71平米，2室2厅1卫，刚刚做了简单的重新装修，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是153-3477-6828。
2: 好，再来关注康巴什祥和家苑，有一套5楼133平，想要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方式是13294774238，13294774238。
3: 东煤公司院内有楼房出租，是65平米，联系方式13019578341。
2: 好，再来关注一套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367平米，复式楼，1、2层，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它的报价是200万，联系方式呢是13904772111，13904772111。
3: 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5平米的16楼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85万，联系方式13-2698-9299。
2: 好，再来关注一套求租的信息啊。这位听友呢是想在乌兰镇租一套这个2居室或者是3居室，包水电暖，然后或者是1带2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和住宿的。他的电话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
3: 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室，是105平米，房本已经满二了，是济宁小学还有满市中学的学位未使用，电话是13704773521。
2: 好，再来关注东胜区云锦园120平，5楼，精装修，价格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电话是幺三九四七

0: 13975-6823 13975-6823。
1: 出租一套三好酒店楼上四楼的公寓，是40平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是13000元，都包。联系方式18604871221。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次提示各位，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啊，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还是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帮您线上来搭建这样一个免费的服务平台，您可以继续来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把您的这个房源信息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啊。有一套明星家园 F 区的房子，130平，3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校区和正东小学的学位，然后电话是186-0487-1221。
1: 东胜区金源小区4楼有一套房子想要出售，是区域中的学区，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13904777673。
0: 好，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嘉泰商圈有一套北京北苑怡景园，然后呢是一梯两户，房本是99.7，总高是7层，它这个是次高层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联系方式是19904773626，19904773626。

0: 在东胜区新通一号府有一套139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是3室2厅2卫，六楼精装修，房本呢已经出了带一个车位，售价是150万，联系方式153-8988-4444。
1: 好，另外在锦绣森林的 B 区呢，有一套118平米99新的房子想要出售，价格没有说到，联系方式是153-8989-5910。
0: 康巴什神华康城 A 区北区有一套108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价格是135万，家具家电都有，联系方式153-0477-533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趟福海花园 A 区啊，这个也是康巴时区福海花园 A 区，电梯二楼80平，85万，住宅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13310313118。出售一套东胜区满达小区电梯楼10楼90平米，家具家电呢是都有的，价格是90万，上面还带有一层可以单独入户也可以出租，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13310313118。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

0: 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之声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5: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摄氏度。东胜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18到34摄氏度；西泥镇小雨转多云，17到32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敖勒肇旗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多云，16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你享受品质佳。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一环节的爱家时间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装修时最让人纠结的地面材料到底怎么来选择。好，这一环节呢，我们继续和小王呢给大家带来这一环节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问好，我是一冰，
1: 我是小王。
0: 啊，我们的实习生王康慧啊，今天呢继续跟一冰呢来给大家接下来带来这个环节的一个内容，主要聊聊木地板啊。因为怎么讲呢，这个木地板呢，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选择好，因为它不像瓷砖一样，对吧，干净易打理，但是这个冬天脚感特别的冰冷，
1: 对，
0: 木地板的话呢就是温润有质感，但是呢它的种类又特别的多，而且价格差异呢巨大，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踩坑，对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对， 对，实木地板的环保脚感好，但是价格确实是贵到离谱，像比如说实木复合地板性价比高，但是却担心它的环保问题。
0: 对，
1: 强化地板呢是便宜耐用，但是总感觉档次不够高。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木地板的这件事呢给大家来讲清楚。好，先来搞懂到底木地板有哪些类型啊。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的木地板呢主要有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它们的结构啊、性能啊、价格完全不同。
1: 对，第一个类型就是实木地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纯木头。
0: 对，
1: 整块木头切割然后烘干而成，没有任何的胶合层，是最天然的

0: 板。
1: 嗯，
0: 结构呢是整块的天然木材，价格呢一般是在300到800元每平米。导热的是适合地暖，导热慢，但是保温好。
1: 嗯，
0: 它的优缺点也有很多。优点呢，就是它是100%纯天然，环保性是最强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脚感最好，踩上去是温润有弹性的。第三呢是可以多次打磨翻新，用个几十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第四是天然木纹，每块都不一样。五呢是导热慢，踩上去不会冰冰凉凉。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价格呢是最贵的，然后也比较容易划伤，不耐磨。就比如说咱们这边天气潮呀，它就会容易变形，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保养。
1: 嗯。
0: 第四呢，就是安装的时候需要打龙骨，施工是非常麻烦的。
1: 嗯。那这个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
0: 适合的人群就是预算比较充足的，还有追求高品质的，能接受定期保养的，比较适合这个。
1: 我觉得就是又增加了一笔费用啊，保养费，对吧？
0: 对，
1: 除非你不差钱哈、啊。好，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实木的复合地板，它这个一般呢就是多层、三层，因为由三层或者是多层的这个木材纵横交错压贴而成，表面呢它是这个实木皮，三层实木，而表层呢是有3到5毫米的一个实木层啊，包括这个芯层再加一个底层。另外呢，这个多层实木呢，它表层呢是1到2毫米的这样一个实木层，再加一个多层的胶合板。结构的话，其实就是说表面呢它看上去是天然的一个木皮，而中间层呢它有这个胶合板。大概价格的话，每个平米大概就是150到400。然后导热的话是非常适合有地暖的家庭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另外它的一个优点呢，就是价格呢比我们纯实木呢便宜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结构稳定，不容易变形，适合地暖，比实木更适合。然后表面的话呢是真的实木，有实木的一个质感。另外呢也不需要你打龙骨，就是安装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你比如说层与层之间会用胶，那环保性呢取决于胶的一个质量，而表面实木的这个层呢特别的薄，你翻新次数有限，一般也就是1到2次。第三个就是质量参差不齐，表面实木层呢厚度差异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适合的人群呢，比如说想要实木质感的，但是你预算又有限的啊，地暖家庭还是可以首选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类型三。
0: 类型三呢是强化复合地板，也就是高密度板，由高密度纤维板加装饰纸加耐磨层压制而成，它并不是真正的木头。
1: 对，
0: 它的结构呢就是高密度纤维板加木饰装饰纹，还有一个三氧化二铝耐磨层，价格呢是在60到150元每平。导热呢也是最快的，但是脚感是最差的。它的优点和缺点也是
1: 特别的明显哈。
0: 对，优点是第一个是价格，因为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是它的第一个优点。第二个是超级耐磨，防刮花。第三呢是它不需要别人保，它不需要怎么去保养，是一个懒人的友好选项。第四是花色丰富，选择多。五是安装最方便，因为它是锁扣连接的。但是它的缺点呢是脚感比较硬，踩上去没有实木的那种温润感。第二是泡水容易膨胀，不可修复的。三是不能打磨翻新，四是胶水用量大，劣质产品甲醛风险高。所以它适合的人群呢就是预算有限，像出租房呀，只追求好看不在意脚感的这类人群。
1: 对，因为它价格确实便宜嘛，你看每平米报价也才60到150元。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预算有限的其实可以选。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劣质产品，它的这个甲醛风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实木地板又该怎么来选呢？它有一些选购的要点啊，因为实木地板呢它水很深，大家记住五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就要看它的木种啊，就是木地板的价格呢80%是由它的木种来决定的。那常见的木种档次呢，比如说入门级的有这个翻龙眼儿，圆盘豆，每平米的报价是200到350元，特点呢就是性价比高，比较稳定。第二个是中档的，它比如说橡木啊、栎木啊、水曲柳啊等等，那价格呢每平米是300到500，特点呢是纹理漂亮，最主流。第三个是高档的， 比如说木种呢有黑桃木、柚木，还有这个檀木，那这个报价就高了，500到800，而且稳定性呢它是比较好的，有收藏的一个价值，所以就是木种的这个档次。那建议呢就是普通人呢你其实可以选这种橡木或者是龙翻龙眼就够了，而木种呢不需要追求太高的一个档次的。
0: 对，然后选择木地板的要点二就是看它的等级。实木地板其实是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的， A 级呢就是表面无缺陷，
1: 对，
0: 木纹是比较均匀的，但是它的价格呢是最贵的。 B 级呢是允许有小有少量的小结疤小裂纹是可以接受的， C 呢是色差明显然后瑕疵较多的，还有 D 呢就是等外级，最好呢还是不要买，因为它的质量和环保都是有问题的。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你就选 A 级；预算如果比较紧的话，选 B 级、C 级和 D 级呢，要慎重选择。
1: 就是纯粹就不要再选了，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规格啊，因为这个实木地板的规格呢，也会影响它的一个价格，包括它的一个稳定性。那常见的规格有910×12×18毫米的。就这个算是一个
0: 比较
1: 标准的，
0: 嗯，
1: 对，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种宽板，就是价格更贵，910×15×18毫米的。还有一种窄板，就是价格更便宜，600×73×18毫米的。那建议大家呢，就是选择这种标准的规格或者是宽板，不要选太窄的，因为你铺出来之后不好看啊，所以建议大家这样去选。
2: 你本身就是最炽热的灵魂。去奔跑吧，趁着梦还没冷。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7: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8: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啦，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啦！
8: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9: 你吃，
10: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9: 爸爸，
11: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12: 妈，你别搬了，我来。
10: 没事儿，妈不累。
11: 哎，你就别沾手了， 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10: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11: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3: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10: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11: 没有用，别买了。
10: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11: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4: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0: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49，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环节呢还是由一斌还有王科慧呢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环节的内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木地板的一个选择，包括它的一些类型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特色，包括性质。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的空间我们怎么来选，对吧？这个因为每一个房间呢对于地板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1: 对，
0: 你比如说客厅呢，我们该咋选呢？
1: 客厅呢是家里边活动最频繁的区域，所以地板的耐磨是它的首选第一位。推荐是咱们之前前面说的实木复合地板，三层或多层或者那个强化地板，厚度呢是12到15毫米，颜色呢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装修风格选，不要选择太深的。
0: 就是客厅里面啊，因为它这个是一定要耐造一些，因为它每天来的人比较多一些啊，活动频繁的一个区域。那你像卧室的话呢，它就追求这个脚感，对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脚感，对吧？
1: 对，
0: 那好的像实木的话，它是有温润的一个脚感的。那卧室的话就要追求这种脚感和环保，因为你踩上去一定要舒服。推荐呢就是实木地板或者是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厚度要求的话就是15毫米或者是18毫米，颜色的话呢暖色系会更温馨，木纹呢不要太复杂。
1: 还有就是像我们厨房，厨房的选择是，厨房是不建议选择去铺那个木地板的。
0: 对，
1: 因为厨房
0: 的油烟，我觉得这绝对是考验。
1: 对，厨房的油烟呀，潮湿对地板是，对。然后推荐的是不铺木地板，选用瓷砖或者 SPC 地板。如果坚持要铺这个木地板的话，就选择表面防水的比较强的强化地板。但是使用的寿命呢会缩短一些。
0: 对啊，这是厨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因为卫生间呢绝对是不能够铺这个普通木地板的，因为它潮湿可能是木地板的天敌了。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呢，这个不铺木地板，瓷砖或者是专用的防水地板。如果说你坚持要铺，一定要去选择这种防腐木或者是 SPC 的石英地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阳台。
1: 像阳台的话，它是日照加雨水，所以它对地板的要求会更高。推荐呢还是不去选择那个普通的木地板，如果非要铺的话就去选择那种防腐木或者户外专用地板。
0: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暖的房间。地暖的房间呢选地板其实最重要了。
1: 对，
0: 因为它的导热性啊，包括这个环保性你都要去考虑。推荐顺序呢，首先呢这个三层实木复合地板，这个是最适合地暖的，5颗星。然后呢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呢是性价比比较高，4颗星。然后呢强化复合地板导热快，但是脚感是比较差的。另外最不推荐的就是实木地板，因为它导热太慢了啊，特别不适合这个地暖。好嘞，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多说了。其实我们说这个选木地板这件

0: 事儿呢，你记住三个原则就够了。
1: 第一个原则就是，预算决定类型，预算紧的话就去选择强化地板，重点要看它的耐磨的转数。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预算一般就去选择多层实木复合，重点看表层和厚度。预算比较充足呢，就选择三层实木或者纯实木，重点是看木种。
0: 对。
1: 第二呢，是地暖选实木复合的那种木地板。地暖家庭呢，不要去选择实木和强化，选三层实木复合是最合适的。第三就是看它的脚感和实用性，脚感呢是实木大于实木复合大于强化，从耐磨来看的话是强化大于实木复合大于实木，价格呢是实木大于实木复合大于强化。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对吧？没有完美的地板，只有最适合你家的地板。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希望呢对您这个装修呢有所帮助。好了，各位，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呢是我们的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

0: 共赴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进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全封闭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根据提示提前绕行至乌仁都西街。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9号下午，在东胜区居然之家华严超市停车场丢失带黑色皮套的奇瑞瑞虎车钥匙，钥匙上带电话牌，失主电话13604773349，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1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区水宝小区门口小绿共享单车上捡到了黑色折叠雨伞，失主请到小区门口诊所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门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行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赴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

0: 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小王同学有一则新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让他来带给我们吧。
3: 8月8日，麦田美学空间《他尽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还有清泉嗓音胡夏，还有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维，一曲叫《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是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轰炸全场。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领取一份至少价值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日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2: 好的，再次感谢小王同学，我们带来如此优惠动人的福利啊！而且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了，不仅有歌可以听，不仅有明星可以见，还有好礼等您来拿，所以尽快的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北京时间的12:10，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好的，欢迎回来。就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全新不一样的嘉宾，贾总，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奇越红旗 4S 店的贾海清。
2: 嗯，得了啊，咱们的老朋友了，因为之前呢，
4: 是的，
2: 确实也是邀请了红旗上了2次咱们的这个节目。在这儿呢，我得先给您说一个影子，就在前2天的时候，这不是锡林郭勒盟的纳达慕开幕了吗？
4: 对对，是
2: 啊，在这儿呢，我就看着啊，身边的这些前辈们，或者说是有一些咱们的领导们，哎呦，都会选择用红旗这款轿车，是吗？
4: 对，是的，是的，
2: 是的啊。既然这，但是啊，据我所知，有一些红旗轿车，它在鄂尔多斯好像还不好买。
4: 对，是了，
2: 嗯，很早之前我就听说了，不用说远的这些红旗燃油车，就连红旗的新能源最近的这个门店呢，也是近些年来才开幕的。
4: 对对对对，而且。红旗新能源的话，现在目前来说，鄂尔多斯只有我们一家。
2: 哦，只有咱们一家。
4: 对对对，
2: 得嘞，那我今天算是把这个幕后的老板请到了直播间里来了，太好了啊！最近红旗有上什么车吗？您看看啊，就像我先给您举个例子，
4: 嗯，
2: 这个比亚迪他们出了一个车叫大唐，
4: 对，
2: 嗯，长城呢出了一个 H10。
4: 对，
2: 今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呢，长城还给我打电话，丁先生你好啊，要不要过来看一看我们的红旗车呢？前2天的品鉴会你都没有参加，太遗憾了。我说好的好的，但是今天周内啊，我实在是不方便去看车，就是确实大家好像都在，都在相继的争先恐后的发布新车。
4: 对对对，是我们也一样。
2: 哦，咱们红旗也有新品了。
4: 对对对，刚刚咱们7月1日、嗯、刚刚上市的啊，
2: 7月1日
4: 一款全新的一代。全新一代天宫08，
2: 天宫08
4: 新能源啊、嗯
2: 哦，
4: 充电续航670公里。
2: 哎呀，纯电续航600多公里。
4: 对对对，
2: 这个纸面数据也特别好看啊。那实际的工况呢？实际的续航呢？
4: 实际的续航的话，夏天的话，咱们红旗车的话，保证也就是正常，就说之前就说不是过来有保养车的人，
2: 嗯，
4: 他实时计计就是600多公里，他就能跑个589、600。现在，
2: 哦呦，是80以上的这个续航，
4: 就是冬天的话也是最起码在70以上了。

0: 压按键，全是触摸的。那个车我忘了叫什么，应该叫
1: 贴工零五。
0: 哦，对，
1: 旧车，旧车贴工零五。
0: 是的，没错，特别。
1: 那个今年四月份也上了一款新的。
0: 也上
1: 续航650公里的，
0: 嗯，是的，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店总，咱们店总就已经跟我说过了，对，是的，没错啊，在这儿呢就跟我说了，哎呀，你先别着急，咱们七八月份有新的呢，
1: 对对对，
0: 是的，新一代呢，我还没有见到实车，晚两天的车展我们会见到，
1: 对对对，马上这不是24号到26号。
0: 嗯，是的，
1: 东胜蔡澜又有车展了。
0: 哎，对，说起这个东胜蔡澜的车展啊，小丁就不得不把这个好消息也跟您分享一下。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蔡澜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限购补贴，至高1.6万余元，百余款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蔡澜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蔡澜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北京时间的12:15，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蔡澜子车展了！7月24号蔡澜子车展了！7月24号蔡澜子车展了！
7: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蔡澜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蔡澜子惠民车展了。
7: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蔡澜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

0: 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和咱们的贾总聊到了。我差点叫错名字是吗？
1: 对的，对的，没问题，对的，
0: 没有叫错吧？
1: 没错，
0: 不是那个，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得了啊，和咱们
1: 贾啊，
0: 是的，刚才和咱们贾总聊到了啊，就是这个车的动能加速度，就是200公里的加速，
1: 对，是了，
0: 我们决定了一拍即合，就决定把这个作为今天的互动问题，只要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呢，就能够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一张抽奖卡一张啊。贾总，您知道我们猛士听友节要送什么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还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您得听好了啊，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参与节目机会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名爵 MG4 一台，猛士8.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旅程无焦虑。猛士8.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7配备华为 A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所以啊，我们今年的猛士听友节直接抽取了一台汽车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了是了，确实这个奖挺大 啊。
0: 是的，没想到吧？那么今天只要你也参与咱们中午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一张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贾总一同来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怎么样？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咱们的问题是，谁知道咱们的全新的天宫08，
0: 嗯，
1: 它的一个零百加速是多少？
0: 天宫08的零百加速是多少？
1: 对，
0: 我先来猜一下啊，
1: 对，
0: 按照我推算，嗯，当然我回答错了，我会从我的节目当中再给听众朋友们发一波礼品。我推算一下啊，一块新能源汽车的电动电池包大概在800公斤左右。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块这个电池包呢，大概的续航呢就是200公里到300公里。这辆车是600公里，那这个车大概就需要有1.6吨左右的电池。
1: 对，
0: 算上整体的车价呢，这个车大概就是在2吨，2.5吨到2.7吨左右。我是这么估算的啊，但是仅凭经验来估算，
1: 差不了多少，差不多，
0: 哦，真的差不多，
1: 差不多，凑不了多少。
0: 啊，你看2.5到2.7吨，2.5到2.7吨，然后您刚才说的是4驱版本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按照它每个电机呢，每块电机我按它功率峰值算高一点，那它这个百公里加速大概在4秒左右。
1: 对，
0: 我这个我也猜对了。
1: 以下
0: 啊，四秒以下，哦，没有这么差，
1: 差不多。
0: 得嘞，我还是没有猜对哈。在这儿呢，我也按照我们提前预约好的这个方式啊，只要有听众朋友们，前3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红旗天宫领一份精美小礼品，后3位朋友呢，就是依然可以来到咱们暖晴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然后领取小丁为您准备的礼品，怎么样？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贾总，这样的
1: 没问题，
0: 最合适，好吧？
1: 好好好，
0: 嗯，北京时间的12:22，我们刚才呢把这个悬念留给大伙，接下来咱得聊一聊这些车的实打实的一些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您知道吗？现在购买车思路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明确，都是聪明人儿。您购买车呢，一方面就要考虑它是燃油车还是纯电车，因为买燃油车的话，确实就说明有一些路况啊不太好，或者是这个工作环境不太适合用电车的，
1: 对，
0: 他可能会选择燃油车，选一个功耗小一点的啊。
1: 是的，
0: 看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是吉利啊，他们的这个能耗比较小。
1: 对，
0: 再要么就选一些这个传统的豪华品牌。啊，有可能是他需要做一些商务上的生意来充面子，他就不在乎油耗了，这是一种思路。还有一种思路呢，就像小丁一样，小丁呢就比较务实，我就想选一个便宜点好开点的，能陪我十来二十年的，就是我一直到结婚前都不用换车的。对吧？那我选这个车，那我最重要的就是能耗比较低。
1: 对
0: 对，然后呢

0: 我都选新能源电车了，我怎么着不得考虑一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它比较好用一些的，
1: 是吧，
0: 对吧，然后我再选择一个保养短品质可靠的，对吧，别动不动就生锈啊，别动不动就电池鼓包啊，当然电池鼓包这个事儿，各位最近如果看新闻的话也会发现了，确实有一部分这个车企出现了
1: 出现了问题了，
0: 是的是的，这点我们不否认，我们也不回避啊，我要的就是这些问题不要在我的车上出现就行了。所以王总，在这种层层挑选或者说比较严苛的条件下，您会给我推荐哪款车呢？
1: 那我肯定给你推荐是我们红旗。
0: 那没问题啊，那红旗三张好的话我也愿意去考虑选择，
1: 就是咱们的红旗天空08最新上市的这款车，它是首次全系标配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就是
0: 800伏哦，快充，
1: 对，正常之前它都是400伏的，
0: 嗯，
1: 所以说它那个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这系统有全新升级，电机它的功率更大，马力也更强，然后还有它的电池的耐低温也更耐低温，所以说它采用的品牌是咱们红旗自主的中继性的那个全新的一个品牌电池，所以说它的续航更实打实的，肯定没问题。
0: 好嘞，我明白了。其实您说这个选新能源电车，除了咱们说的三电系统之外，我还特别在意另一个点，就是驾乘的舒适感。
1: 对，
0: 在这儿我就不得不又重新的给您翻出来一个我往年的往事。
1: 对，
0: 曾几何时呢，小丁没有驾照，但是呢就喜欢汽车，我就去试乘试驾这种试乘这种新能源车。我坐在某一辆 SUV 里面，我在前排副驾驶坐的感受非常好，座椅柔软，也感觉不到晕车，它甚至过个麋鹿测试零百的加速，我觉得也特别棒。但是等到我坐到后排座椅的时候，我才发现后面空间小，然后呢背都伸不直，然后呢甚至是坐车的时候前面感觉不到，后排的这个颠簸感会特别强，因为它是前驱车嘛。
1: 对
0: 对，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车好不好呢，你得用屁股去感知一下，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呀。是的，那当然这个原理呢一直贯彻到现在了，所以现在我得问问您，您坐过这个您刚才说到天宫08的后排吗？
1: 坐过。
0: 它这个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宽敞舒适，它是而且咱们的座椅都是真皮座椅，没有零甲醛零异味的一个座椅。你就说新车我们刚刚回来，不是刚上市嘛，试驾刚刚回来，就是两三天，这两天天气特别暴晒的情况下，你坐到车里面一点味道也没有。
0: 哦，咱们车没有味道，
1: 没有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它这个主副驾后边都通风加热按摩都带的。
0: 哇，非常全面的一个。
1: 还有这个，就咱们车的话是一个，4.92米的一个车身长度，然后轴距就达到了3米，3米的轴距，轴距长肯定是大大拉宽了一个后排的空间嘛，所以后排的空间特别宽敞。
0: 是的，那这种 SUV 我特别还关心一点，你也知道咱鄂尔多斯这个路面啊，有些时候您需要有山区啊，有崎岖的路面，那它的这个越野性能怎么样，通过性能怎么样，是什么样的车身结构呢？
1: 这个没问题，它那个两驱的话，它是就是说用的是前面是那个双叉臂，后驱是用的那个五连杆的，然后如果四驱版本它是加了一个空气悬架。
0: 哦，四驱版本还加了
1: 升降档，空气悬架，所以说通过性肯定是没问题。
0: 那这么说来，它应该是非承载式。
1: 对对对。
0: 哦，不是带大梁的这种。
1: 没有大梁，咱们因为大梁的话，就像类似于人家说啥坦克啦啥的，
0: 对对，
1: 越野性的，
0: 是的，
1: 那种才有大梁了。一般的这种，咋属于 SUV 嘛 ？SUV 系列的都没有。
0: 明白了。
1: 但是它加装了这些空悬啥的，四驱版本
0: 也可以达到很柔软的一个程度。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消息啊。首先呢，有两位听友一同参加了今天的互动，三个羊外加一个愤怒的表情和一个叫做少阳的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少阳这个肯定是错了，因为我刚才才4秒就错了，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三只羊一个愤怒的表情这位听友给出的回答是3.85秒，
1: 基本对了，3.8秒，
0: 三点八秒，
1: 对对对，他基本猜对了
0: 您就不要在这个，这就是100%正确，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是的，
1: 猜的已经很准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回执发放给这位听众朋友，也诚邀您去红旗店里面领取一份专属于您的礼品。
1: 对对，
0: 北京时间的12:28，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丁，小丁先来发一个回执，同时我们一同期待12:30过后的路况信息和天气预警情况。各位，咱们。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席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盛区乌审街准噶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与

0: 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及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 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摄氏度，东胜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18到34摄氏度，悉尼镇小雨转多云，17到32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阿勒滕喜热镇多云，16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转多云，20到35摄氏度，乌审召镇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则气象预警信息。今天上午9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蓝色强对流预警，预计今天白天9点至明天白天9点，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中西北部有雷暴大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相关部门给出了防御指示，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高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品。三，驱赶家禽、牲畜等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紧固定。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要您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
2: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鄂尔多斯统一战线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进一步凝聚同心共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通过普通人平凡的点滴，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各族人民携手迈向更加团结、繁荣、美好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这座暖城，总有一些人用一生的坚守，让民族团结的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强。王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分享。
6: 王老师，您是上世纪60年代从南京来到鄂尔多斯的南京知青，起初到草原的时候听您说过要过3道关。
7: 我是66年高中毕业，68年跟着我们1087名南京知青插队到了鄂尔多斯，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要过3道关。第一是语言关，我一来住到一个蒙古人家，一个老太太带着3个小孩， 他们一句汉话也不会，我是一句蒙话也不会，开始就是死记硬背嘛，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日常用语就给他全学会了。第二道关就是生活关，再一个就是劳动关。南方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和咱们这个牧区生活不能说是天壤之别，也是差距太大，咋办呢？时间一长了也就习惯了。
6: 三道关一关一关的过，一待就是50多年。2024年您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那么这份荣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7: 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咱们鄂尔多斯地区先进集体是两个，先进个人才是我一个。
6: 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您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那么在退休之后，您成为了联络南京市与鄂尔多斯市两地的友好使者，助力筹建了南京知青纪念馆，将具有纤维宝石肉中人参美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和山羊肉推向了华东地区，积极地参与了两地的经贸推广和文化交流，也让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的频繁。
7: 这些南京知青看知青的也不少，所以呢他们就通过我联系当年插队的那些知青，自然而然咱们就等像一个桥梁一样，送这个牧民的子弟去南京看病那些，这不是一回两回了。我去不了，我也给南京知青打电话，我说你们负责找医院找大夫找床位啊，一定要把咱们第二故乡去的情景接待好，包括咱们现在好多牧民的子弟考大学考到了南京来，对吧，咱们也给他们联系，包括接站送到学校。
6: 从为牧民子弟联系看病到送孩子们上大学，您搭起的呀可不仅是南京与鄂尔多斯之间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情谊。那么在草原扎根的58年中，我听说有很多人问过您为什么不回南京，可您总是说这儿的人好。
7: 问我这个话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从40-50年以前就问起了，我就给他们答复一句话，咱们这儿的人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的时候一人一床被子没有褥子，咱们牧民又给我借的褥子，有时候还送一点饺子呀，送一点煮好的肉呀，反正对咱们这个关心呀是无微不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牧区的一辈子的原因。
6: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您是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草原，也用半

0: 诞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把根扎在人民的中间。那么作为一位老党员，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大家呢？
1: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工作，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儿。而且我们这一批知青呢都老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过我们手上的这个接力棒，做好这个民族团结这个工作，为我们内蒙的这个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0: 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把接力棒传下去，这就是王强的坚守，也是我们这座暖城里最动人的力量。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暖城同心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5: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6: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5: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相信这会儿的听众朋友们啊，要么您是正在返家的途中，要么您打算听会儿小丁的节目伴你一块安详入睡。不过不用担心，没有吃饭的朋友们呢，小丁依然在这陪着您，咱们一起享用这顿今天的汽车盛宴。当然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款新车叫做红旗天宫08，这是一个 SUV， 对不对？
8: 对对，是的。
7: 您说咱聊了这么多，其实很核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买车，你得看你有多少预算。
8: 对对，是的
7: 是的。当然也有些夸张的企业啊，他们可以拍胸脯说他们可以零首付开走，但是零首付这钱又不是不用我还，对吧？
8: 对对对。
7: 所以手续啊、利息啊、中间的这些情况都要了解清楚，才能判断他这个车到底是不是物有所值的一辆车。
8: 对，是的。
7: 那么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红旗天宫08，它的报价大概是多少呢？
8: 报价它的官方指导价的话，它是19.98万。
7: 19.98万。
8: 对，现在的话就是咱们就说先不说置换，咱就说直接购买，它的就是我们厂家给补贴的10000块钱的现金优惠，然后还有给补贴的，现在不是新能源车上到1报的购置税嘛，
7: 对，
8: 给补的1万的购置税，就是优惠的2万。
7: 哦，优惠2万元，直接优惠在车价上，
8: 17.98万，直接购买。
7: 说到这个了，各位想不想一睹这个天宫08的真容呢？当然今天咱们的这个贾总呢也是带来了相关的物料吧，我们拿起来跟各位展示一下。
8: 好的。对，它是一款大中型的一个款 SUV， 3米的轴距，4.925米的一个车身长度。
7: 是的是的，而且我注意到了，这个车应该采用的是一种叫类似于视觉方案的一种方案嘛，因为我看到它的这个A 柱的下方它有一颗摄像头。
8: 对对对。
7: 哦，意思是它也是视觉方案的一种智能驾驶。
8: 对，智能驾驶。
7: 嗯，而且我还关注。

0: 不倒了。如果说这两天买车的话，您看这个预售价，它当时不是您报的199,800，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这个现实权益价179,800是它优惠过后的。
1: 对，就刚才我跟你说那20,000
0: 哦，
1: 是10,000的购置税补贴，10,000的现金优惠。如果您有旧车的话，我们厂家还有补贴，国家还有补贴。如果同品牌还有补贴，综合补贴，就说假如有一款咱们红旗，大众就是一汽。红旗大概属于一汽，
0: 是的，没错，
1: 一汽品牌的，奥迪啦，一汽大众了啊，
0: 哦，
1: 就说还有咱们红旗品牌，同品牌的如果有个报废车，直接可以优惠60,000，
0: 同品牌报废车优惠六万，
1: 对，对，置换的话可以享受60,000的补贴，就是下来199,800，64,900到手。
0: 但问题是，你看人家这个，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已经开设红旗这样新能源的车的车主，
1: 对，
0: 他们这个车可能买的时候也是10多万买的，
1: 对，
0: 这个价格会不会还是有点小心痛呢？
1: 也不会，
0: 也不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置换之后可以得到一个空间更大、性能更好的一个 SUV。
1: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那当然啊，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已经聊到的这个福利。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底下有其他的一些二重礼和三重礼等等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您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二重礼、金融贴息礼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两年零息嘛，就是现在可以，想贷款的话就是也可以零首付可以，也可以两年零息。
0: 哦，零首付两年零息
1: 啊，就是月供高一点嘛，它有5年贷，有2年的零息的话，就是说我们给厂家贴的9000块钱利息，客户不用花。
0: 哦，明白了，
1: 客户不用花钱。
0: 但是剩下的这个，假如说我要贷5年的话，那剩下的3年我还是得照常掏利息。
1: 对对对，
0: 这
1: 个也对，可以贷5年。
0: 好的，这一点呢要提醒一下各位了啊，这是我刚才关注到的。第二点呢是终身的置行礼，这个我觉得有点看头，因为众所周知，有一部分车企啊，他们现在啊，你要想高阶的智驾包啊，那他得加钱，
1: 对，他就免费1年，一年以后他就得花钱。咱们是终身免费，咱们的智驾包都是终身免费，因为咱们奇瑞自主研发的，卓越的一个最新端到端的4.1这个
0: 是红旗是。
1: 自主品牌啊，自主研发的智驾系统，终身免费，
0: 终身免费，
1: 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哎呀，刚才说到智驾的时候，我就没有聊明白，就是它是用的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1: 你是说
0: 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视觉方案呢？
1: 激光雷达，
0: 它用的也是激光雷达。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是它应该是把这个激光内置在这个车里面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样一来的话，确实外观上看起来整观美观了不少。
1: 对对对，
0: 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
1: 重，在中间正中间了，三目怪岛，激光雷达。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上面独特的标记出了一个叫做轮毂升级礼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咱们上市了，但是还没有卸车，你可以咱们预定99元，就可以下定99元，就可以享受21寸的一个轮毂升级。正常
0: 的
1: 话，正常是19寸。
0: 哦，
1: 就说后期，假如现在上市决议了，陆续的就后期变成19寸了。现在就能，它这个99元下定，它就是21寸的轮毂升级和主副驾的一个零重力座椅，都是。现在下定99元，
0: 都是现在只要99元都可以包含一个新的轮毂，
1: 对对，
0: 外加一个新的座
1: 椅，对对对，权益可以锁定这个权益。
0: 哇，太棒了！
1: 对，是的。
0: 最后呢，就是整车的3电终身质保以及相关的，
1: 终身免费救援，
0: 免费取送车是指，
1: 就是说你要是那个坏了、坏了、坏了，我们都给你免费救援。
0: 哦，给您送到指定地方，
1: 对对对，
0: 给您接过来。
1: 对对对，
0: 太棒了哈！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点就是首年的这个畅享流量是600G。
1: 对，
0: 哇，这个整体来看非常的一个实惠的，
1: 对对，是
0: 相关的福利呢给的也是满满的，
1: 对对对，只需要99元，就这些权益这个都可以锁定，
0: 99元的这个新车下定权益，
1: 对对，
0: 哎呀，那如果啊，我给你举个不合适的例子，
1: 对，
0: 如果我手头上没有红旗同款车，然后我也没有个旧车，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咱们这个车，那我应该怎么样有最低的这个优惠呢？您看是不是要再等等呢，还是？怎么样安排可以让它价格最低？
1: 价格最低，可以。咱们置换的话，你可以用个家人的一个。
0: 哦，
1: 现在车改基本上都有，你用什么没有，用个家人的旧车，哪怕过一下户。
0: 哦，这样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享受到的这种补贴优惠。
0: 是的，
1: 对，
0: 这种贴心的方案已经送给大家了哈。最后呢，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贾总？
1: 没了，就是这些吧。
0: 嗯，
1: 反正欢迎大家来鄂尔多斯、铜川、
0: 嗯、
1: 天宫4S店。咱们全鄂尔多斯只有我们一家，你搜索鄂尔多斯红旗天宫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家的位置。
0: 嗯嗯，好的，再次感谢贾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关注《恋上暖城》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田春丽，准噶尔旗人，内蒙古网络文艺家协会准噶尔青年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炸蜢是我们鄂尔多斯吃面拌汤等食物的重要调味品之一，它那特殊的香味是许多调味品比不了的。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起认识炸蜢花。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故乡的山水草木总是以一种独特的姿态深深烙印在游子的心里。于我而言，

扎猛花便是那根牵动乡情的弦，轻轻一拨，便奏出一曲悠扬的故乡之歌。扎猛花，学名细叶葱、细叶韭，是葱属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有着诸多别名，野山葱花、野葱花、野韭花、麻麻花等，每一个名字都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扎猛花是山野间一道独特的风景。山坡上、峡谷中、石缝里、山中向阳半坡地带，乃至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坡、草地或沙丘上，都能见到它顽强生长的身影。它不需要人们播种、浇水、施肥，只要有一丝阳光和一点土壤，便能在干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扎猛花的模样虽不似玫瑰那般娇艳欲滴，也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却有着一种质朴的美。它长着碧绿细长的叶片，如同韭菜叶般，却又多了几分灵动。开的花小巧玲珑，花色多为粉红或粉紫色，中间夹着白色，星星点点的散布在草丛中，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它有点像韭菜花，但相比之下个头要小一些，却因此多了几分俏皮。小时候，一到初秋时分，扎猛花开满山坡沟壑，那便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光。村里管摘扎猛花叫雕扎猛花，这个雕字带着一种亲昵与急切。无论大人娃娃都成群结队或三五成群爬坡下沟，大家或提个筐或拿个袋儿，向着长满扎猛花的地方奔去。漫山遍野都是欢声笑语，那场景犹如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在采摘扎猛花的过程中，大家一边寻找着开得最茂盛的花丛，一边分享着彼此的趣事。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丛特别肥美的扎猛花，小伙伴们会互相比赛，看谁跑得更快，找得更多。那时候阳光洒在身上，微风拂过脸颊，空气中弥漫着扎猛花淡淡的清香，一切是那么美好。

炸猛花拿回家后，还有一番工序。大人们会仔细地再筛选一遍，把多余的枝叶或杂草扔掉，然后将精选的炸猛花放到捣蒜耙子里捣碎。捣蒜耙子在一下一下的捶打中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捣碎后的炸猛花被倒到盆里，用手捏成均匀的一小坨一小坨，放到窗台上晾晒干。等到食用时，也就是拌凉菜做汤时，再把晾干的炸猛花放到手心揉碎，浇上烧好的滚烫的胡麻油，瞬间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那是炸猛花独有的香气，带着阳光的味道，带着泥土的芬芳，

瞬间就能勾起人的食欲。在我的记忆中，炸猛花作为佐料，用的最多的就是拌凉菜和做红腌菜拌汤了。拌凉菜时，加入炝炒好的炸猛花，那原本普通的凉菜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各种蔬菜的清爽与炸猛花的独特香气相互交融，每一口都充满了层次感。而红腌菜拌汤撒上炝炒好的炸猛花，那味道更是绝了。红腌菜的酸香融入鲜美的汤汁中，再加上炸猛花的提味，每一口汤都让人陶醉其中，仿佛那是这世间最美味的佳肴，堪比山珍海味。炸猛花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北方地区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上等调味品。它的调味方式多样，是炝锅、炒菜、火锅、面食、拌凉菜的绝佳搭档。在食用油开锅后，放入适量炸猛花，待其呈焦黄色起锅，倒进碗中备用，用于各类菜肴调味，能为食物增添独特的香气。它还能使肉质松嫩，不腥不膻，让菜肴香而不腻，清香去腥。在制作炸猛花酱时，将其浸泡在加热过的胡麻油或花生油中，加入花椒、姜、葱等辅料，制成的调味油香味浓郁，无论是用来拌面还是蘸食，都别有一番风味。用炸猛花烹制的黄河鱼、八宝酿皮、红腌菜拌汤、炒酸粥等都别具风味，成为家乡美食的代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舌尖上。虽然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关于炸猛花特殊营养价值的记载，但它含有11种天然芳香物，以及亚油酸及其乙酯、棕榈酸及其酯类等46种化合物，其中香物质主要为烃基芳香化合物、含硫化合物、醛酮类、长链烯烃等。这些成分赋予了炸猛花独特的香气和味道，也让它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内蒙古地区，炸猛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它是家乡味道的象征。对于许多游子来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那一口炸猛花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采摘炸猛花的场景，成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它也反映了北方地区对传统食材的重新认识和利用。在岁月的流转中，炸猛花从山野间的无名小卒走进了人们的厨房，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成为了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智慧和情感纽带。曾经我以为炸猛花只是我们农村人吃的调料，登不得大雅之堂，可当我到了薛家湾后，发现街上竟然有大爷大妈卖起了炸猛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炸猛花不仅仅属于乡村，它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它就像一位质朴的使者，带着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带着故乡的温暖与眷恋，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如今，每当我在一

永远的乡情寄托。岁月流转，扎猛花依旧在故乡的山野间年年绽放，它那独特的香气也将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柔软角落的一抹芬芳，永不消散。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驻足鄂尔多斯。乔欣就职于伊京霍洛奇公安局，在每个人的心中，鄂尔多斯就是一种风景，迷人而且又不失粗犷。那一处处如画的景色总是让人流连忘返，驻足观看。下面我们就和作者一块儿走入我们的故乡，驻足鄂尔多斯。夕阳西下，晚霞摇曳着尾巴，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顶端，天地相接的地方，隐隐绰绰，渐渐沉沦下去，轻轻敲击着升腾起的夜色。夜空中悬着一轮月亮，月光那般皎洁，倾泻而下，触碰着这片土地。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时间流逝着，躯体跟随着生活，亦或是理想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心灵自顾自地停留在这里，未曾走远。

儿时生活的村落。村子里有一口老井，鸡鸣的时候，古井迎来送往，它馈赠着人们甘甜的生命之源。男人们挑起扁担，扛起家庭的责任，迎面相遇时，总是朴实的寒暄几句。朴实早已融在了鄂尔多斯人的血液里，在血液里流淌着，延续着，一辈又一辈在这里生根发芽，接受天地的荫庇，吮吸日月的精华。加以时日，在高原上绽放出无数盛开的马兰花，那应该是最美的风景。和三五玩伴追逐着翻过小山坳，山坳的尽头依旧是山，一座连着一座，一眼望不到头。总想去山的尽头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远行的人要离开这里时，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迈出去的每一步都那般沉重，几分依恋悄悄涌上心头，不忍离去，亦不舍离去。

耳畔响起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旋律，歌声高亢婉转悦耳，回荡在黄河环抱的群山里，飘荡在黄河冲刷过的斑驳痕迹里，刻在了人们的骨子里。黄河水哺育着我，我们从出生到老去，它就像母亲，永远敞开温柔的双臂，迎接着我，迎接着他的每一个孩子。倘若放开嗓门喊几嗓子，声音震耳欲聋，响彻眼前的空旷，到渐行渐远，直至被每一捧黄河水所消纳。前一刻浮躁的心，转瞬被水的温柔所填满。甘之如饴的黄河水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走得倦了乏了，我总会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曾经的村子里。村子里少去了几分热闹，熟络的人也越来越少，可那烟火气的余温依旧在。去看看那口老井，去爬上连着的山坳，和村子里的老人聊聊群山环抱的黄河，那便是新开始的地方，是休憩的港湾，也是永远可以歇脚的地方。他从未抛弃我，虽有些迟暮，仍永远欢迎我的到来。人生的旅途一直在向前，前方的下一站究竟是哪里，几未可知。停下急匆匆的脚步，驻足鄂尔多斯高原之上，起伏的群山，婉转的黄河，耳熟能详的曼汉调，还有亲切的乡音，我不曾忘记，也不敢忘记。填满每一个幸福的日子，填满心房里最炙热的地方，炙热的温度一直温暖着我，心底里藏着发光的小火苗。当我的脚步用力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大地是故乡，给予了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力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在各自领域有很高成就的人被尊称为圣，你知道都有谁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第一圣当然是文圣孔子。孔子的地位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没有被撼动过，甚至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孔子高龄活了73岁。然后是亚圣孟子。孟老夫子一生很传奇，游走各国，但是始终也没有真正受到重用过，地位和孔夫子很像。孟子活了84岁高龄，在古代可以说是超长寿了。民间有一句话说，73、84阎王爷不叫自己去。正是因为孔子活了73岁，而孟子活了84岁。武圣关羽。武圣这个名称很多人来争，比如唐朝评出的武庙十哲，坐在中间的是姜子牙，那个时候姜子牙也被称为武圣，同时他还是兵圣。另外岳飞也当过武圣，清朝以前岳飞以其忠义的形象被人称为武圣，但是后来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岳飞的地位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当年他打的金兵就是满清人的祖先，所以满清政权是不会把当年打败过自己祖先的人作为武圣的。所以明朝以后，岳飞武圣的称号就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诗圣杜甫。他是诗仙李白的超级崇拜者，但是他的一辈子和李白却天差地别。李白早早成名，被唐玄宗接见，让高力士脱靴，早早地闻名天下。而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生活得很不如意，最后死得也很传奇。据说杜甫实在是穷困潦倒，饿了好几天没吃饭。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盘红烧牛肉，杜甫狼吞虎咽吃了很多，岁数大了又不容易消化，吃得太撑，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杜甫活着的时候寂寂无名，死后很多年，他的诗文才被人发现，捧上了诗圣的神坛。书圣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他7岁就擅长书法，传说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而刻字的人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的最里面去了，木工削近3分深度才见底，所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东晋升平5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亭，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 很遗憾的是，王羲之书法造诣如此之高，却没有真迹传世。画圣吴道子，吴道子几乎和李白、贺知章等人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少年学画，二十多岁画艺就登峰造极了，后来被喜欢艺术的唐玄宗招进宫里，专门为皇帝画画，而且唐玄宗带他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这对吴道子在绘画上的影响很大。一圣张仲景，他和华佗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他的名声却远不如华佗。人们形容一个人的医术高明，会送上匾额，上面写到“华佗在世”四个大字，却很少有人会送“张仲景在世”。虽然名声不如华佗，但是张仲景对于医学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华佗虽然医术精妙，但是医书却没能流传下来，而张仲景留下了煌煌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后世很多医学流派大多都是从张仲景这里分支出来的。茶圣陆羽，陆羽本是个弃婴，被著名的智积禅师捡到。禅师好玩周易，捡到婴儿占了一卦，得了个山峰剑卦，于是根据第六爻的爻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此大吉之卦，所以就给这个孩子取名陆羽，字鸿渐。长大后的陆羽不爱做官，酷爱茶道，研究茶到了痴迷的程度，四处探访各种名茶。陆羽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据说当年一问世就被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酒圣杜康，杜康是周朝的酿酒大师，据说酒就是他发明的。古人一般用杜康来代指美酒，比如曹操就写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以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各位圣人，不知道你了解几个呢？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无人爱见的历史源 远流长，各种以剑为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层出不穷，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剑，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轩辕剑

0: 欢迎收听。
1: 轩辕剑是我国上古时代的十大宝剑之首。据《史记·封禅书》中说，皇帝采来首山的铜矿石，在荆山脚下架起大火，冶金铸鼎，打造出了轩辕剑。轩辕剑是由皇帝所铸，是古代传说当中的神兵器。在皇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就倚仗此剑的威力砍下了蚩尤的头颅。轩辕剑身上刻有28星宿图案。传说中，轩辕剑是一把金黄色的圣道古剑，剑身一面刻着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的一面书农耕蓄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宝剑内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它大败上古三大邪刀，是斩妖除魔的神剑。此剑后来传与大禹，大禹治水时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夏朝凭此立国。几百年之后，夏朝国君无道，此剑辗转被商汤所得，商汤持此剑取天下，大败上古三大邪刀，再次建立新的朝代商朝。最后商朝后期开始动乱，这把圣道神剑也不知所踪了。轩辕剑的历史像一个谜团，没有人知道它从何时真正开始，又在哪一刻结束。对于轩辕剑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轩辕剑是真实存在的，也有人说传说是不可信的。而根据历史考证，青铜剑的历史大约已有5000年。如果在4700多年前轩辕皇帝创造了轩辕剑，是很有可能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皇帝死后只留下了弓和剑。《史记·皇帝本纪》还补充说，皇帝采首山之铜铸剑，剑身上刻画有极古老的图形和文字作为铭记。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在引《广皇帝东行记》一卷中也说，轩辕帝采铜铸剑，天文古字铭其上，轩辕剑以此得名。以上的几个记载说明，在皇帝时期已经有了剑这样的兵器，并且这把轩辕剑与皇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分析这些文字，就可以得出轩辕剑之说真实存在，绝非子虚乌有，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考古的实物证据。无论如何，轩辕剑的传说其实是人们心中对正义、善良、智慧的期盼，就像是武侠小说中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神意，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古以来，对于轩辕剑的调查和研究一直都是考古界的热点。轩辕剑这个有着神秘气息的剑，一直让热爱考古和上古神话的人对它有着无法消退的热情。轩辕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今后肯定还会敦促更多的考古爱好者加入到考证的行列。
0: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是文武全才，有很多甚至还是武功高手。那么，你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的武功最高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皇帝就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作为人中龙凤，皇帝有很多都是文武双全的奇才。但是要论古代哪一个皇帝的武功最高，我认为要数以下几位。要说起武功最高的皇帝，就不得不提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作为大宋开国皇帝，打过无数场仗，是真真

0: 正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面对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一身好武艺是无法活到最后的。除此之外，赵匡胤出生在武术世家，天生就有学武的强大基因。根据史料记载，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武学方面就很有建树。赵匡胤自小就随父习武，年轻时出来闯荡江湖，经过江湖的历练，不管是在谋略还是在武艺上，都达到了常人难以匹敌的程度。后来生逢乱世，他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成为后周的顶梁柱。相传赵匡胤的盖世武功主要集中在拳术和棍术方面，并且有自己创立的拳法和棍法。赵匡胤的拳法也被后世发扬光大，被称为赵家拳。除此之外，赵匡胤还擅长棍术，创立了腾蛇棒，有36路棍法，被称为棒术的开山鼻祖。一条棒等身起，打下400军州都姓赵，这就是对赵匡胤高超武功的最好证明。这些记载都表明，宋太祖赵匡胤是历代帝王当中的武功之魁首。其次就是成吉思汗。作为一代豪杰的成吉思汗，经历了无数次的战役，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人骁勇善战，能够统领这支桀骜不驯的队伍，一身好武艺是不可或缺的。骑马射箭都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必备的生活技能，而成吉思汗则是蒙古人当中的佼佼者。成吉思汗带领着这支蒙古铁骑，先后征服了40多个部落和国家，一度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疆土。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武功也是被后世所敬仰。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主，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武功高强的武将，不仅功夫精绝，而且力大无比。传闻李世民最擅长弓箭，一把弓弓长2米，只有他自己能够拉开。每次大战他都是带头冲锋，勇敢无畏，他深得将士们的钦佩，他也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曾经对尉迟恭亲口说过，自己的一张弓箭加上尉迟恭的一对铁鞭可以抵挡百万雄兵。由此可见，李世民对自己的武功是非常有信心的。不光是弓箭，史书当中记载李世民的刀术和骑术也很精绝，甚至可以和手下大将尉迟恭相媲美。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都是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大才，不管是在计谋还是在武功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无数的强者，成就自己的王朝。
1: 古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战乱、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这些因素经常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家园。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移。
0: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发生在近代。晋武帝司马炎对于亲王的分封进一步加深了朝廷内部矛盾，加上他的傻儿子司马衷何不食肉糜，更是让那些亲王们蠢蠢欲动。西晋统一后不久，就发生了长达27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就是司马家族的后代们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杀戮。在这个时期，各个亲王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开始跟胡人合作，很多外族势力借此机会得以快速发展，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时中国北方开始陷入了长达300多年的战乱，

0: 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称帝，攻入西晋京城洛阳之后烧杀抢掠，百姓为求自保只能离开家乡了。由此，北方的汉人也逐渐地开始向江南、江东地区迁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次人口大规模迁徙。而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安史之乱引起的。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尽管这场战争在几年之后就被平息了，但是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在战争初期，以淮南为主的江北地区并不属于安禄山史思明的首要目标。在经历了张巡死守睢阳之后，整个江淮也暂时得以保全了，所以就有很多北方难民选择在此居住下来。这就让淮南地区云集了大量的因各种原因北方南下的难民群体，这其中非常复杂，也囊括了当时社会的所有阶级。而位于江淮以西的鄂北地区也因为距离洛阳和长安较近，成为北方移民高度集中的地方。人多了，那此地的农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后来战事稳定之后，皇族和百官返回京畿，也还是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定居了。要说到第三次人口迁徙，必须要提到靖康之耻。由于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金人从一开始的要求割地赔款，到后来直接掳走了徽钦二帝，这就直接导致了北宋朝廷灭亡。而金国对占领地区实行了高压政策，让当地百姓是苦不堪言，所以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人纷纷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到了南宋时期，蒙古对南宋人民的压榨更是惨绝人寰，长江流域的百姓又不得不逃向珠江流域。就这样，珠江地区得以大规模的开发，这也成了客家人的主要来源。经历了这几次的人口迁徙，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北多南少的人口格局，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我们也不难发现，每次人口大迁徙的发生都是因为一次次惨绝人寰的战争导致的。毕竟如果局势太平，哪有百姓会选择背起行囊背井离乡呢？最后，大家不妨来说说，你是本地的土著吗？你的老家又是哪里呢？
1: 木乃伊是古埃及对君主进行墓葬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木乃伊皇帝，你知道他是谁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这个人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是辽代开国君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儿子，年仅20岁就当上了辽国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公元927年，25岁的耶律德光成为了辽国的第二位皇帝。这个时候，中原地区正处于大混战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野心勃勃的他一心想要吞并中原。在以往的南下进攻当中，由于中原政权的顽强抵抗，辽国都是无功而返，而耶律德光却抓住了难得的时机。公元936年，中原地区的后唐发生了内乱，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愿意向辽国称臣，并以割让燕云16州为条件，换取了辽太宗的支援发兵。辽太宗立刻亲率50,000骑兵于晋阳、洛阳等地击败后唐军队，最后协助石敬瑭攻灭后唐，扶持他建立了后晋，而辽国也从此获得了觊觎已久的燕云16州。在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他不愿意向契丹臣服，没有上表称臣。辽太宗正好以

子为由率军南下，于公元947年正月十日攻克了后晋的首都开封。从此后晋灭亡，辽国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可是没多久，辽国的统治就受到了中原百姓的不断冲击。因为辽国是半游牧半农耕的国家，没有后勤保障，粮草都靠自己就地解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进行劫掠，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各路好汉纷纷起义，驱逐辽人的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耶律德光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无可奈何地发出了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的感叹。面对当下的局势，他反省并总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他说，我有三失，搜刮百姓奇财是第一失，让士兵打劫扰民是第二失，没能早派官员去治理各镇是第三失。但是悔悟已晚，占领中原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无奈之下他只好下令撤退，将得到的领土又拱手相让。至此，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大同元年，公元947年，夏季的中原大地烈日炎炎，持续高温。由于辽国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习惯于严寒，却无法忍受夏日的酷暑。在向北返回的途中，45岁的耶律德光突然高烧不退，染上了热疾。后来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即使全身都堆满了冰块，也无法让自己降温。没几天，耶律德光口吐鲜血，死在了河北栾城。当远在辽国国都上京的太后获知耶律德光死去的消息时，悲痛万分。他传来懿旨，一定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如此炎热的天气，想要把尸体运回上京，谈何容易呢？这下可着实难坏了一同伴驾的文武大臣们。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名叫杨虎子的御厨出了个主意。他说，咱们干脆把陛下做成粑粑。所谓的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加工过的干肉。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屠宰牛羊之后，为了便于保存，会把他们的内脏掏空，再用盐卤上，就制成了不会腐烂的粑。这个主意看似是把皇帝当畜生处理，完全是大不敬的做法，但是也没人能想到更好的办法了，所以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只好采用。羊胡子这次变成了人胡子。经过一通处理，辽太宗的尸体被装在了密封的盐坛子里，运回了上京。回到上京以后，太后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定庙号为太宗，谥号为孝武惠文四圣皇帝。总结他的一生，辽太宗耶律德光其实可以算是一位优秀的皇帝。他让辽国的领土持续扩张，使国家走向了强盛，并且他也关注内部的社会稳定，通过借鉴中原统治者的治国经验来整顿赋役制度，并吸收中原的封建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鼓励和汉人通婚，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他对中原地区的治理还不成熟，毕竟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只能说是世事难预料啊。他竟然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木乃伊皇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1: 暖城路况，首先和

0: 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大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进行管制，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9号至8月19号，对东胜区杭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9号下午，在东胜区居人之家华研超市停车场丢失带黑色皮套的奇瑞瑞虎车钥匙，钥匙上带电话牌，失主电话136-0477-3349，136-0477-3349。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区水宝小区门口小绿共享单车上捡到黑色折叠雨伞，失主请到小区门口诊所进行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丽英。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什么花呢？成语“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哪种花？ 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哪种花，赶快参与答题吧。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12306推出预约购票试点，仅限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19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开通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覆盖沿线19个城市始发中道列车，共200余趟列车参与试点。12306工作人员提醒，该服务仅限试点区域，并非所有车站均可使用。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试点专区提交需求，操作每一步均有清晰提示。预约周期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比普通购票更早登记。系统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仅可预约9月15号及以后车票。8月30号起进入常态化运行。预约提供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锁定具体车次，模糊预约仅选择时段、级别等范围，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开放，单笔订单最多支持19人，暂不支持大型团体预约。工作人员表示，预约未成功不影响后续正常购票，原有购票渠道保持不变。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北京多家博物馆返场纸质票。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返场纸质票靠创意和回忆拉了一大波客流。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不再只是单纯进门凭证的纸质票，满足了数字时代大家对记忆实体的一种渴望。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已经成了该馆新晋网红，门票热度从线下传到了线上。在社交平台，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收集到的纸质票，热闹地讨论抽盒技巧，还有人求购目前已发放的七款门票。梅兰芳纪念馆也推出了月更纸质票，精良的制作搭配上经典京剧人物形象，再有梅兰芳的加持，纪念馆推出的纸质票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还额外收获了一批戏迷打卡。纸质票的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对于许多观众来说，纸质票意义早已超越了入场凭证的单一功能，而是建立起一种情绪共鸣，承载着观众对博物馆的不同记忆，不断丰富个性化的观展体验。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中央网信办整治 AI 读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AI 恶搞经典动画，炒袭网红儿童，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这些乱象都将迎来重拳整治。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聚焦暑期，重拳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大环节乱象，严打 AI 读动画、炒作争议儿童人设、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诱导盲盒消费及网络诈骗等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算法、学习教育板块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严禁诱导沉迷与过度消费，严禁 MCN 炒作网红儿童，

0: 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8: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本次演唱会啊，也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在演唱会上，您可以看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啊，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

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美田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那再来说一下购票的平台，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演唱会的时间是8月8号，大家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哦。

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什么花呢？非常简单的一道问题。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花语，孙大师，锦上添花，起飞，还有 EQ 微语，邵阳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记得去领奖，去领取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眼下呢，正值暑运的高峰期，不少家长啊都计划带着小朋友出门游玩、探亲，租卧铺是很多家庭的首选。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样一则热搜新闻，有家长带4岁的孩子买卧铺票，系统4次分配上铺，多次取消订单后，账号直接被当日限购。这件事呢，也戳中了无数带娃出行家庭的痛点。那我们的12306官方也给了最新的这个回应，那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306官方是怎么回应的。那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多次取消卧铺订单被限购，当日啊就不可以再买票了。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位女士带着4岁的孩子线上购票，系统反复分配了上铺，无奈之下呢，宝妈只能取消订单。单日取消3次之后，账号直接触发限购，当天就没法再买票了。第二天呢，她换软卧尝试，前2次依旧分到上铺，取消2次后，第3次才成功买到下铺，非常不容易。那有记者呢，也是专门制定了12306客服来核实了一下规则，官方明确，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当日该账号就会限制购票，如果当天还需要乘车买票，只能更换其他账号操作。那很多家长都想问，线上能不能备注带儿童，系统能不能优先分配下铺呢？这里给大家划重点，目前12306线上系统只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自动优先安排下铺，暂时没有针对带娃旅客的下铺优先分配政策。那么如果带小孩带小宝宝出行，怎么才能稳稳地买到下铺呢？铁路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实用的办法，带上大人和孩子的全部有效证件，前往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进行。

影购票，如果你们在线上购票的话，很有可能买到的就是上铺，就是买不到下铺。所以呢，建议大家前往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进行购票，窗口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查询余票，只要系统内还有下铺的余票，就可以直接为大家出下铺车票。这也是现阶段带娃家长获取下铺最稳妥的渠道。说完了卧铺抢票避坑的一个我们的小知识，接下来呢给大家梳理全新的儿童购票标准。现在儿童买票啊，不再看身高，全部按照年龄划分。第一类，未满6周岁儿童，一名成年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不单独占座的儿童乘车。如果是要给未满6周岁的儿童单独购买单独乘坐座位的话，还有就是单独睡卧铺的话，就需要单独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儿童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标准是一样的，必须购买全价车票。很多家长呢不清楚带多个孩子该怎么搭配购票，这里呢分情况给大家来说一下。带一名小孩，孩子未满6岁，您要购买一张成人票，然后呢孩子免费申报免费的车票。如果孩子要占位，需要加购儿童票。孩子是6到14周岁了，成年人可以携带儿童，但是呢是需要购买就是一张儿童票的。孩子14周岁以上是需要购买2张成人票的。带2名小孩，2名都不满6周岁，成年人要购买一张成人车票，然后呢可以免费带一名儿童，然后再购买一张儿童票。如果成年人是带一个未满6岁，一个已满6岁以上不满14周岁，该怎么买票呢？购买成人票一张，然后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儿童，同时呢还要加购一张儿童车票。如果携带的2名儿童都是6到10岁的14岁的孩子，那成人呢需要购买2张儿童票。如果携带的2名儿童均满14周岁，那成人呢就是需要购买3张成人票。如果您带的是3名小孩，3名小孩都不满6周岁，需要购买1张成人票。还有呢就是购买2张儿童票，然后可以携带一名免费的儿童。2名未满6周岁，1名6到14周岁的孩子，成年人要买2张儿童票，然后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儿童。如果您携带的儿童是1名未满6周岁，2名6到14周岁的孩子，购买成人票还需要购买2张儿童票，同时呢可以携带一名免费儿童。如果携带的三名儿童都是6到14周岁的孩子，成人票需要购买，同时呢还要加购3张儿童票。3名全满14周岁的儿童需要购买4张成人票。不少低龄小朋友还没有办理身份证，家长呢也不用发愁，线上线下购票、进站核验都有替代方案。在线上购票的时候，12306客户端购票的时候，直接填写孩子户口本上的身份证号码就能正常下单。进站检票的时候，需要带上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完成核验，就可以顺利乘车啦。最后呢，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大人已经办理身份证，但出行当天不慎遗失或忘记携带，可以直接打开12306APP 在线申请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不用专门去车站补办纸质临时证明，省时还方便。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暑运带娃坐火车的全套购票攻略，总结出2个关键避坑点。第一，线上不要频繁取消订单，
单日最多两次，避免账号当日下。

0: 限购，如果您取消了三次的话，您的这个账号就限购了。就是比如说您7月21号在今天取消了三次购票的话，那在今天就不可以购买火车票了。第二，就是如果想给孩子优先选择下铺，您要到车站的人工窗口进行购票，这样呢买到下铺的几率比较大一点。那希望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暑运带娃坐火车购票攻略可以帮助到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哪种花呢？参与答题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6: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5: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7: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运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我们今天呢，重点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东之旅这条线路。那在这两天呢，收到很多朋友的电话，都是在咨询这条线路去哪里，是乘坐火车还是飞机。那我们这趟线路华东之旅是8天7晚的行程安排，去的是4个地方，上海、苏州、浙江还有绍兴这4个地方。

我们是乘坐火车去，8天7晚的行程，那我们的费用是5480，我们招募的人群是7到15周岁的孩子。那大家如果现在报名的话，3人报名，您可以每人立减100元。我们第一批次的团呢，马上就要出发了，本周五就要坐着火车去上海了。那我们第二批次拟定在8月10号出发，不过呢，8月10号出发的话，我们因为要提前15天购买火车票，所以呢，我们的第二批次的团招募的时间截止到7月26号，就是到本周日截止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两位朋友非常关注我们这条行程的路线安排，那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每一天是怎么安排的。第一天中午我们坐火车，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到达了苏州，到达了苏州之后呢，做一个休息整顿，我们就要去苏州的留园，还有苏州的枫桥寒山寺去参观。那去到苏州呢，就是看园林，我们去了这个留园，还有就是去到寒山寺、枫桥这几个地方，这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就去到了杭州。杭州去哪里呢？去西湖。上午游览西湖，下午呢去宋城。去宋城呢，我们也有特别的安排，为大家安排了宋城千古情。这是第三天的行程安排。第四天我们去的是绍兴，绍兴我们去鲁迅故居，下午呢去周庄，又回到了苏州，然后晚上啊还有一个值此周庄的演出。第五天我们会去上海交大或者是复旦同济三所高校当中的一所。那下午呢，我们会带孩子们去外滩、去豫园去逛一逛，这是第五天的行程安排。第六天我们全天畅玩上海迪士尼，晚上呢我们会在上海迪士尼看幻影灯光秀。第七天我们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去参观上海自然博物馆，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要返程鄂尔多斯了。我们这条行程这条路线安排的是比较合理的。你看我们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虽然说上午下午或者是晚上都有安排，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累，去的地方不是说打好几个地方的卡，而是就是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西湖就待一上午，在宋城待一下午，那这两个地方啊我们会让孩子们玩好逛好。所以这条线路走起来不是特别特别的累，因为我们考虑到孩子的体力，所以呢不会安排太多的景点，同时呢也会把丰富的这些内容给到孩子。我们来说一下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中。

0: 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是否曾隔着屏幕，
2: 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4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华东之旅。那这条线路我们做到了学玩结合，既有硬核知识的输入，也有励志成长，还有欢乐体验。很多家长啊都很关心，那除了行程内容，我们孩子在这趟行程过程当中还能收获哪些呢？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条线路不只是可以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能力。全程孩子独立参团，脱离了家长的呵护，在集体生活中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自主能力。而且呢，通过团队的一个活动，集体的活动，可以提升团队的一个协作，还有提升沟通表达啊，问题解决能力。那8天下来，孩子们不仅增长学识，还可以开阔眼界，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子变得更独立、更自信、更有担当。我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0号，返程时间是8月17号，8天7晚的旅游行程。那费用呢是每人5480。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日程食宿安排，那大家可以直接添加15548224823这个微信号，微信号和手机号是同一个号码，大家呢可以去咨询朱莉问一些详细的情况。

那我们这条线路呢，去的是四个地方，上海、苏州，还有杭州、绍兴。那这四个地方主打的我们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去到苏州的话，就是主打江南人文美誉。去了苏州呢，主要看园林，我们带孩子读懂亭台楼阁，一步幻境的东方美学。而且呢，我们走进周庄，漫步青石板路，感受小桥流水、烟雨江南的原生态水乡烟火，可以让孩子跳出课本，亲身感受古诗词里的江南意境。那我们走进上海，主打的是励志成长、科创探索、眼界开阔。魔都是百年底蕴与国际繁华的融合体。那我们把名校教育、家国情怀、科创科普、自然生态、童话成长也都集中在了上海这个板块。那不仅可以拓宽孩子的认知视野，同时呢，可以塑造孩子更好的品性。去到杭州，去到西湖，我们会带孩子深挖西湖千年人文底蕴，品读历史文人墨客留存的诗词典故、历史故事，感受江南山水与人文底蕴的完美交融。那我们去到杭州，一定要带大家打卡宋城景区。那带同学们穿行在宋代的街巷当中，可以沉浸式体验宋代市井民俗风貌。那这

个景区呢是还原了大宋的繁华盛景，在这里可以了解宋代的建筑、宋代的商贸、民俗以及生活文化，可以让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大宋王朝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那去到宋城景区还要看一场演出，就是那里的王牌演出宋城千古情。那宋城千古情呢是宋城就是我们这一站的点睛之笔。可以说啊，这场演出是一场极具震撼力的视听与文化双重盛宴。刚才我们说了这条华东之旅每一站都是各有侧重点的，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上海还有杭州苏州的侧重点，那还有一站我们专门带大家打卡文豪故里，就是绍兴。那我们将这一站啊定义为文脉溯源，鲁迅故居是课本中的经典场景，我们带领孩子们带领同学们实地寻访先生旧居，纯净式还原课本场景。

我们这条华东之旅，就是这条线路，从江南文脉溯源、大宋风华体验、文人精神感悟，再到名校励志、都市寻史、自然探秘、童话圆梦，都贯穿到了一起。而且呢，我们的行程也是比较丰富。

报名咨询热线155-4822-4823 155-4822-4823。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电话，我已经把电话号码发送给您了，您可以直接添加朱莉的微信进行咨询进行了解。那对于华东这条旅行线路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那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个车展的活动，车展的时间您先记好了，7月24号开展，一直持续到7月26号。车展的地点是铁西菜篮子，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将在铁西菜篮子开展。本次车展活动，大家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优惠政策。那在现场呢，有100余款品牌，您可以看到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您就去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车展的时间再说一次，7月24号到7月26号，地点铁西菜篮子。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国色天香。国色天香最初指的是哪种花呢？正确答案是牡丹花。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了。那大家在领卡之前啊，记得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有的时候呢，卡片被听友领完了，目前店里没有卡片，大家呢耐心等待，那过了3-2天店里呢就会有卡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领卡的咨询热线，

152-4847-2862 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转告。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全封闭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志标识、警示灯，大家可根据提示提前绕行至乌仁都西街。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

0: 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9号晚间8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毅力滨河湾附近到铁西青铜广场，中途不慎将一个黑色小钱包丢失，内装有钥匙和 U 盘，哪位捡到返还必谢，失主电话17747417297。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的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倒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好的，下面这个时间呢，小丁有一则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竟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现场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泉嗓音的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的温柔至绿，和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一首可可多海的牧羊人宋钦，故事感十足，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首早安轮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爆发力。除此之外呢，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乐队梦来乐为梦梦为来乐队啊，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炸裂全场。这次的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领取到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将同步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我们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六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依然是由我和小王同学为大家带来本期节目的主持与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惯例邀请小王同学一同来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好不好？
1: 好。
2: 嗯，而且今天除了咱们给到的平常的听友节抽奖卡之外，小丁的那个叫交广有话说的限时礼品也是重磅回归了啊。
1: 对，
2: 是的，只要您今天参与节目互动，依然是果汁便携式的这个果汁榨汁机，还有这个水杯啊，应有尽有，只要您敢参与，小丁就敢赠送。除此之外呢，还有限时的2台收音机的名额啊！这个今天下午，我跟这个伟哥呀，跟学强哥呀，真的是拉住他们，哎呀，给2台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太需要这个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王同学一同分享今天的互动问题。
1: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吴在网上买了一部手机，拆开包装后试用了一天，觉得不满意，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商家能否以拆封为由拒绝？A 是能，拆封就影响二次销售了。B 是不能，只要商品完好就能退。C 是能，因为电子产品拆封呢就不退。D 是不能，只能换不能退。
2: 这个 A、B、C、D 选项很齐全啊，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类型。
1: 对，
2: 但是实话实说，我回顾了一下我在网上购物的经历，我好像就是，哎呀，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第一个啊，二来是因为没有理由，你就没有办法退它嘛。
1: 对。
2: 但是二来呢，在我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当中啊，是不是拆开了之后也没法给人家退了？您就看这个，假如说啊，买一款新款的手机，它那个包装呢，它不都是有一个密封签吗？
1: 啊。
2: 那撕开之后呢，这手机再退，好像也退不成了，是这样吗？嗯。
1: 我也没有在网上购买过电子产品
2: 哦，你也没有这样的经历。
1: 对，
2: 那没有关系啊。 A、B、C、D 总共是四个选项， A 是能，拆封了就影响二次销售了啊。
1: 对。
2: B 是不能，只要商品完好就能退。 C 是能，电子产品拆封就不退。 D 是不能，但是只能换不能退。目前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今天下午呢限时礼品大放送，只有今天一天，毕竟明儿我可就要不到了。那么等会儿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正确答案，下面这一时间我们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好的，欢迎回来。不知道是因为今天下午发收音机的缘故，还是怎么说啊？但是目前咱们的这个互动现场非常的火爆啊！目前已经收到了 EQQY 的回答，以及 GR 回答了一个不能，不对，这 GR 我这是选择题，哥哥我是选择题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老听友刘云以及井上天华。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早先回答问题的朗朗小年轻。TORS 外加两个横杠表情以及刘文刀，这几位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做出了回答了哈。当然今天这个确实这几位听友回答的非常的迅速啊。哦，强哥今天也做出了回答哈，强哥欢迎回来。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

0: 动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小同学，咱们这会儿是时候公布正确答案了。
3: 可以。
2: 而且今天啊，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领不到收音机，在这儿小丁得先跟您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您看啊，尽管都是15:11同时回答的，可是啊，咱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哎，我找一下 ，Tours 刘文刀还有一个小年轻，这三位听众朋友是第一时间做出选择的，然后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刘云，而且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
3: 嗯，
2: 哎呀，这真的是令人，早知道我今天应该拉着强哥和伟哥，就是说，哎呀，两位呀，再给批上个10台吧，批上个10台，大家人手都有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
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B， 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和《网络购买商品7日内无理由退换或暂行办法》规定，消费者是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品质进行合理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性，商家就不能以此来拒绝退货，除非是商品本身就属于一经激活价值就是贬损比较大的特殊品类，然后才可以以此为由拒绝。
2: 哦，所以就是有一些一经激活贬值较大，这事儿我该怎么理解呢？
3: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东西，你比如说它本来未激活之前它的价格是在10000元，你网购带回家之后一激活，它瞬间就贬值了。
2: 哦，
3: 这种的话就是属于，
2: 我懂了，您说的是确实有这一类的手机。
3: 对，
2: 因为有一些手机呢，您购买回来之后呢，如果是当时发售，然后您可以享受它当时发售提供的类似于保障服务之类的，但是您激活了之后呢，因为登录了您个人的账户，
3: 对，
2: 所以它相关的权益就消失了，就会导致它二次的这个贩卖或者是二手交易的时候，它的价值会比较大。那所以正确答案是只要商品完好，我其实是可以退的。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在这儿呢，我们得恭喜强哥 JLHEQQQY 以及 JR 刘云、井上天华，还有刚才提到的咱们的小年轻 Tours 和刘文刀，总共这几位听友都回答对了咱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接下来呢，小丁给小丁一点时间吧，小丁要把回执先给各位发放一下。今天这三台收音机，对，就送给咱们的刘文刀、Tours 和小年轻这几位听友。

0: 啊，今天小王同学又重新给我们带来一则全新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好不好，小王同学？嗯，得嘞。在这儿要不要邀请小王同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案件的大概经过呢？
1: 可以
0: 啊。嗯，
1: 今天案件的大部分经过是市民刘女士在网购平台花费了91,500元。购买了一款手镯，但是
0: 我就说呢，这什么东西在网上买91,000？
1: 对，他买了一个
0: 手镯，
1: 对，金手镯嘛。
0: 嗯，
1: 佩戴之后呢，刘女士却觉得这个款式呀，佩戴效果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于是，在平台发起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申请。
0: 嗯，
1: 商家呢，当时是同意退货了，告诉了刘女士说不要自己邮寄，商家那边会安排合作物流上门取件。转天，物流工作人员就已经上门。开始就是准备把这个手镯给寄回去了嘛。
0: 嗯，
1: 现场检查手镯并且呢拍照已经留存了，但是仅仅过了2天之后，商家就给这个刘女士做出了答复，说收到的手镯存在试戴造成的明显划痕，暂时拒绝退款，还把手镯原路寄回给了刘女士。
0: 嗯，是的，您想想，您要是刘女士，您会认可她这个说法吗？很显然是不会的。
1: 不会，
0: 对，我只是试戴了一下，我又不是说把这手镯咬得
1: 砸了
0: 啊。对对，是的。所以呢，您说的这个明显的划痕啊，在我的这个主观概念里面啊，如果这个商家要说我这个因为我的试戴导致这个东西有划痕了，谁主张谁举证，你得把证据给我发过来。
1: 对
0: 对吧，你得有理有据的。所以呢，刘女士不认可这个商家的说法，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而且直接拒收了快递。商家回收手镯之后呢，但是他却始终拖延着不办理退款，无奈之下，刘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全额退货退款。在这儿呢，我得先问一问小王同学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您看这种单纯的试戴啊，留下了轻微的痕迹啊，你看刚才的手机它都能退，对不对？
1: 嗯，
0: 对。那像这种的贵重东西，它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呢？
1: 这里呢就要区分痕迹的性质。法律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但是正常来说呢，正常试戴产生的细微接触痕迹，它是不属于人为损坏的。
0: 嗯，
1: 所以呢，商家不能单方面的以此为由拒绝履行退货的义务。
0: 嗯，是的，没错。而且本案的手镯呢，它是属于首饰类的商品。
1: 对，
0: 试戴呢，它必须要和皮肤发生接触。
1: 嗯，
0: 对不对？您总不能是皇帝的手镯，我戴了。
1: 对，
0: 对吗？没法说
1: 比一下，放手上比一下，这肯定也试戴不出效果嘛。
0: 是的，没错啊。试戴呢，它就必然会和皮肤发生接触，轻微的使用痕迹它是正常的现象，只有消费者啊说刻意的磕碰划伤改造商品啊，造成了这些不可逆的损伤，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商家才有合理的依据去拒赔或者是拒退，对吧？但是你看啊，刚才商家仅凭借试戴过的痕迹直接暂扣货款，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有点儿，
1: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符合消费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是的，而且案件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上门取件的时候呢，物流的人员是当场检查了商品，拍了照片。您说说在后续他们这个争分的处理过程当中会不会起到具体的作用呢？
1: 这份现场取证的材料是这个案件最核心的证据。
0: 嗯，
1: 物流上门是当面核验的拍照，说明商品在离开这个刘女士，也就是消费者的手中时，外观状态是完好的，没有商家后续所说的那些明显划痕。如果商家无法举证划痕是因为刘女士佩戴保管期间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取件时的破损证明，法院就不会采信商家单方面提出的划痕的措辞。
0: 是的，是的，没错。而且除此之外呢，商家还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商家是没有办法证明啊，就是刘女士呢确实已经造成的破损了，对吧？
1: 嗯，
0: 是的。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没有办法证明，那法院就不会采纳他的说辞。
1: 嗯，
0: 而且法院还要承担举证不利或者举证不足的这样的不利后果。
1: 嗯，对。
0: 嗯，在这儿呢，小丁要重新回应一下刚才的这个咱们有位听友杜小鱼，杜总好哈，今天下午有空来听小丁节目了。杜总跟小丁发一消息说啊，丁总今天奖品升级了，直接给手机。修正一下，刚才是收音机，不好意思，激动了一下啊。 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列位，您说说，哎，我看到强哥给小丁发消息了，强哥给小丁发说，贵重物品从来不在网上购买，这倒也确实是一种现象。就像我、就像我的父母啊，他们不会在网上买特别贵重的东西。
1: 嗯，
0: 对，哪怕是我那次看到，不是咱们有这种购物狂欢节，您知道吗？
1: 嗯，
0: 那购物狂欢节啊，他网上有卖很多的这种什么，就是孝敬父母的，对
1: 对
0: 对，
1: 他有那个满减。
0: 是的，因为我爷爷奶奶还在嘛，我姥姥了奶奶还在，对，所以呢，他们说就回去给老太太拿点补品吧，
1: 嗯
0: 啊，都说这个中药好，然后呢买点什么野山参呐、之类的，我说那我618不刚好吗？可以满减用券啊之类的，买这种大宗的商品也比较合适。他说，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如果我在网上看到不好的怎么办？我后续维权很难怎么办？您相信我啊，哪怕我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我给他们很用心的说、其实不用担心的，咱们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呀，然后如果你这儿出了问题，我去跟他们协商等等的、那他们还是会拒绝，对、这点是承认的，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小心的，害怕后续有太多的麻烦。
1: 对，
0: 得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这回轮到我提问了，您说说这刘女士当时拒收商家这个、拒收商家邮寄回来的这个手镯，这个做法合理吗？它会不会影响自己后续的维权呢？
1: 是不影响的，不影响维权、因为刘女士全程配合商家完成了上门退货的流程，已经履行了已经履行完消费者的退货义务，商家单方面反悔拒绝退款，原路寄回商品，刘女士确实是有权去拒收的，因为商品损坏丢失的风险自从拒收那一刻起就已经转移给了商家。
0: 哇，这个我确实刚才才反应过来，如果他收下了，那他的这个物品的相关的，如果说损毁啊、丢失啊，这些风险就变成自己的了。
1: 对，
0: 所以在遇到这个来路不明的快递的时候，还是要思考清楚，对，该拒收就拒收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刘女士还保存好了订单记录、聊天记录、快递的上门拍照凭证以及拒收快递的这个记录。我个人觉得啊，他的这个证据链应该是非常完整的。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证据链，我觉得已经完全支撑起他起诉主张退款了。
0: 那事后法院会怎么判呢？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28，接下来呢，小丁得跟您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呢，是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现场享受鄂尔多斯新购补贴，至高1.6万元。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百余款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想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啦！东胜汽车商会就是车型多，价格会。除此之外呢，今天又一次发放了很多听友节的抽奖卡、三台收音机也分给了不同的朋友。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猛士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取名爵 MG 4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咱们半点的天气和路况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

0: 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出席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时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进行交通管制：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制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摄氏度；东胜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18到34摄氏度；悉尼镇小雨转多云，17到32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多云，16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转多云，20到35摄氏度；乌审照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
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由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消息，预计7月21号9时至7月22号9时，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并抱有雷暴天气。其中西北部有雷暴大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在这儿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提示。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高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是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是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限时关闭的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御准备。
4: 暖城之声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

0: 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在这儿首先诚挚的跟各位报一个说一声不好意思啊，因为刚才确实小丁的口误导致刚才的气象灾害预警没有播发清楚，下面我们重新继续播发。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蓝色强对流预警，预计7月21号9时至7月22号9时，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雷暴天气，其中西北部有雷暴大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接着回到今天下午的交广有话说中。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是说无咎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确实很为独特的案子，就是在网上购买手镯。
4: 对，
1: 哇，这可是一件大宗商品啊，90000多块呢，对吧？但是呢，人家商家呢就说了，你试戴之后呢，这有划痕了，我不给你退了。哎呀，您说说这刘女士，确实我还没有尝试在网上买过超过10000块钱的东西。
4: 对，
1: 是的，当然啊，不是说人网上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维权，我们刚才聊到这儿了。不过刚才小丁也说到了啊，就是刘女士呢，她已经保存好了订单记录、聊天记录啊、物流上门的拍照凭证以及拒收快递的记录，这整套证据链在小丁看来是非常完整的，完全能够满足或者支撑她主张起诉退款的这么一个情况。
4: 对，
1: 在这儿呢，小丁就有一个疑惑了，您看看，就是像黄金啊、玉石啊、珠宝啊这类高价值的贵重的首饰，它是不是不受7天无理由保障啊？怎么说呢，
4: 绝大多数普通的珠宝首饰不属于法律列明的排除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就比如说定制、刻字、专属的设计的定制手镯除外。而且呢，本案中的刘女士购买的是量产成品手镯，完全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换的规则。
1: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本质意思上就是其实更多的这种您在网上购买的商品啊，它大概率是满足7天无理由退货的。
4: 对，
1: 除非是什么您定制了一东西，就是小丁定制了一个这个刻有自己名字的这个3斤重的金砖。当然我这怎么把梦话说出来了。是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适合退货了。那是其他的，就像本案当中刘女士购买的，它本身就是成批量量产的，
4: 对，
1: 版型是一致的，像这种的相关的货物它是满足7天无理由退货的。那如果法院后续的审理当中继续判定啊，说刘女士这事儿是可行的，要求刘女士去退还，那他们会退还吗？
4: 会退还的。
1: 是的啊，但是如果说商家他存在着相关的这种无故拖延退款、恶意拒绝退货的这种行为，除了法院会判决商家全额退还相关的货款之外，案件产生的诉讼费呀，或者说刘女士维权时合理产生的这种维权的费用、交通的相关费用，都可以判令由商家一同来承担。好的呢，那刘女士的这个故事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温律师请到直播间来好不好？
4: 可以。
1: 我们稍事休息，简单的等待过后，我们一同叫温律师回来，接着来关注这两天如火如荼大家都在研究和讨论的工程建筑上面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列位，咱一会儿见。

0: 温鲁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4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无咎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回来。哦啊，在前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简单的探讨了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个刘女士，她在网上买了90000块钱的手镯，结果呢拿到手之后发现不合适，退的时候却没有办法退，哎呀，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次案例聊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温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着来聊聊这两天最火的、大家都在谈论的工程造价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温律师你好。温律师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温律师，真是让您久等了。
2: 不久等。还有那个主持人小王你好。
3: 你好你好温律师。
1: 嗯，
2: 好的。
1: 咱们昨天是简单的了解到第11条还是第12条了，温律师？
2: 我觉得应该是第12条了。
1: 啊，是第13条。
2: 第13条，昨天是11条12条，今天是第13条。
1: 第13条，对，没错啊。好嘞，那太好了。那事不宜迟，稍等片刻，我们有一个电话进来了。
2: 好的，咱们先紧接电话。
1: 嗯，好嘞。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嗯，你好。
1: 嗯，哎，您是不是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4: 没有，刚那会儿打的。
1: 哦，刚才那会儿打的。好嘞，那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简单的情况。您贵姓啊，先生？
4: 免贵，姓郭。
1: 哦，郭先生您好。嗯，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4: 您好，然后我这个是就是刚那会儿联系的那个温鲁清
1: 律师，
4: 然后、
1: 嗯、
4: 对，然后现在这就是这么个问题，就是单位呢，就是今年的6月份新出了一个就是积分制的一个制度，
1: 嗯，
4: 然后他文件是
2: 那个，我打断一下，他要这样说，你要咨询案子呢啊，你要从你哪年在哪个单位开始工作的？你是做什么的？这样一点点说。
4: 啊，我是，哪年来着？2023年8月份。
2: 开始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吧？
4: 对。
2: 对，然后你接着说，做什么的？每月工资多少？要这样说。
4: 驾驶员。
2: 对，你说吧，你的几种情况。
4: 对，就是23年8月份入职的，然后一直干到现在，现在还没离职，然后职位是驾驶员，每个月工资的话大概是4000到6000之间。
1: 嗯，4000到6000之间。嗯，您接着说，郭先生。
4: 然后呢，现在的就是说他之前还好，然后慢慢后来就是现在6月中旬他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就是积分制度，但是他这个积分制度他不是从文件下发开始的，他是从文件，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他是6月份下来的文件吧，但是他就是把1月份，然后他是就是每年像发下来这个分，就是1年有12分，你犯什么错误的话他就会给你扣固定的分数，
1: 嗯，
4: 然后直到分数扣完就给你说是意思就是强制离职。对，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6月中旬下来下发的文件，然后他就把之前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犯的错误全部累计到了就是下发文件之后。
1: 吴女士，这个事儿听起来

0: 哎，有点像恶意辞退呀、
1: 啊。
2: 对，
1: 对，
0: 嗯。
2: 那现在是给你下了个解除通知书，还是说你怎么，还是要调离岗位，还是要降薪？
1: 他现在就是暂时只有就是电话，就是我的上一级的领导电话通知，说是现在不要我了。
0: 电话通知不要。
1: 对，电话通知不要。然后我那会儿又给他的上级领导打电话，他们意思说是让我自己去签那个。离职申请，他们不给出那个离职文书。
2: 那你就打电话问他呀，你就打电话说，你看我明天应该做什么，他肯定说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什么只要有录音或者微信聊天记录，这都证明他是辞退你。既然辞退你，你不是去年2023年上班，到现在是3年的时间嘛，快到3年的时间嘛，那然后呢，你可以要3个月乘以2，6个月的经济赔偿金。
1: 这个那会儿打电话忘录音了。
2: 你现在还可以打呀。
1: 啊、
0: 嗯。
2: 你现在可以说我明天下午，或者你一会儿挂了电话，我下午做什么？他肯定说你不要来上班了，你这个怎么？
0: 嗯，对。
1: 哦，行，好的。
0: 是的，从哎，你先说。
1: 他这个就是说前两天他我们不是每个月开一次大会嘛？开大会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是他们内部也有法务部。然后他们也去咨询过法务部，说是他们这种的积分制度是合理的、合法的。
2: 对，他们说是他们说，那不然人家还说我这个是不合法的，我这个是非法辞退你，还有这样说的吗？
0: 对，
2: 那肯定他说他是合法的呀。
0: 嗯，郭先生，我先打断您一下哈，我得先跟您聊一聊。第一个，听声音来说，您应该不大。
1: 不大
0: 啊，那我们应该是平辈儿的。确实，如果我遇到这个麻烦呢，我也很着急。但是咱第一步呢，我给您支一妙招，就是您先打电话，打开录音，找咱的领导，你说领导，我想回去上班呢，啊，我热爱工作，你今天下午给我安排点什么活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领导肯定说你已经被开除了，这个工作跟你没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咱们取证的第一步。吴律师，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非常对。
0: 嗯，对，这是咱们要支的第一个招。然后呢，第二个招呢，就是如果确实他让你过去签，咱可千万不能稀里糊涂就过去签了啊。如果说，
1: 好，您说。
0: 嗯，如果说呢，他就是，咱不过去签，然后呢，咱们依然就是该在工位上忙点什么呀，看能不能进去单位了。
1: 单位应该是去不了了，他是两个人一台车，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说。你明天不用去，明天就是相当于给你停岗了，你没岗位了。
0: 哎，
1: 车有其他人上。
0: 嗯，等会儿呢，您这个单位是个什么样性质的单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公交车。
0: 公交车性质的，嗯，明白了。得嘞，哎呀，那这样确实比较麻烦。温律师，那他接下来他收集完证据之后还能干嘛？直接去劳动监察大队吗？
2: 对，直接去劳动监察大队。
0: 嗯，
2: 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如果投诉不成，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那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官司呢，不管你打多少钱官司都是免费的。
0: 嗯，
2: 然后呢，去申请仲裁，申请仲裁了以后，你对不服，你去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不服，去二审法院，是这样。
0: 但是中间这个维权成本会不会很高啊，温律师？
2: 它是时间拖得长，
0: 嗯，
2: 成本不是特别高。
0: 对，核心就这一点儿，这个时间拖得长一些。您这样吧，您先把这个今天呢，您咨询律师啊，包括得到的这些情况呢，做一个简单的汇总，然后以此呢，先过去跟他商讨。你告诉他这个行为呢就不太合理，而且现在呢，这事儿已经被大家知道了啊，你要再接着干下去呢，这大家指不定就有一天呢，就一不留神的，小丁这嘴也快，对吧？等会儿就给你说出来了，同时汇报给有关单位了，你让他抓紧先把你这个事儿处理了。对吧？对，您看能不能通过协商先来解决？对，协商不成呢，您告诉他这是。
1: 这个协商的话，就是上就是他6月份出来的时候，7月份我们不是有3个分公司嘛？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总公司，他们那边就是已经就是有大概7到8个人，就是已经从总公司那边就是被就是以这个积分制度已经走了。
0: 哦，那7、8个人竟然都没有任何二话啊，就是说走就走了。
1: 对呀、
0: 啊。筋骨铮硬啊，也是。温律师，那、
1: 然后还有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他劳动合同不是1年1签嘛？
0: 嗯。
1: 我的劳动合同正好是8月，就是23年的8月底签，然后24年8月底，然后今年到今年的8月底，就是应该是合同到期了。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他就是我不去签那个。 离职申请，然后他那。

0: 边也没法开，然后到了拖在八月底，它这种是之后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个我，哎呀，这个小丁确实比较匮乏了。温律师，您遇到过这种事儿吗？
2: 遇到过，这都是简单的事儿。
1: 嗯，
2: 你看，你现在已经是咱们都知道7月21号了吧？今天。
1: 嗯，对，马上就要签合同了。
2: 拖到这个超过这么个八月，你那年是八月几号入职的？2023年。
0: 8月26应该是。
2: 对，你拖到8月26号以后，你就是3年多了，你可以要按3.5个月乘以二，7个月的经济赔偿金。但是有的老百姓说，哎呀，我也不想多要那1个月的，刚才不是算的6个月的吗？现在是算7个月的，我就想赶快解除吧，我想起诉，那你就起诉，你要想要你就拖到那个时间再。
0: 但是他要是拖在那个八月底，就是合同到期以后再起诉，他会不会就是不是 N+2的一个赔偿，而是就是一倍的一个赔偿，就是只拿的 N。
2: 你就8月26号以后，
0: 就是8月26以后的话，就是只能拿 N 的工资，是吧？
2: 如果违法解除就是双倍，如果是合理解除就是单倍。
0: 好的。
1: 温律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双倍吧，因为他这个你要说变更一个制度的话，他怎么着他也得上会讨论一下吧。
2: 对
1: 吧，他高低要上一个职工代表大会啊，或者职工大会上，然后呢宣读让大家表态。但是我听郭先生这个意思，他甚至这个表态都没有表态过，而且自己还不是在这个相关规定里面犯的这些事都累积到相关规定执行之后的，是这个情况吗？
2: 对，是的。
0: 对，因为他就是说像刚刚说的，他不是6月中旬下发的文件嘛，然后下发文件之后我算了一下，就是我的违纪，就是各种的就是小错误，可能扣分的话大概是个6分左右，六七分，然后剩下的就是12分，他总共不12分嘛，剩下的6分到8分，他是在6月之前，就是文件下发之前，就是以前扣以前的违纪，然后全部给我算了，累计了。
1: 温律师，这个事儿您建议诉讼吗？
2: 我建议是协商，
1: 先商，
2: 都是协商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2: 如果协商不了，你再诉讼。
1: 是的，先跟他协商吧，这个我们也会后续跟进这个问题的。在这儿呢也辛苦郭先生，您要不要留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您和我咱们先沟通一下怎么样？
0: 可以。
1: 好嘞。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有话说，我是节目主持人嘉浩，您可以通过以下的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啊，而且没有需要的朋友们啊可以不用添加我的微信。对，因为昨天公布完我电话号之后，半夜半夜2-3点了还有人加我微信呢。您留一下我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好，您说。
1: 17-177-8253-5102。好嘞，咱们如果有后续的情况呢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沟通，如果您遇到了麻烦的话，小丁尽力帮你去斡旋化解怎么样？
0: 好的，谢谢。
1: 没关系，太客气了。温律师，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4了，您看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2: 今天呢帮听众朋友解决了一个问题，所以呢我建议呢老百姓平常只要你是能在电台上说的问题，你尽量是在广播电台咨询。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呢，我能很全心全意的给你解答。如果你单独给我打电话，我是很忙的，我下面要处理很多的案件，不能认真的听你的，完了万一给你解答的各方面没有特别全面，对你其实不太有利。所以我建议老百姓从咱们交通台每天下午可以，只要我有不开庭我都会讲座的。好的。
1: 除此之外呢，小丁也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我们的电话，一来是您要始终相信我们这一类的媒体监督在这个社会上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节目的制作呀，包括相关的话题的讨论啊，能够敦促更多的这些企业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企业。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接着关注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咱们明天再见。
2: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再见温律师。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3。

0: 047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即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西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5回。
5: 黛玉和宝玉到王夫人房中用晚饭，宝钗和熙凤都在这坐着。王夫人知道黛玉身体太弱，经常感冒、咳嗽、发烧，常年服药，关心地问他哪个大夫开的方子有效。黛玉说效力都不大。宝玉在母亲面前撒娇，太太，你不用给林妹妹找人治病，你就拿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副药，吃了准好。王夫人信以为真，什么药这么贵呀？哎，好药能不贵吗？药名嘛古怪，说不清楚，药方子还记得，其中有大个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做药引子。他说这两样东西啊真不好找，也没地方弄去。王夫人也不信，你呀竟胡说。不是胡说，是真的，薛蟠大哥求我好几个月，我才把这方子给了他，他拿着方子又找了半年多，花了上千两银子，前儿个才配成了。哎，您不信呢、啊、你问我宝姐姐。宝钗知道他在撒谎，听完之后笑着摇摇手说，哎，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你别叫姨妈问我。王夫人说，哎，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说，我说的是真话，怎么倒说我撒谎呢？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羞羞的样子。这阵凤姐也跟着胡编，嗯，有这事儿。薛蟠还按照宝玉的方子找我借头上戴过的珍珠，用小石臼研成沫沫，再用大红纱山上一遍入药，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宝玉啊笑着念佛，说一句念一句，这是给他娘听呢。等凤姐说完，

宝玉又向黛玉说，你听见没有，难道凤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宝玉脸是对着黛玉说话，眼睛却瞟着宝钗。黛玉便拉住王夫人的手说，舅妈你听听，宝姑娘不替她圆谎，她却拿话应付搪塞我，她就会欺负你。就在这阵儿，贾母房里的丫头来找宝玉黛玉到她那吃饭。今天宝玉要跟母亲吃素斋，没动地方。黛玉跟丫鬟走了，凤姐也走了。这时王夫人说，宝钗呀，宝玉，那你们吃吧，黛玉走就随他便吧。宝钗心里喜欢宝玉，可是为了显自己大度，对宝玉说，哎，你也去吧，吃不吃的陪林妹妹走一趟，这会儿她心里正不舒服呢。宝玉听这话赶紧吃了起来，又急急忙忙要茶卤漱口。探春惜春说，二哥你整天就忙些什么呢，连吃饭也忙忙碌碌。宝钗说，嗨，你叫他快点瞧林妹妹去吧。宝玉喝了口茶便走出了屋，一直够奔西院贾母这边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见凤姐登着门槛儿，拿着牙签剔着牙，看着院里十几个小厮在那挪花盆，见宝玉过来急忙迎了上去。哎，你来的正好，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你屋里的小红我要了来使唤，明天替你再挑一个行吗？宝玉收住脚步，啊，我屋里的丫头姐姐你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不用问我。哎，你忙什么，我还有一句话呢，嗨，等回来再说吧。宝玉心里惦记黛玉，急急忙忙走了。很快来到贾母房内，一看人家已经用过饭了。贾母问他，跟你娘都吃什么好的啦？也没什么好的，素菜素饭吃了一大碗。哎，黛玉呢？你林妹妹在里边呢。哦，宝玉来到里间屋，到这一看，地上有个丫头在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在打粉杏，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宝玉关心地说，哎，你干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一会儿又头疼了。可是黛玉没有搭理他，这还想再说什么，忽然一个丫头进来说，二爷，外头有人请您。宝玉出了屋到外边一看，见明烟在那站着。找我什么事儿？二爷，冯大爷家里来人，请你过去一趟。哦，宝玉一听就知道是昨天的话茬，便对明烟说，快去取衣服去，他先在书房等着。明烟到二道门叫人往里送信，时间不大，里边送出一大包衣服拿出来，宝玉换上，叫人给带马，随后带着四个小厮上马走了。这四个小厮谁呀？明烟、除药、双寿、双瑞。他们很快来到冯宅门前，带住马下了马，有人往里通报，冯子英出来迎接。两人寒暄已毕，边走边谈，来到了客厅，到这一看，呵，呆霸王薛蟠早在那等候，还有几个人宝玉不认识。冯子英急忙给介绍，宝二爷，这是唱小旦的蒋玉菡。宝玉看着蒋玉菡，哎呀，好形象，白白净净的一张脸，高高的个，细了溜的，好漂亮。你别看男的比女的长还漂亮呢。旁边是一位锦香院唱小曲的云儿，也是男的。他们彼此见立已毕，落座喝茶。薛蟠急不可待问冯子英，哎，冯公子，
上次你说打猎的时候有个新鲜事儿，什么事儿你快说呀。宝玉也说，那天你说信与不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说呀，为这事儿啊，哎呀，我心呐一直揪着着，你要不说我都睡不着觉，今儿你一叫我，我立马就来了，快说说。冯子英听到这儿皱着眉头，心想朝中事怎么能随便讲呢？是啊，那叫泄密呀，泄密吃不了得兜着走。想着这儿哈哈大笑啊，那天呢，哪有什么新鲜事儿啊，我是诚心要请你们才那么说的，要不能来吗？你们哥几个还真信以为真了呢。他这一说众人都笑了。就在这阵儿，有人调开桌案，摆上酒席，众人依次坐好。冯子英命元儿上来敬酒，那薛蟠三杯酒下肚就失了态，捧一把抓住元儿的手，笑着说，哎，你唱个新鲜披几的曲儿给我听听，我就喝一坛子酒如何。元儿答应一声，便抱起琵琶调好了弦唱了起来。他的词儿啊，是两个冤家你我难丢下。还没等唱完呢，薛蟠连说，不好不好，再唱个粉的。宝玉说，哎，听我的吧，咱们这么喝既容易醉又没意思，我出个新鲜酒令，谁要不听我的，先罚他十大碗酒，再下桌给我们斟酒。冯公子、蒋玉菡都说，好好，就听宝二爷的，你出酒令吧。宝玉想了想，拿起碗来喝了一口，说，我们每人说一段话，每句话里啊，都要带悲愁喜乐四个字，要与女儿相关，还要说明四字的缘由来，再唱一支曲子，哎，也要新鲜识样又有女儿情的，然后喝了自己面前的门杯酒，还要指桌上的菜或者摆设什么的，说一句古诗啊成语啊典故都可以，来个席面生风怎么样？好好啊。冯公子说好，蒋玉菡也说好，薛蟠不干了，不行，我不来，你别算我啊，我不会说，那是看我笑话，叫我出丑，我不干不干。云儿站起来了，薛大哥坐下吧，怕什么呢？说不对，不过就罚上几杯酒，喝了就醉死了，可你若乱了酒令，先罚你十大碗，再罚你下去给我们斟酒，你看哪个合适？薛蟠一想，那我还是坐下听你们的吧。谁先说？宝玉说，我出的酒令，当然我先说了，你们听着。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逆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眯，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怎么样？大家说好，说的有理，太好了。只有薛蟠不学无术，听不懂，坐那儿一字咬脑袋，不行不行，再听你唱唱看看怎么样。又听宝玉唱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咽不下玉里金春也满喉，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
卡便的

您呐，凑合听吧。再说贾宝玉，说完酒令，从桌上拿了一个梨，听着，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酒令。那蒋玉菡从心里佩服，哎呀，宝二爷真是风流才子，不但长得如玉树临风，才华横溢，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薛蟠说：“哎，我的导牙嘞，不用徐人，该谁了？快点！”下边该冯子英的，他也说唱了一回，最后指着盘子上的一只香酥鸡，说了一句：“鸡声茅店月。”也完了酒令。到了薛蟠这，他胸无点墨，急得满头是汗。哎，什么酒令来着？我忘了。宝玉说：“悲愁喜乐。”那头一句是悲，哎呀，悲，哎，有了，女儿悲。哎，行啊，悲什么呢？悲，悲什么？嫁个男人是乌龟，惹得哄堂大笑啊。女儿愁，哎，愁什么？是啊，她愁什么呢？有什么可愁的？嫁给我就完了吧。哎，别，愁还得说愁什么？快点！哎呀，这薛蟠急得脸红脖子粗啊，又憋了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女儿愁，绣房穿出个大马猴。”众人乐的捂着肚子弯下腰，都起不来了。最后说：“别说了，你呀，快唱个曲儿吧，唱啊，哈哈，那可是咱的绝活。听着啊，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大家又笑起来。免了吧，别耽误人家的功夫了啊。”该蒋玉菡开始说了：“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却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夫随真和和。接着又唱了一首小曲儿，虽赶不上宝玉的风雅，也还可以。唱完饮了门杯酒，笑着说：“这诗词上我懂得有限，让各位见笑了。昨天晚上见了一副对儿，今儿个还记得，正巧咱这席面上也有这宗东西。”说着他拿起一朵桂花来，花气袭人枝皱暖。众人说：“妙，太好了。”也完了酒令。那薛蟠蹭就跳起来：“不行，该罚，这席上没那个小宝贝儿，你怎么说起他来了呢？”蒋玉菡听了便是一愣：“哎，我什么时候说小宝贝了？”薛蟠说：“你还赖啊，那袭人不是小宝贝是什么？谁不知道花袭人是宝二爷通房大丫头，将来得做妾。”宝玉站了起来：“不错，我家里是有个袭人，和你念的袭人重名了，不过不知者不怪。还有，我说薛大哥，你别胡说，袭人不是通房大丫头，虽然在我身边，想起了我都明白。”蒋玉菡这才站起来赔罪：“哎呀，二爷，我可不知道，您原谅。哎，不算个事儿。”过了会儿，宝玉出去接手，蒋玉菡也跟了出来。在廊檐下，蒋玉菡又向宝玉赔不是。宝玉见他如此彬彬有礼，有了几分敬爱：“你就别客气了，这不算什么，闲的时候到我那玩去。哎，今儿个我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戏班中的有一个叫奇观的，如今他名驰天下，我无缘一见，不知他现在在哪里。”贾玉菡听了笑了笑，拿着唱戏的腔调说：“你问的是奇观吗？远在天边，你也招他不着。这近墨，诺，不猜，就是小身我呀。二爷，奇观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一听，当时

高兴的直跺脚，哎呀，幸会幸会，果然名不虚传，咱们今天相会真是有缘呐、啊！哎呀，我没带什么见面礼儿。哎，他想了想，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扇子，把一个玉石扇坠解下来，递给齐观。哎，小玩意儿，不足挂齿，做个纪念吧。你别看是小玩意儿，如果贾宝玉这个扇坠拿到今天，这可是古董，可值了钱了。齐观接过来，笑道：“那就把我这个回赠给你吧，也聊表我的一点亲热之意。”说着揭开外衣，把系裤子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给宝玉。这汗巾子是沁香国女国王进贡之物，夏天系上肌肤生香，不生汗巾，是昨天北静王赏给我的，今儿个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身上的腰带解下来，换给我系上。宝玉听了，喜不自禁，连忙接过来，他把自己的绿松色汗巾儿递给了齐观，俩人换了腰带子。这就像我们现在男士啊喜欢皮带，咱俩相好，咱俩换个皮带吧，就这个意思。回头再说贾宝玉和蒋玉菡，俩人回到屋里落座饮酒，天色很晚才各自散去。宝玉用这条大红汗巾可惹了祸了，为他挨顿打，这是后话。再说宝玉回到怡红院，脱下外衣坐那喝酒，袭人眼睛尖，看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就问他：“扇坠哪去了？”“哦，骑马时候丢了。”等到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袭人发现宝玉腰里系着那条血红色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不高兴了：“这是哪儿的？谁给你的？我给那条。”哪去了？你有了这个好的，把我的还给我吧。宝玉这才想起来，刚才送蒋玉菡的那条是袭人给的，不该转送别人，便笑着说：“哎，我赔你一条还不行吗？”“你拿什么赔我呀？”“我就知道你做傻事儿，心里也没个算计，什么东西都给人呐，什么东西都要啊。哎，我不说你了。”各自休息一夜无话，次日天光放亮，宝玉起来对袭人笑了笑：“夜里拾了道，也不知道，看看你的裤子上。”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晚上宝玉系那条大红汗巾子系在自己腰上，就知道是宝玉夜间给换上的，急忙解下来：“哎，我不要这东西，你趁早拿走，别捡，你收着吧，我赔你。哎，你先用着。”袭人拗不过他，只可先记着。宝玉问昨天家里有什么事没有，袭人说连二奶奶打发人把小红叫走了，说再挑一个给你，这事你知道？“嗯，知道，昨天凤姐姐跟我说了。”“还有别的事吗？”“昨天贵妃娘娘打发夏公公来了，把端午节的节礼赏了下来，还送了120两银子，叫我们府下月初一到初三在清虚观打上3天的平安轿。”“什么叫打轿呢？”“就是请僧道祈福消灾的一种宗教活动，包括唱戏、上供、跪香拜佛。”“你看看礼品吧。”袭人命小丫头把昨天赏赐的东西都取了出来，有上等宫扇2把，红麝香珠2串，凤尾螺2端，芙蓉竹席1领。宝玉看高兴地问：“别人也都是这个吗？”“啊，老太太呢多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一个如意，你的同宝钗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那几位姑娘一个样。”不等袭人说完，宝玉一愣：“怎么，林妹妹？”

0: 和我的不一样，宝钗姐姐倒跟我的一样，是不是传错了呀？心说你别瞎猜了，昨天拿出来就是一份一份写着签字的，错不了。你的这些是在老太太屋里，我亲自过去拿了来的。老太太还说，明儿个叫你起个五经进去谢恩呢。宝玉说，谢恩那是自然，可为什么林妹妹和我的东西就不一样呢？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有人说张杰的歌能带来无穷的力量，又有人说张杰的歌就是希望与未来，这就是张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的歌声总能让人共情，让听者心潮澎湃。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

0: 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6回。
2: 上回书说到，贾贵妃派人给娘家人送赏钱和礼物，每人都有份儿，可礼物的多少轻重就能看出亲疏，也就是远近。贾娘娘给宝玉的礼品和宝钗相同，宝玉感到不对，因为元春省亲的时候看到黛玉十分喜欢，这个小表妹只生得楚楚动人，气质超凡脱俗，而且很有才气，才思敏捷，她做的诗非常清新，比一般的女孩都高出一筹，和宝玉站在一起真是一对玉人，十分般配。可为什么这次送礼物倒把她降为一般的女孩那边去了呢？反而叫宝钗和宝玉享受同等待遇，这里主要在王夫人身上。关于宝玉的亲事，他们可绞尽脑汁。宝玉这么漂亮的男孩到底娶谁为妻，这也是贾政、王夫人他们议论的中心。最关心是贾母，贾母呢觉得应该娶黛玉，因为黛玉的妈妈贾敏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女儿没了，留下这么一个小姑娘爱屋及乌，这是一。更主要，黛玉确实有才有貌，宝玉跟她合得来，两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应该结为连理。王夫人开始也乐意，后来宝钗入府她不同意了。为什么？她知道黛玉天生丽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虽好，可惜财大体弱，小性爱犯小脾气，宝玉在他面前格外体贴温柔，如果娶到家里我儿子非受气不可。这黛玉是个病秧子，宝钗呢说起来不如黛玉，可是她长得雍容华贵，忠厚待人，又会说话，又会办事儿，将来他长家上下都能喜欢。更主要，王夫人跟他近。前文我说过，宝钗的妈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亲姐妹呀，这也是娘家人。老薛家又有钱，富裕啊，那是皇商豪富强强联合，亲上加亲。他把这意思就告诉他的女儿贾元春，贾娘娘只得依了母亲，改了先前的主意。宝玉哪知道这些，所以他认为这礼品呢传错了，但没办法呀，为了弥补一下，也怕林黛玉多心，他告诉袭人

子娟叫了，把我这东西都拿去叫我林妹妹看，她爱什么就留下什么。袭人去了，时间不大，带回话来。林姑娘说了，昨天她也得了，二爷东西自己留着吧，她不要。宝玉没办法，洗了洗脸出来，到贾母那边请安。你说巧不巧，正好黛玉也要看姥姥，俩人走个对面。宝玉笑着说，哎，妹妹，我的东西叫你挑，你怎么不挑呢？黛玉绷着脸说，我没那么大福，比不得宝钗小姐，人家是什么金啊什么玉啊，我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别人说宝钗有金锁，恨我是金玉良缘，可是我没那么想啊。妹妹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不管，我心里可没有这个念头。如果我心里有那个念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黛玉冷笑说，好没意思，无辜地起什么事啊，我管你什么金啊什么玉的。妹妹，我心里的事难道你不明白？我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你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行了行了，你不要起了，我也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你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哎呀，那你多心。不是我多心，昨儿个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你问到我头上？还有，我要是不圆谎，你又问他去了，是不是？宝玉刚想要解释，那宝钗从那边走了过来，两个人便躲开。那宝钗看见他们俩，心里酸溜溜的，假装没看见，到王夫人那坐一会儿，又来到贾母这边。哪知道他刚到，宝玉也到了。宝钗因为母亲呢，曾对王夫人提过，宝钗的脖子上有金锁，是个和尚给的，这是得道高僧，等日后见着有玉的，可结为婚姻。他到贾府之后，知道宝玉胸前带着通灵玉，所以他不能不想这件事儿。看见了宝玉，他有一种感觉，在他认识的男人里，宝玉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他对女孩又特别体贴，宝钗当然也想亲上做亲，将自己终身托于贾家。又因为宝钗呢，想当女官能进宫，像贾元春那样。所以看见宝玉也不敢太近，也不愿意太远，若离若合，就那么劲儿。昨个娘娘所赐之物，唯独他那个宝玉相同，他能不懂吗？心中爱惜。可是他看到宝玉一心只挂着林黛玉，没理他这段，心里也不是滋味。坐在这儿看看宝玉也没什么说的，宝玉没话找话。宝钗姐姐，我瞧见你的红色串珠跟我的一样不一样？书中交代，这红色香珠串就是用麝香加上其他配料做成的红色念珠，穿成串戴在手腕上做装饰。这个东西啊并不出奇，但是是娘娘赐给的，出在皇宫大内，这东西身价倍增。可巧宝钗今天戴上，在她的左腕上。宝玉这么说，宝钗把衣服撩起来，露出胳膊往下吞这个香珠串。宝玉在旁边一看，宝钗肌肤如雪，胳膊雪白雪白，粉嫩粉嫩的，不禁心中暗想，这要是林妹妹该多好啊，我也许还能……哎，可惜长在她身上，我真是没福气。想着这儿，她一阵发呆，竟忘了接宝钗递过来的珠串子。宝钗一看这个情景，

好意思的丢下猪串转身就走。你说多巧，有一个人正蹬着门槛，嘴里叼着手帕，挡在门口朝屋里笑呢。真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林黛玉。方才屋里的一切他全看见了，堵着门一站，宝钗出不去。哎，他倒显得很大方。林妹妹，你身体太弱，经不住风，怎么站在风口上啊？黛玉笑着说，我一直在屋里来的，方才听见天上一声叫唤，我才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傻雁。宝钗说，那傻雁在哪儿呢？我也瞧瞧。不巧，我刚一出来啊，他这么哼的一声飞了，嘴里说着，把手绢一甩，直奔宝玉脸上甩来。宝玉没有防备啊，啪，正打在眼眶上，把他吓一跳。哎呀的一声，这谁干什么？黛玉赶紧上前，呀，是我失了手，宝姐姐要看傻雁，我比方给她看，不想失了手，把你给碰了。哎呀，可真是的，哎，快让我瞧瞧，还疼不疼？宝玉揉着脸，明知着傻雁是说他自己，可也不好说什么。就在这阵儿，凤姐过来了。哎，你们三个都在这，太好了，我们定了初一到初三到清虚观去打教，你们得去呀。那位说，怎么定的初一到初三打教呢？原来宁荣二府门庭已经衰落，又因为贾元春当上贵妃，贾家成了皇亲国戚，贾家人身价倍增，门庭又显赫起来，这和元春的晋升有直接关系。可是元春娘娘在深宫不容易啊，后宫内互相倾轧，终日里提心吊胆，她想借助神佛保佑给自己壮胆保平安，所以派夏公公到贾府送礼物，又送了120两银子，叫他们在端午节前到最灵的清虚观烧香唱大戏，祈求平安。贾娘娘已经发现她的地位不稳了，所以才这么做的。凤姐和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一商量，决定五月初一到初三去清虚观。凤姐这么一说，宝钗不高兴，她看宝玉和黛玉亲亲热热，很不是滋味，推说天热我不去。凤姐说，那个观里可凉快了，两边又有楼，头几天我就把那些道士赶出去，把楼打扫干净，挂起帘子，不许闲人进庙，那才叫清净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你们不去我去，这些日子太闷得慌了，好不容易唱大戏，还不舒舒服服去看。他们说话是在外间屋，贾母在里间屋，听见凤姐说的挺热闹，便走出来说，既然这么着啊，我同你去。哟，老祖宗也去，那感情好了，可就是我在老祖宗跟前受拘束哦。不用，到明儿个我在正楼上看，你在旁边楼上看，也用不着你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好了吧？哎呦，还是老祖宗疼我。贾母又跟宝钗说，你也去，叫你母亲也去，大长天的在家里也是睡觉。是，宝钗只可答应。明天要到清虚观去，王夫人怕宫里来人没人接待，早就回过贾母说不去了，现在听说贾母要去，知道老人爱热闹，愿意人多，便打发人到大观园里传话，有要看戏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一块儿去。这个话一传开啊，那些丫鬟婆子可乐坏了，因为整天在园子里

天到晚也不许迈出门槛，谁不愿意出去散逛散逛啊？即使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们也百般的说，去吧去吧，咱们好借光。因此连李纨都说，我们也去。贾母更高兴了，赶紧吩咐快把庙那边安排好。单说到了初一这天，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知是人等，听说是贵妃娘娘做善事，贾母亲自烧香，把那一应的东西准备的齐齐全全的，不同往日，车辆都排好了，轿也摆好了。过了一会儿，贾母来了，不但贾母啊，宝玉、宝钗、黛玉，还有丫鬟陪着，前呼后拥，来到了外边。贾母坐的是一乘八抬大轿，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先走，李纨、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小轿，迎春等三姐妹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宝钗、黛玉两人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后边的车上是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仙，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的丫头世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和香菱的丫头争儿，李纨的丫头素云、翠月，凤姐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还有非要跟着凤姐去的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川、彩云，奶妈子抱着巧姐，外带着两个小丫头子，都在一辆车上，加上各府的老嬷嬷、奶妈，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家人、媳妇，又有几辆车，黑压压占了一条街呀。贾母等人的轿子走出老远了，这门前还有没上去车的呢，人多嘴杂，吵吵把火的，这个说我不跟你在一块儿，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喽，那个说嗨，你蹬了我的花呢，哎，别碰折了我的扇子，叽叽嘎嘎说笑不绝。周瑞媳妇走过来走过去说，姑娘们都小点声，别嚷了，这是在大街上，让人家笑话你们。他说了好几遍谁也不听啊，他也就不说了。你想啊，这些久在深宅大院的女孩子们，个个就像一群出笼的小鸟一样，能不高兴吗？那欢喜的气氛，那热闹的情景，在那个年头是极为少见的。这种场面引得街上过往行人都站在道路两旁看热闹。再说贾珍跟他儿子等人早已先到清虚观，清虚观在哪儿呢？据说啊，就在如今的北城旧鼓楼大街上，现在可没有了啊。那阵儿啊，有这么座庙，周围还很荒凉。贾母众人快到观前了，就听见钟鼓齐鸣，庙的老道出来迎接。观主姓张，70多岁了，人称大法师、活神仙，皇上亲封终了真人，又是贾代善的替身，和贾家有特殊关系，几代的交情。今天听说贾母来降香，他举着香，披着法衣，带领小道士在路旁迎接，目送贾母的轿忽闪忽闪忽闪进了山门。贾母揭开轿帘看了看守门的泥像，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本乡的土地，有城隍，各种泥胎神像。到了院子，轿才打住，撤扶手，骗轿杆，贾母下了八抬轿，他的大孙子贾珍早在这等候，急忙上前迎接。凤姐知道

丫鬟鸳鸯等人还在后头，来不及搀扶贾母，自己便赶忙下了轿，紧走几步上前搀扶。可巧这么功夫，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童，手里拿着个剪筒，各处捡收蜡花，才捡完想找个空啊躲闪出去，没想到脚下一绊，当的一声，一头正撞在刚刚进来的凤姐怀里。凤姐火大的脾气也暴，一扬手，啪给小道童一个嘴巴，把这孩子打了个跟头。凤姐嘴里还骂呢：“小杂种，没长眼睛啊，往哪儿跑？”小道童吓得赶紧捡起剪子剪筒，爬起来往外跑，也该着这孩子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正赶上宝钗和黛玉下车，丫鬟婆子把门围个风雨不透，见一个小道童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喊了起来：“抓住他，打打！”这小道童可就倒了霉了，你一巴掌我一拳，挨了一顿胖揍。贾母在头前听见这么乱，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过来问怎么回事。凤姐来到了切近，搀着贾母说：“啊，一个小道童捡灯花没躲出去，这会儿啊乱钻乱跑呢。”“哦，快把那孩子带来我看看，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不懂规矩，哪见得这个事态呀，倘若吓着他怪可怜的，他爹妈不定多心疼呢。是，这时有人把那孩子带过来，只见那孩子手里还拿着蜡剪，跪在地下直哆嗦呀。贾母叫贾珍把他拉起来：“孩子别怕，几岁啦？”那小道童早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哎呦，怪可怜的。珍儿啊，带他下去告诉谁？贾珍。嗯，给他些钱，带他出去吧，给他买些烧饼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他。”是，贾珍答应着领他往外走。贾母带着众人一层院子一层院子的参拜游览。那贾珍把小道童领到外边，叫过家人把他带走，又给他几百钱，然后站在台阶上高喊：“哎，人呢？管家的在哪儿？”底下小厮见问，就一起喊：“哎，管家，管家！”不大会儿，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颠颠的跑过来，来到贾珍跟前施礼说：“爷，找我有事吗？”“林之孝，虽说这地方不小，可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哎呀，太乱了。您使唤的人都带着到你管那院去，用不着的打发到那边院子去，再挑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守在二门上和两边角门，伺候着里边要的东西和床画。要知道今天小姐奶奶们都出来了，一个闲人也不许放到这儿来。”是，林之孝答一声转身走了。可贾珍呢，就觉得自己忙不过来，累得浑身是汗，嗓子眼也发干冒烟，想喝口水都没人对着他。平时他装大爷，身旁围着一堆一堆的老贾家侄子辈孙子辈一堆啊，今天来的也不少，什么贾云贾平贾琴贾黄贾纯都来了，都说今天到这干活一个人也没有，最可气连他儿子贾蓉也不在。你说我忙前忙后受得了吗？别人不行，贾蓉啊，你哪去了？蓉儿！他这一喊，他儿子贾蓉从钟楼里跑出来，打打打：“爹，你喊我什么事儿？你干什么去了？”“哎呀爹，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在钟楼里我凉快凉快。”这句话贾珍火冒三丈：“小子，我把你惯坏了啊！我这当爹的没敢说热，跑前跑后的忙活，你倒凉快去了，你真是不要脸！来人，给我催他！”他叫家人去催贾蓉，什么意思？羞涩羞涩他儿子，他跑这儿来立家规来了，家人哪敢呢？吓得直躲。贾珍指一个小伙子：“你过来。”

0: 去了。家人不敢，心想那是我们少主人呢、啊、我们敢去催他？贾珍急了，你过去吧，你要不听我的，今天我打折你的腿。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夏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荣美小汽车

0: 热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630线苏伯汉旅游区至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日，提醒过往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也就是阿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7月19日晚间20点左右，何先生骑摩托车从东胜区的伊犁滨河湾附近到铁西的青铜广场，途中呢不慎将一个黑色小包丢失，内有钥匙和 U 盘，拾到返还避谢。失主电话1774741-7297。失物招领信息：21日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刚刚从车圈的一线回到直播间，有大量的内容要给大家展示啊！我们先把王老师请到直播间。王老师您好。
7: 喂，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互动方式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抖音这有个问题，这是韩先森，他问丰田皇冠陆放 2.0T 值得入手吗？前面又加了个混动， 2.0T 是没有混动的对吧？
7: 2.0T 没有混动，
4: 对，他这个描述有问题的。混动的那个版本是多大排量的？王老师，
7: 混动现在主要卖的是 2.0 的， 2.5 的也有。他这种皇冠陆放跟威兰达，他们的动力系统有 2.0 自吸的重油的，有2.0混动的，也有2.5混动的。那么2.0的燃油版有2驱有4驱，2.5的混动也有2驱跟4驱，2.0混动只有2驱这种。
4: 来，你给拿拿意见啊， 就现在这个汽车时代，因为咱们今天见了很多新车型，论尺寸、论配置、论科技、论各种技术赋能，哎呀，绝对是领先于现在咱们刚刚读到的这些车啊。这些车有一点可以选，那就是它的价格能优惠到一定程度，能让您接受。它现在我查了一下，价格还是在20万以上这个价格了，还是要偏高的。
7: 但是也有价位低的。如果说是锋兰达，我知道价格是有一个13.8万和14.8万，就是，2.0燃油版，最低配的那个是13.8万。2.0混动版本是14.8万，这两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这两个里边怎么选的话，就是市区通勤比较多，买混动版比较合适，因为燃油版的话怎么也得8个油左右的市区，混动版的话是4个出头吧，几乎能省一半，那么高速也能省个20%-30%，
4: 对，
7: 还是混动的更合适。
4: 行，我补充另外两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如果您从费用上再能添加点，添加到5-6万这么一个价格，你完全可以升级成塞纳，那使用用途完全就不一样了。这里边前置有个前置啊，陆放这个车它就是一个城市相对比较大型的一个 SUV， 就这么一个特点。自重还不轻，刚才您说了市区还得8个油，这个都不是。
7: 说的是陆放吗？
4: 陆放，皇冠陆放啊。
7: 皇冠陆放，那我搞错了，我搞成那个，RMA4了，是荣放了。陆放对应的是汉兰达。这两个车的话，也是比较推荐那个2.5混动的。
4: 对。
7: 它确实有 2.0T 的，那就没错，
4: 那是纯燃油。
7: 皇冠陆放是有 2.0T 的，跟汉兰达是有 2.0T 的，有 2.5 混动的，这两个车里边还是比较推荐 2.5 混动的，那个省油效果省得多呢，几乎差不多省一半吧，市区。
4: 对，这是一个方向。我刚才说要升级，升级成塞纳，使用方面的功能就特别全了，但是价格呢没有升多少，这点特别好。你比如说这个大型的7座了，这个没毛病，你也知道那个技术呢，还有排量啊，和刚才说到的陆放也好，汉兰达也好，是一样一样的，价钱上稍稍多一点，功能不一样，一个是可以拉7个人，很舒服，另外呢，你就是不拉7个人，人家后排直接就可以放到你的放平了啊，把那个大量的空间腾出来，你可以拉很多东西的，这个实用性非常强的。这是一个思路，还有第二个思路，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尤其近几年自主品牌疯狂的发力，出了很多和这样技术非常相近的，而且很不错的，最主要的是价钱要比这还要低的产品，比如说这个 HEV 吉利，有个星瑞，还有一个星越 L 带 HEV 的一个版本，报价只有15万多，从这个价差上，那就差了将近6个了。但是性能上一点都不差，我就是想补充这么两个思路，王老师同意吗？
7: 他说的这个，车辆的车身的级别还是比较大一些，不管皇冠陆放还是汉兰达，是7座版本为主，确实是 2.0T 和 2.5 的，那么跟塞纳比的话，可能塞纳更高一个档次，而且塞纳刚刚换完代，刚刚推出的新款内饰全面提升了，
4: 对，而且那个科技感的东西也多了，
7: 皇冠陆放跟汉兰达可能也会在不远的时候改款吧，现在这个显得有点老，内饰也一般，要么再等等，要么可以考虑一下塞纳。
4: 好，这事说清了，线上有位女同志非要打热线，这一看老听友还能记着咱们交广的比较传统的电话，按理说是不接的啊。既然打进来，我问了一下他咨询什么问题。您讲，您好，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买车有补贴吗？
4: 问得好，上节目之前我们还专门和相关部门沟通这个事情了。来，王老师，您的答案。
7: 目前的补贴主要就是国补是稳定的，
4: 国补有啊，
7: 不管是置换还是报废更新补贴。
4: 嗯，那个标准是怎么个玩法？
7: 标准就是，如果是报废买新能源车，它是补的12%，买燃油车补10%，当然是有上限的，上限新能源车是20000，燃油车是15000。然后置换的话，新能源车补8%，燃油车补6%，上限是新能源车补15000，燃油车补13000。
4: 这个是报废和置换这两种方式啊，
7: 国补、
4: 就是、对,
7: 对，
4: 您原来在您名下有车辆，要不就报废的，要不就是过下户置换一下就可以享受国家
7: 的。对，然后市里边暂时是没有政策，期限的话也是有偶尔有偶尔停。
4: 对，现在我知道的核实了一下，行情期有，物审期刚刚结束，关键是24号，7月24号就是本周，在东胜区铁西灿烂子是有车展，东胜区将要下发300万的一个补贴，那个是怎么个补法方式？
7: 那个是5到10万的车补3000，10到20万是4000，20万以上5000，它是以发票折缴的形式，这种方式。
4: 对，政策给您说清了，
7: 这个可以跟国补叠加。
4: 对，还有呢，发票抽奖这事有吗？
7: 这就是发票抽奖。
4: 那就这一个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厂家要给您有些补贴，所以说我得问您要选什么车，就大体上我也能给您说出这个数字来。
8: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那个东胜菜篮子那个车展有特斯拉入驻吗？
7: 可能没有。
4: 你别可能没有就没有，没有。
7: 特斯拉没记得参加过。
4: 特斯拉不是会员，他肯定参与不了的。这个菜篮子车展呢，基本上都是会员单位 AA 制的方式，他没有中间商，这样就省很多钱，然后把这个钱呢省出来之后让利，也就是说在车展期间你购车要比平时买车呢是要有区别的，肯定是要有区别的。比如第一个点我就知道有个万元礼包，第二个点就是品牌非常全。对，行，
8: 那就是如果我通过置换的话，我的是新能源车，我至高置换能有15000的补贴，还有就是东胜区商务局的那个5000块钱的发票抽奖，那个中奖率大概是多少？
4: 那个没法说啊，这个也不能明明确确的说，那个既然是抽奖嘛，抽奖肯定是有概率，这个不能说。他们有一些人说100%，我那抽的什么个奖？
7: 就是真100%也不能说100%，
4: 也不能说100%。
7: 明白吧？
4: 但是销售人员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个平台不能给您这么样的个答复。
8: 行，我还想一直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老粉丝了，暖新闻和特斯拉之间有没有优惠？
4: 特斯拉是这样，
7: 特斯拉是工厂的直营，
4: 对，
7: 不是授权经销商的模式，没有经销商，它是直营的，政策都是工厂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8: 那价格基本上不会有变动，是吧？
4: 是了，就是不单是鄂尔多斯和呼市这么个概念，您去海南、去其他城市，价格都一样的。
8: 哦，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刚刚错过那个30万以上补贴7000的那个发票抽奖活动，但是还能赶上东胜区这个5000的活动，是吧？
4: 对。
7: 24号开始。
4: 对，
8: 本周五是吧？
4: 对，5、6日3天。
8: 好的，还想问您一下，就是东胜区菜篮子车展有没有腾势和高山？
4: 这个应该有。
7: 这两个有。
4: 有。
8: 哦，好的，行，那我星期天去了解一下。
4: 去转一转，它一站式的，你就一个地方啊，你看多种品牌都凑齐了，省得您折腾啊。
8: 行，好的。
4: 那你是非常关注特斯拉对吧？特斯拉的哪一款是 X 还是 Y 还是什么？还是3？
8: 那我还想让您就是对比一下那个特斯拉 Model Y 4驱长续航那款和塞纳。 的区的就是
4: 跨度非常大。
8: 哦，跨度挺大的。
4: 来看您使用环境，因为打电话了说的比较细啊。如果您就是典型的代步，你肯定选电车，因为确实省钱。但是绕回来，特斯拉不见得省钱啊，跟你说清了。特斯拉的玩法是这样，卖给您一双鞋，我只是卖了您鞋垫和这个。

0: 一位车主，电池出保修期了，他是8年16万公里，刚出保修期，电池只能跑50公里，这种情况下咋弄了？如果说去换电池，是13万，如果说是让检查一下，拆开了要1万，不负责给修复，只负责往开拆电池，那么。修复的话，另外加钱。后来没办法，他卖给二手车商是2万。最后主持人建议他2万块钱卖掉吧，因为你花13万，修好换电池修好以后未必能卖到13万。
1: 对，甚至很可能也是卖了个几万的一个价格。对，说得好。哪儿？党子强问说：“那么多的国产车，你就要在平台上问特斯拉吗？这不正掰扯这个事儿的吗？”塞纳呢，我还是首推的。为什么呢？实用。王老师说8个油，我身边的朋友能开到
0: 没有
1: 五
0: 八
1: 个
0: 个，塞
1: 多，
0: 纳是6个半，就是
1: 五个多的都有。
0: 世界开6个半。
1: 对，要，但是它确实稳，就是能溜车的就收油了。慢慢的不着急，反比平时您开车呢时间要长那么一点。应该是你说，
2: 那就是说塞纳还是比较保值，还是比如说3年或者2年之后我再出手，我现在买的特斯拉或者是。塞纳还是塞纳车价更保值一点，是吧？
0: 那是相当保值的类型了。丰田、本田这类型的车在保值率都是排在最前面的。再就是它的品质稳定，使用起来费用也低，特别放心，不用太操心。
1: 对，讲公道话，有一点好，塞纳它价格降下来了，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2: 降下来是多少钱？
1: 现在像买一般配置的，就是比那个最低配要高一点的，成交价在26个多。
2: 那高配的是多少钱？
0: 高配的36、7万的那个，大概是30万左右，优惠完，不算那个政府补贴。
1: 特斯拉的实用性、实用功能来讲也非常全的，而且新款来了之后呢，就智能化的东西，你现在自主品牌上表现非常好的智能化的东西，它也在不断的升啊。当然，比这个什么天生之眼呀那些还是有点差距的啊，但是够咱用。
2: 行，同时我还想对比两款商务车，一个是腾势，一个是高山。
0: 这辆车咋说呢？自主品牌里边销量之前是腾势卖的可以，现在是高山卖的可以。如果说找他们的一些问题，就是尽量避免买太重的车，车辆自重太重，要避开一下。再就是高山八的，优点是车顶高，同时也是缺点，就是空间大了。但是车高了，稳定性可能也是要考虑的。腾势呢是车身稍微窄一点，从底盘悬架来说，高三八略胜一筹。就说这些高，塞纳比了，还是塞纳这种比较均衡，特别稳定。就说这么多吧，
1: 而且价格上也有差距。你像你说这个腾势，那怎么着上点档次，30大几个，将近40个，有差距的。
2: 腾势和高山的价格差不多是吧？
1: 对，
0: 高山的价位稍微低一点，腾势新款现在价格，定比较高，老款那时候便宜。
1: 对。我以前呢不敢说这个话，现在我敢说这个话，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车主已经用了，什么意思呢？可以买一些插电续航更大，甚至纯电的商务车，也是一个考虑。因为现在配套
2: 比如
1: 设
2: 那
1: 施，
2: 个理想那款吗？
1: 那买不成，一个是样子怪怪，那您知道啊，一头大了一头小，另外呢，这个理想说公道话讲。就是一个拼装厂子，没有核心。

0: 拿人的东西，你说倒了哪天就倒了，那你后续的三电支撑支持的东西是没有的，那就变成一堆废铁了。嗯嗯，当然我们不希望走到这一步的啊，希望它更好，希望它做成百年企业啊。
1: 对，那腾势和高山有纯电？
2: 腾势有纯电的吧？
1: 哦，
2: 高山没有。
1: 哦，那纯电和混动的话，在腾势来说，这两个对比。
2: 如果说你打头为主的话，就是纯电的比较省事儿，续航也比较长，后期的费用也低。但是如果说长途多的话，还是选择这种混动插电混动的，或者就是再拿那种油电混动的。就是你看长途多还是短途多？
0: 对，强哥也着急了，说爱玩的你买电车啊，过日子的买油车。
1: 好的，
0: 粉丝给的意见啊。
1: 行，我的问题都咨询完了，谢谢。
0: 那你24号到东盛铁西菜篮子去逛去，好吧？到时候找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需要帮忙，您说话，您记一下王老师手机号。
1: 好的。
0: 13943739300。
1: 好的，记下了。
0: 那就这样，拜拜，祝您幸福。
1: 好的，谢谢。
0: 拜拜，好。感谢各位啊，感恩有你们。说元 Plus 和星舰7EV 哪个性价比高，王老师？
2: 元 Plus 和星舰七，元 Plus 是说的那个油电，插电混动的吧？
0: 元 Plus EV 有一款是纯电啊，那个销量非常大的。
2: 充电现在新款的元 Plus 跟过去不是一个车了，
0: 它升级了，感觉上档次了，而且续航
2: 另外一款车了，轮子虽然一样，车大了不少，
0: 续航上到600多了。这么来看，那肯定是首推元 Plus， 为什么呢？因为又用的是二代刀片电池，价格呢，哎呀，倒是不如原来那款性价比更高，它就报价12万多了。我推元 Plus EV 纯电啊，你到车展再看一看，好吧，见见实车，再了解一下技术参数，对照一下。谢谢顾大爷，好几年不见了，说好久不见，兄弟，国产杂牌坑我坑苦了，您能明确一下你买的什么车呀？他说七叉，我的长途电耗能上28度，应该是七叉什么车呀，王老师？我咋这么一点没印象？
2: 我也说不来，开不了。
0: 你再主动一点啊，来，顾大爷，你再说也不缺这个呀，对不？你看你后边括弧带拆迁有低保，你就是宝。谢谢奇了怪了，给刷了这么多礼物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比亚迪大唐怎么样？今天还问这事儿了啊？陆续已经交开车了。这个消息是非常好的，它陆续交开，那后续的这个量就能上来，性价比非常之高。也因为大唐的上市给了我很多信心啊。哪些信心呢？纯电续航800多的一个，900多的一个，完全能使用纯电的车型，就玩这种风格的车。它有几大特点，第一，价格不贵，23万多来着，王老师，9800。
2: 嗯，你说39800，
0: 24万9800，
2: 起步没有那么高。
0: 多少？
2: 大唐起步是23万9，差不多。
0: 对，23万5800，我记着。对，这么一个价格，满配。什么叫满配呢？你能想到的，它都有。什么零重力座椅啊？那当然是高配的啊。那个24个音响，哎呀，那音响才棒了。第三排我坐进去过。第三排呢，还有放杯子的地方，充电的地方，而且不挤，哎呀，这个我很喜欢。比亚迪尤其是大唐的做工来看，我觉得很牛了，很牛了，不像当年，变化是非常之大。再加上常规的咱们说的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那个闪充，哎呀，这个就妙了啊！当然你配置越高，你像空悬呀这些也是有的啊。低配一点是没有这个。

0: 大唐赶紧排队，赶紧排队啊。
1: 比亚迪今年推出的好多新车都是二代刀片电池。除了二代刀片电池，其他方面好多车型都有提升，从底盘到用料，全面都提升了。最近就是二代刀片电池可能材料供不上，车也有点紧张，而且工信部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21号。
1: 20号，工信部的官网上发表了一些内容，就是几项大国重器里边，其中就包括比亚迪的闪充，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它从电池的安全性、冬季的性能、充电的速度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所以工信部给的评价很高。
0: 我给个奖啊！
1: 对，纳入这个，就是跟大国重器其他的一些大国重器并列的一项技术。
0: 好，
1: 所以这个还是挺靠谱的。
0: 对，三个 Z 说，伟伟，新能源车用安装防冲网吗？每天跑乡道，平均车速90迈左右。那你违法了，乡道是70，你这是90，不能超速啊。看冷凝器里全是虫子，安上会不会影响散热？来，王老师。
1: 那个你不能太密的，如果是电车肯定没问题，是油车的话你得不能太密。电车本来前面没有那个电气格栅，所以不存在问题。油车呢，你不能太密，就是那个绳子要细，孔当然也不能太大，所以绳子要细一点那种的，可以。
0: 对，三个 Z 的朋友，你这么一描述，王老师这么一答复，有一个结论，你常清洗的好吧？常清洗的，继续来看，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前边啊，它没有这个进出气的一个孔。实际上电车可简单了，你们上网上查资料去吧。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吉利牛仔怎么样？性价比很高。今天还问了一下，就我等王老师那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一下，卖的是7万多，价格很合适。吉利呢是要大量的发力干嘛呢？都要加成 HEV 那种模式。什么叫 HEV 模式呢？就是类似于丰田和本田那个混动技术，它的热效率会更高，而且提升了这个使用电的区间，原来30迈以里，现在能达到66迈，这样就达到的结果就是更省油了啊。大家多关注啊。说伟哥帮我一下，上面发了，我刚给您读了，三个 Z 的朋友乐意冤机，一年1万公里，高速和市区里程差不多，选坦克500纯油怎么样？用车成本高不高？高。
1: 坦克500我就建议买纯油的，就是这种带大梁的车就买纯油的，因为带大梁的车本来重，你再买新能源的车就重得离谱，所以你就买纯油的，一年1万公里也不多，就买纯油的。或者你可以选跟 H9 对比一下，可以选汽油的，也可以选柴油的，那个 2.4T 的柴油发动机很先进的。
0: 这里边有个核心问题啊，买这种车呢就是为了真越野，你有那个环境和条件吗？每个人都有这样，我充满着向往，我明天就要乐山乐水去，你能走了吗？你好请假吗？你那个年终奖能拿上吗？你想想，这个油说实话还是很贵的，接下来还要涨啊，你这就是个油耗疙瘩，你要清楚啊，你买得起马就得配得起鞍，别回头后悔啊。我倒是有个省钱攻略，王老师你看赞成吗？这种车可以买个2手的玩一玩嘛，玩差不多了说损失也不大啊，再出手，再稍稍损失一点再出手嘛。
1: 因为他买带大梁的车肯定是有他的用途，那么你再买带大梁的车，买油的，它要车升在2.2吨左右。如果说你买到新能源，自重就在3吨左右，那要重上700-800公斤，那有点重的离谱。所以我还是推荐油的，因为 他说的要选这种车，肯定是有这种车的用途。那有这种用途的话，还是选油的比较合适。
0: 行，那就问题答问题，听王老师的啊。我呢，偷换了一下概念，我认为你买坦克500可能做不到你说那种硬朗的一个环境啊，偶尔一年3、4次那算多的了，没跟你讲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维塔斯问说，奇瑞 A9L 插混和比亚迪的汉哪个更好？王老师。
1: 这两个车的话算是一个级别吧，可能那个奇瑞风云 A9L 还要稍大一点。从整体均衡来说，汉的比较全面，没有特别的，突出地方也没有短板。那个奇瑞这块现在新车发布的也是比过去要提升了一些。从底盘的结构来说，A9L 是切双叉臂，跟汉 L 是一种底盘结构，所以说跟汉比的话，可能前悬架 A9L 略胜一筹。
0: 来，王老师做一下预告，因为上午我们见到了一款新车，叫海豹08，对不对？
1: 海豹08是的。
0: 海豹08，海狮呢走的是 SUV 系列，海豹走的是轿车系列。这个车有的说啊，有的说，咱们广告之后来详细的说。包括这位朋友，您关注那汉也好，您说的那个奇瑞的 A9 也好，关注一下我说这个车啊。稍等片刻，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砖找家家，1513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 0477-890-111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4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来，再给大家预告一下，7月24号就是本周五，6日三天，24、25、26三天时间，干嘛呢？王老师，
4: 来的缺点。
2: 亮点是什么？
4: 亮点就是品牌比较多，再就是大家在一块集中，好选车，不用跑来跑去。再就是还有一些，品牌申请的政策，除了日常这些政策，车展。好多还能申请特殊的政策，比平时可能稍优惠点吧。
2: 对，交管能干啥？交管能真能帮你，还真能帮你砍价。像特斯拉那种情况特殊啊，因为我们去跟他谈过，不行，不给面子啊。来，下一个问题，苦尽甘来说，皇冠陆放和汉兰达很犹豫，不用犹豫，我告诉你标准答案，车呢相似度能达到97%嘛，第一原则看哪个便宜你选哪个，第二原则一定要看经销商，因为有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之前在他加价的时候帮着身边的朋友买过这车，后来这朋友呢就把这些事全交给我了，我去保养去，售后维修人员就一个，态度非常差啊，那不行啊，虽然品牌不错，车型也不错，但是服务跟不上啊。那你这种店你能去选吗？肯定要选店的实力更强的。我说的再直接一点，你就往别处走就行了。
4: 要说非要找它的区别，就是汉兰达是全球车型，皇冠陆放是国内的特供车型，这其他地方没有这个车，没有这个名字。
2: 好，这事儿说清了。
4: 从那个保值率上来说，汉兰达由于是全球车型，保值率略高一些，其他的区别真的不大。
2: 王师，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海洋知识啊，海豹长什么样？
4: 海豹就是比亚迪今年推出了好多车型，除了一些换代车型，其实换代虽然是名字是原来的名字，好多换代车型也把车型换了，都比原来大。各个车型，在二代刀片电池来了以后，变化都挺大，不光是电池换了，平台也换了，技术也换了，用料也换了。那么海豹08的话是一款，算什么级别呢？就是比奔驰的 S 稍小了一点点，比奔驰的 E 要大一些，介于这两个之间的一款车，那就算是中大型轿车吧。它比较突出地方就是，全新的闪充平台，那么底盘呢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后轮带

0: 它是左右各7度的转向，并且配备了那叫永年 A， 也是闭式双腔空雪，这都是顶级轿车的一些配置吧。那么里边呢有双零重力座椅，我们稍微体验了一下，可以有。 除了司机上下3个座位都可以，得到那种女娃座驾的感觉。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去开车，就坐着车去坐着轿车，去那个遵义，还挺远的，得2天，1700来公里。我要想舒适的话，我只能坐副驾，后排是达不到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 坐海豹08的话，就是副驾和后边2个座椅可以随便选，后边2个座椅也可以把那个角度调得特别舒适，因为空间也大嘛，座椅调整的范围也大，所以那3个座位跑长途的话，这个体验感是特别好。这是一般的，就是你奔驰的 S 级，它也没有这种调整幅度，没有这种体验。 虽然豪华程度上可能还比不上奔驰的 S， 但是功能上，已经比那些传统的豪华品牌还是，就是给人的体验感更全面、更丰富。那么其他的方面也是比较拉满，说20个高性能的地瓦的音响，智驾方面也是天生职业B 5.0，带激光雷达的。 而且它具备市区和高速的这种智驾领航，而且工厂给那个，就是市区的智驾和自动泊车的事故托底。假如说你在打开了这种系统，在市区智驾和自动泊车的时候造成了事故，厂家你不用自己报保险，厂家会给托底。
1: 这车的级别呢是车长是5米15，轴距是3米03，就这个级别的一个叫准地级豪华轿车吧。最后下个结论啊，答非所问，我问你海豹长什么样？海洋生物，说那个海豹。
0: 海豹长什么样？
1: 海狮又是什么样子呢？咱这北方就吃亏了啊。
0: 肯定见过，肯定见过，实在是在电视上见过。动
1: 物园见，咱鄂尔多斯的动物园，整个中国西部是最大的，哦，那相当牛，有这些东西啊，大家回头补补这知识。或
0: 海豚界的比较多，海狮是不是就是会使用工具？会，比如说拿吃那个贝类的话，它会拿起来在石头上磕，那叫啥？
1: 是海狮吗？行了，不是强项，咱不说了啊！大家帮一帮，王慧也发来信息啊，说红旗 HS6
0: 怎么样？红旗车是这种的，老品牌都是新车，这种车一般的回答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行，没毛病啊。
1: 王星工说，长城H10只能买吗？今天也要把这个车试驾的情况给大家说说，往是生动一点行吧？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值得。
0: 你这种车的话，上次是开了一下，感觉特别好，因为对于新能源车的 SUV 来说，其实驾驶感受大家都也不错。那么哪块比较重要呢？ 既然是这种大型车，肯定这考虑乘坐的人，他的感受怎么样？座椅的姿势呢？尤其是底盘的质感，是不是这种高级感、稳定性？怎么样？这个今天又体验了一下，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叫豪华车的这种体验。当然，它那个顶配的本来就是配的叫 EBD，那个叫主动可调悬架，那个还是能给车辆的这种质感档次增加一定的。

0: 这种感觉吧。总的来说，因为它是个新平台的车，技术各方面也是最新的。从长城的用料、底盘的这种用料的安全性来说，一直是做得不错。那么这车呢，主要就是体验它的这种档次和性能吧，还有功能。尤其底盘的反馈，我是觉得比较满意的，不管是开驾驶的感受，还是乘坐的感受。那么剩下的车身的空间呢？空间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那种像有些车特别大那种，但顶部的空间挺大，就是前后的空间其实不是特别丰富，顶部的空间是比一般的车大，因为这个车1.97米的高度。这咋说？你说吧，我觉得是从
1: 咱
0: 性
1: 这
0: 价
1: 样，
0: 比来说是挺好的。
1: 行，黄老师，你别着急啊。男人要战斗也发来关于 H10 的关心点，他问一个问题，你给答一个问题。王老师，长城 H10 看过实车没？回答。
0: 不光是看过，还开过，也坐过。
1: 他那第三排空间到底怎么样？
0: 不是很丰富，但是。一般的乘坐是没问题，
1: 还有就
0: 不
1: 是，
0: 像有些车型那么空间那么奢侈，但是够用，只能说是够用。
1: 他原文是这么说的啊。还有就是，同样就是 H10 呀，或者大唐呀，跟那种同级别的 HPV 比，哪个长度都差不多，为什么 HPV 的第三排空间主要？就是要比这些大唐呀，这些长城 H4 大呢？这什么原理？你这是不是语音翻译过来的？哦，王石，你基本听懂没？
0: 他可能说 MPV，就是同样尺寸的 SUV 的空间没有 MPV 大。确实，这是所有这类型的车设计上，SUV 可能前面的那部分，你总的尺寸是一样的，但车头这部分一般要比 MPV 要长一些，所以后边的空间就比 MPV 要稍微小一点，这个也是事实，没办法。
1: 来讲讲这两个
0: 其
1: 车，
0: 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这类型的车，如果说跑特别远的距离，不可能把人都坐满。或者你坐满情况下，你可能有大人有小孩，有胖的有瘦的，那么后面应付这种也没问题。如果说你都坐6个胖子，确实是对于 SUV 来说，不如 MPV 的体验。但是，一般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种问题：你是哪种使用状态？SUV 的话，从性价比来说更好一些，价位比 MPV 要低一些嘛。而且这个车都是四驱的，轻度的越野也没问题，通过性可能更好一些，比 MPV。如果说你就是，需要 MPV 那种状态，那还是 MPV 要好一些。再就是 MPV，如果说你买油车的情况下，它的底盘的舒适性更好一些，那新能源就不一定了，因为 MPV 的新能源都挺重，除了个别的车型，像别克还好一些，2.3吨多，有些2.8吨、2.9吨，就越重的车，它的悬架越得调得硬，越硬。舒适性越差，所以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些因素。如果说，长途多，需要 MPV 的，我建议是买油的或者油电混动，就是不插电混动，这种车轻一些，悬架舒适性好一些，尤其是远距离的，这个悬架的软硬，影响挺大。
1: 好，就这个问题，一定要在虽然大唐和 H10 两种风格，但是大家习惯还是把这两个车要放在一起，要对比一下。对比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王老师？
0: 这个风格还是不一样，这个

0: 车都行，都是主流品牌的一些刚上市的新车型，大它的空间可能稍微更宽敞一点。尤其是最后一排，这个喜好呢，咋说呢？那么性价比的话，那个 H10 的价格定的更低一些，它顶配才239,800吧。但是这个是大唐的起步价，大唐的顶配是28万多还是30万忘了。
1: 没了，你又突然急
0: 没
1: 刹
0: 了。
1: 车啊！这种可伤刹车了，而且伤轮胎，关键里边坐的人也不舒服。你突然就给压下来了。来，我再说一个事儿啊，王老师，这个长城的 H10 和这个唐之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啊。大唐人家上来这款新大唐，很自信的拿出来的是纯电的方式，什么意思呢？这种风格车必然是城市代步，然后但是你要享受的空间也好，智能化的东西也好，规格也好，是档次要高的。那长城 H10 具有一定的越野性能，问王老师是不是起步带四驱，带没带那把锁？带了几把锁？
0: 全部是四驱，全系都是四驱，有5座有6座，带后桥差锁的是顶配才有，其他的得雪装。
1: 插电续航多少？
0: 230左右吧，就
1: 230左右。
0: 是它是插电混动，它的有一点优势就是，混动的四速混动变速箱，这个可能跑高速的时候，更好用一些吧。
1: 但是有一点区别很明显，大唐呢先入为主，它参照的应该是 M7 啊。或者什么现在 L89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然后它的价格很低了，嘿，没想到哈弗 H10 上市预售价纯报价比大唐还要低，19,900起步，你看看差了将近四个，这也是一个区别啊。大家考虑，你肯定价钱到一定程度呢，配置也不一样了，太
0: 你
1: 低
0: 说
1: 的那个配置。
0: H10 吗？H10 的起步是219,800，19万多的是海豹08，19,690，是不是有点搞混了？
1: 那还有一个，顺便说一下，我再补充一下，那个补充两点。第一点呢，在鄂尔多斯地区呢，有3处可以实际试驾 H10 的地方，4号桥新能源长城店能了，铜川那个长城店也能了，北出口那个长城店也能了，这是一点啊。第二一点呢，就是现在订车的权益，王老师，我说198,000也靠谱了，你这靠谱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订。没有正式上市，没有发布，那你现在定，他又给你一些权益的，价格可以让到这个情况的。你，
0: 有5,000块钱的现金折让，就是现在定。
1: 对，
0: 另外，5,000块钱是就上市期间有的权益。
1: 对，
0: 另外还有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置换补贴不分车型。
1: 说不成
0: 那
1: 了吗？
0: 219,800也去13,000，
1: 不算了，王老师自己算吧，时间没了，拜拜，放广告，再见。
0: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大型游乐设施管理需注意。暑期游客流量大幅上升，严格执行设备额定承载人数，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杜绝超载运行。每日开园前、每场降雨后开展双重安全检查，重点核验安全带、安全压杆、制动、限位保护装置。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停机断电，有序疏散场内游客。待天气稳定、整机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幺九幺零四

0: 77-2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

0: 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道路施工，从7月19号到8月19号，对东城区杭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以及该路口向北70米的位置进行交通管制。在这期间，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布汗旅游区对阿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旅游施工区域内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过来往来的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绕行。
6: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7月19号下午，在东胜区居然之家华银超市停车场丢失带黑色皮套的瑞虎车钥匙上带有电话牌，失主电话呢是136-0477-3349。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失主呢主动联系137，请失主联系哈137-0477-5884。暖心驿站的地点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

0: 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开，祝韩秀快乐天天有，老巫婆又来喽。怎么样，昨天听完了之后今天再来听依旧有没有新鲜感呢？有没有啊？昨天好多小伙伴都说了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是有一股子新鲜感。昨新鲜完了，今儿还新鲜吗？我看我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哑的吧，啊，四就有点不太对了，五哑的，这都星期二了，这一次确实时间比较久啊。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大家伙呢，如果哪里有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平台当中，我来给大家做服务是可以的哈，辅助各位快速通行，让警察叔叔赶紧呜尔呜尔呜啊，辅助大家、哪里有事故了，是不是有意外了，对吧？信号灯出现故障了，都可以告诉我。朱汉，你刚刚是不是咳嗽了？是我在播那个路况的时候，因为这两天开始咳上了，我觉得这也在好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前两天是哑，哑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能说出话了，到现在声音也依然是可以正常的讲出来，你能听得懂，对不对？你能听得清，是吧？只是哑，但是开始咳嗽了，这说实话不是什么一个好事儿。但是从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是个好事儿，因为它逐渐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咳着咳着它，我百灵鸟就回来了啊，百灵鸟马上就回归，知道吗？阿杜桑，阿杜桑，我今天真是可以唱一下阿杜。你们最喜欢阿杜的哪一首歌？最喜欢。我给你们播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开心的歌吧，好不好？因为现在下班了，你们应该心情非常好啊。

0: 是不是听一些比较开心的歌，会觉得啊心情会舒畅一点，对吧？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源于生活，真是源于生活。我这两天不是天天跟小孩待在一起吗？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呀，真的是，人们说人有两面哈，孩子有七八十面，七八十面。然后呢，你有时候生气，你真的是啊，我马上就爆发了。人有一首儿歌叫做《勇气大爆发》，那再对我来说的话，我是脾气马上就要爆炸了啊。但是你一秒钟他就能够让你哭笑不得，就真的就一秒钟啊，他用那种非常天真无邪的眼神看着你啊，脑袋一歪，哎呀那小脸肉嘟嘟粉嘟嘟的是吧，他问你老师怎么怎么样，你真是拿他没办法。就是这种孩子们哈，你生生对他发脾气你真不忍心，你发完脾气之后你会非常自责。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非常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会告诉，我会问他，我说谁谁谁啊，你不能再说话了。他会歪着脑袋，顶着他那两个粉嘟嘟的脸蛋子啊，亮晶晶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说，为什么呀？长无语了，为什么呀？我说你把玩具收起来，上课是不能带玩具的，为什么呀？然后我说现在休息，赶紧去卫生间，不去，刚上课，老师我要尿。我说你刚才为什么不去？没有为什么。他一天跟你问300个为什么，你问他一个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真是让你哭笑不得。生活当中可能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不得的事情非常多哈。我们今天和各位唠的就是说啊，什么事情会让你哭笑不得。有伙伴说了，今儿主持人是竹涵。你看我们平台当中说这今天好多了是吧，好多了吧。我进广告啊。
1: 留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

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儿互动话题，什么事情会让你哭笑不得？来关注一下我们群里其他小伙伴的信息。有一次做饭，我觉得自己做的可好了，尝了一口发现完蛋了，我把糖当成了盐。你就是从来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比如说我在学做饭的时候，比如说我把歇叶放酱过来吧，我搁搅以后，我第一下就要尝一尝，我尝尝这盐分放多了还是放少了。你不尝，人大厨做饭才不尝，不尝一尝说它是甜咸蛋儿哈，你倒直接出锅呀。而且你确实做的少，我跟你讲，拜托苦苦粗的了，鞋爷，哈哈哈哈，鞋爷苦苦细的了，就是盐的那个面儿，它细着呢啊，更细碎一些，白糖颗粒型更大一些，你还是少啊。白糖和盐乍一看都是白色的苦苦，但是苦苦大小可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盐呢它颗粒比较大哈，就分出什么竹盐呐、蔗盐那盐的产地不一样，颗粒也不一样，色泽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不过呢歇叶有歇叶味儿了，哎，你我跟你讲，总而言之你经验不够。不过呢现在好多人做饭都喜欢放点白糖，你下次看能不能补救一下。不过我觉得您要是把那个糖直接当盐放了，估计你那个确实也是挺甜的了啊。啊，这个确实有点哭笑不得了，有点恼怒。你让我的话，我自己把个又热塞的不香了啊，会原谅不了我自己了，又开始是吧，又开始在那悄悄哭泣。夏天夏天悄悄悄悄哭泣。来看一下小伙伴啊，你给我发了个视频是什么意思呢？有路况，路况您可以那个什么语音转文字给我发过来。您发这个路况，我这个，我看见你在路况走的顺顺节目咋来了？啊，东胜到呼市关键房收费站是不在封啊，昨天过不去，今天呼市返回的时候关键房那条路有车辆逆行，那修路还怎么说啊，甩得你可绕耍来，我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哈，稍后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回复一下。

好，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其他小伙伴的信息。你的声音让我哭笑不得。哎呀，可别说了，我今儿都好多了，真的。您是没见着我上周五，我上周五那样子，那真是哭笑不得。我现在哭笑得呢，我能哭能笑，能说能唠，啊，啥都行，就是声音吧，听着，那皮肤到期了没续费呢，过两天续上费了啊，咱就正常了啊。来看一下啊，我们还有其他小伙伴的信息。什么事儿会让你觉得哭笑不得，急吼吼的出门赶车，一路狂奔啊，然后到了单位来才发现今天不用上班。我跟你说，我念学小学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啊，着急的长着个儿了。我到夏天的时候哈，实不相瞒，从小我就是一个问懂事的孩子，问啊，问的意思就是上下牙齿打颤啊，想哭的意思，听懂了吧？小的时候呢。

那到夏天冬天的爸爸妈妈睡得不起歇冻了啊，我该走还得给火炉子压一炉火。夏天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是勤劳的小蜜蜂啊，五苗头就起来是吧，去工作去了。然后呢我就嗝一个人睡到7-8点7点来钟，我也得起床独自去学校了是吧。小娘说早早早，你因为什么背上炸药，因为上小书包，我去炸学，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到龙，爱劳动，将来要为人民立功劳。夏天的时候我真是这样的状态，就有一年，就是有可能大概是小学3-4年级啊，说大说不小，说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个年纪吧。那是个夏季，爸爸妈妈又五苗头又开始啊搬砖去了，然后又我一个人啊，我自己呢玩儿会起来，闹钟不响。小时候是那种闹钟，玩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懒虫起床，就那个闹钟。那个闹钟呢是设定1到5闹，6日不闹，不是没闹吗？睡得呼噜了，就是因为闹钟没闹，自然醒了，望一会儿坐起来，一看7:30了。反正就总而言之就是迟到了那个时间，但是说迟也不是迟多久，马上就迟到3-5分钟上课的这种时间最为紧迫，就真的是只有这个时候是最为紧迫。你说8点上学，你睡到9点了，你反而觉得算了吧，不去了，好像心里还已经死了，咱不那个时候不挣扎了，是不是？你8点上课，7:50醒了，你这种时候是最纠结了，你就真的是那种秋伤愈也有了是吧，又一颗想死的心，很纠结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一边哭一边偷来来炸这张钱儿。我小时候呢就是一字儿小小偷子啊，就男孩子的头发那种的，有点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起来正好就是一个鸡窝的造型。然后呢我就开始飞奔而去，去学校啊，鸡窝就鸡窝来，背起书包就跑。那一路上还得哭，还得安慰自己心突突跳。去了学校怕老师收拾我呢，同学耻笑我呢，就连保安大爷估计啊也得给我是吧瞥我两眼，我当时想的可惨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就那种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和美妙。上商银行的美妙，一路狂奔到学校，以往呢步行20分钟，这一次8分钟就到了。到了学校之后了啊，铁窗啊，铁链呐、啊，保安叔叔都不在啦。哎，我一起了，我再给咱来了一次，讲起咱学校一片娘静，带立上朗朗的读书声从学校里传出来，是不是啊？朗朗读书声今天也听不见了啊，就连学校里连个走动的老师都没有了，一起的不得了。仔细一想，今天是个星期六。我当时那种如负重视的心情啊，你毕竟是个孩子，你要是大人的话可能很懊恼一下，可是孩子不会，孩子就觉得幸亏今天是星期六啊。你看大人和孩子完全两个心态，是不是？所以这种心情我是感受过的。还有人说早上出门快到单位了，手机忘拿了。如果没有手机会怎么样呢？各位，如果你们半天不拿手机会怎么样？应该也还好是吧。你看仔细想一下，咱的手机也不是说一天到晚滴滴当啷讲故事，对吧？拿在手上可能是为个安全感，二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为了这个钱，花钱手机支付。挑战一下，谁敢挑战半天不拿手机正常上班去？但是有些时候可能领导叫你，他给你打电话什么的，你就不知道了。你处在领导办公室，领导我今天没拿手机，你要叫我的话，你再走路哈喽的和我。我倒是快到东胜了，去的时候啊，确实封路了。视频左面你没看见啊，有个货车倒跑的狼啊啊，那就是给修路拉材料。呀，那是不是你倒跑的了？嗯。我已经问了啊，我再催一下，看看有没有给我回复。

0: 没留香，没留香，急得团团转，马上就迟到了，找不见这个手机，找了半天，发现在手里自己攥着呢。哎，咱家有句话怎么说？骑着毛驴找毛驴儿是吧？ Yeah, 这个事儿我估计70%的人都遇到过。来看一下啊，精心化妆准备出门，刚化完妆，朋友跟我说今天约不了了。这个不是哭笑不得，这是生气。我那俩货把他骂他，骂的必须要扯来。因为化了妆之后，对于女孩子的含金量，各位男生可能不懂。女孩子化妆起步得1个小时，你化好妆之后还得整发型。哎，又得咳一阵了啊！再过首歌吧，行不行？思夜，伤心的人又是谁呢？
1: 我把梦撕

0: 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共同来关注一下气象台今天17时发布未来48小时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白天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4到5级转3到4级的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的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阵雨15到30度，东胜阵雨17到27度，树林兆镇阵雨17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到34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敖勒肇旗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甘鲁图镇晴间多云17到33度，阿勒特西热镇阵雨16到29度，石家湾镇阵雨17到29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竹寒巫婆，你们又来啦！啊，得快天亮了是吧？天黑估计就受不了了啊！这咋了这是？哎，有伙伴说到，你也以为你逆行了，吓一跳。后面还跟着好几个是吧？今儿互动话题和各位说，什么事情让你哭笑不得，笑着笑着就哭了？成年人的世界不就这样吗？笑着笑着就哭了，有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是吧？来看一下，说省钱买了一大堆东西，放着放着回头一看全过期了。那就跟我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讲，他买那个面膜，买面膜说囤的时候哈，想了，哎，咔掉好好把这个皮肤咔掉好好护理起来呀。买下一个都面膜，一个都面膜买下之后呢，堆在那个割捞里面，从来不用。看见的时候呢，就觉着明天开始重新做人，做一个热爱生活的精致女人。明天开始的时候吧，再接着讲花儿我了。精致不了一点儿是吧？有一天下了个狠心，说啊，必须要讲质量。拿起来一看，天塌了，两眼一黑又一黑，过期啦。再更咋闹了，那咋这次干的脸蛋是不是啊？在脸蛋如果是用的过敏了，起皮发红发痒了，小疹子起来了啊，开始变成敏敏肌了，那咋整呢？以小失大了是不是？冒了勾的吧，那和人民币是没过得去呀。本身兜里就没几个字，铁窗啊，铁链呢、啊。是吧，本身就没几个子儿，这不就是把钱给作害了吗？有这点功夫是不是，那你吃一顿好吃的不香吗？哎呀，无论如何横了竖了的你都过不去。所以各位啊，咱要有一个精准的定位。如果你真的是那种精致女人，你说你有囤这个面膜，我觉得那可以。而且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多去囤那个面膜啊。面膜也要选择那种有效敷的面膜，有的面膜它敷来敷去它没什么效果，反而它成分不好，对那脸没啥帮助啊。二一个是说你自己也妈巴种，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强制的，那你就买一号号买一号号买，对吧？你哪怕是说它跟闺蜜药啊怎么俩谁撇撇，你说你能保持住了养好了，觉得这体验感不错，那咱再买是不是？来继续看啊，还有伙伴说，哎呀，减肥我慢慢坚持了一个礼拜，然后呢前两天朋友来了，我一顿聚餐直接回到解放前。不用太过于担心，你的减肥方法如果是正确的，它的反弹稍微有点回弹是也是正常的。那如果说你是靠纯饿瘦的，你一下回到解放前那是很正常的啊。减肥呢，你不能说啊，我短期的靠三五天饿掉的那是水分是肌肉，那其实对你身体来说你是把最好的东西流失了，脂肪还堆积着呢。我们要适当的有些拉伸啊，有些运动啊，有氧无氧啊稍结合。你要纯饿，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是也是确实是大实话啊，你要纯饿减肥能不能减下来？肯定啊，减肥在吃上那肯定是非常重要，70%都是靠吃的，30%才靠练，3%靠锻炼，7%靠天注定，爱表佳慧呀，是吧？你3%靠练，7%靠吃，但是你要长期说让自己呢，你吃的要小于你这个消耗的，你吃1000卡，

你消耗3000卡，你不瘦谁瘦啊？你必须得瘦。那很多小伙伴啊，饿上两天不香了，白天买慢饿一天是吧，到了晚上4-5个骑手给你跑断腿，你点鱼肉吃起步就得2斤，吃了鱼肉啊不是香，你还要吃点甜的，买个蛋糕，买个蛋糕觉得太噎得慌了，再买个爽口的饮料，买个爽口的饮料又觉得不得劲了啊，再吃点爆辣的一些东西，这你一晚上你就造吧，第二天刷唱的时候是吧，满满的负罪感，恶性循环。所以各位啊，减肥你肯定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科学的办法。还有人说到了，哎呀，有些时候你给你的对象发长篇大论，你想告诉他你的心事，对方只回一个哦。有的人可能不善于表达，但有的人是可能压根儿不想听到你表达。你这样时候，这种时候，你就得去衡量一下这份感情，你到底要怎么办啊？是不是你用力过猛啦？还是说压根儿他心里没有你？你只是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对你这份情意并不假，对吧？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呢，要双向奔赴，是不是？你光一个人你往前冲，那肯定不行，对吧？这件事情咱不能说你只要坚持到底它就有收获，爱情这个东西它说实话很热血，是不是很热血？你光是坚持到底不一定能拿到好的答案，得相互两个人互相奔赴才行。

是让我感到爱情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哦哦，试过没有你？我觉得哈，朋友们，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一个人的嗓音决定了一个人的气质。你说我们现在我像不像个街溜子啊？像吧，真有那么点味儿，是不是？咋接了？那我以前就不是，我以前对吧？我百灵鸟的时候肯定不能，是不是？那我现在我就咋接了？没看见。

看一下啊，抓紧时间吃两盒金嗓子喉宝吧，别说两盒了，我快把俩件吃酱去了。嗯，你嗓子怎么啦？你的嗓子怎么沙哑成这个样子？你是烧烤吃多了吗？你们每次把我想的，我真的就属那种小瘦的过劲儿了，然后力量就把杆小瘦成这种。我们从来不想说，你看这人多敬业呀，工作是吧，多劳累呀，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了。你们怎么不这么想呢？就想的是说我好吃的吃多了，要不然前两天有人说我是酒喝多了。啊，我早就已经离开了，对吧？远离酒精，珍爱生命了啊！你看我这个，对吧？我就非常就那种很嚣张的，啊，那港片里的那些嚣张的、很市井的那些小混混，你很会打是吗？会打有什么用？出来混，要有势力，要有背景。你看，就比那个什么，我之前百灵鸟跟你好点，是不是？哎。你哪个道上的？报个名，来报个名号让我听听，是吧？这你看，我以前就不行，小子识相点儿，少管闲事儿，免得你惹一身麻烦啊！太帅了，再给我的，哇塞！也行，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也是给我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咋接了？小动手了？哼！搞笑死了，你掂量掂量你自己扛都扛不住、啊哎、这有点破音了，这有点破音，这有点破音了啊！再来一个，再接了，我不想为难你，但是小子你别逼着我动手。我为什么每次在特别关键的时候会掉那个破音呢、啊、掉链子了？在那儿磨磨唧唧的，讲吧的，这个事情你说咋接了接呀？哎，你别说，真是有那味儿，有那味儿没，朋友们，有点那味儿是吧？刚你们说啊，最后一遍了，这条路是我们常来的，你是需要点儿，你赶紧走开，不要在这儿入迷导演，不要因为我吓唬你了，正好闹起来，我跟你说。这鬼子烤掉死你，咋接了？把学校当我了？咋接？不服气？咋接了？我劝你冷静点吧，后生，安安放放从这儿离开。大家你我直接学安无事。你非要你搞我在这儿尿胖尿，我跟你说啊，你对谁你也讨不上好处。啊，帅了帅了。过两天百灵鸟回来之后再给你们说这一段就搞笑了，是吧？ Okay. 你别说，你要是这样这么说的话，哈，我就不想回百灵鸟了，换一个赛道，换一个赛道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哪些事情容易让你哭笑不得？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啊，被。

被我弟弟发现了，一股脑给我全花光了。你真是个好姐姐，你弟弟给你花光钱了，你的反应是哭笑不得。我弟要是敢把我钱花光了，他现在估计已经沃尔沃尔沃被带走了。艾文说以为换主持人了，当然啦，换了一个霸气的哥哥韩哥，听不出来吗？韩哥怎么样，喜不喜欢韩哥？喜欢以前你们那娘们唧唧的朱韩姐，还喜欢现在特别豪横的特别霸气霸气侧路，你挑出来来吧，霸气侧路的韩哥，你肯定喜欢韩哥是不是？咱们弟兄之间好说话。第二个互动话题啊，哪些事情会让你哭笑不得？说实话，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是不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他也不是说，哎，就是只是这个事情让你非常无奈，或者你有些时候呢，通过转换了一种情绪，让自己放过自己，让自己与这件事情和解，对吧？另外呢，我有伙伴说到了成年人的世界呢，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对吧？就是笑着笑着哭了。有很多的心酸无奈，要不就讲成年人的世界很奇妙，笑着笑着眼泪啪一下毫无征兆的落下来了啊！人前可以说笑，是不是啊？哎呀，锁住所有的，按耐住所有的委屈，哎，假装一切轻飘飘，可是在某一个瞬间，也许对方不经意的一些话，或者一个谁熟悉的一个画面，你突然间就容易让我们情绪破防。另外可能笑容还在脸上挂着，心里早就流泪了，因为积攒了太多的疲惫遗憾无可奈何，一下子就容易让人崩溃。你在想着谁，无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这大概就是长大以后的滋味吧，笑着落泪是吧，把一切所有的心酸万般的心酸全部自己藏起来。有人说到了，你这破了嗓子听着就特搞笑，

0: 这首歌曲真的好复古啊啊！梦中的情话也是阿杜的一首歌曲。我们有好多小伙伴说到了朱涵，你为什么这样子了还不放过你自己？哎呦，你这话说的就是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了。你们听着我呢，有点哭笑不得；你们这些问题也让我哭笑不得。亲爱的伙伴，那是朱涵不放过自己吗？那是领导不放过我呀！
1: 你睡了，睡到累，
0: 我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哭泣，像个孩子似的。我多么渴望这个时候有人能够撑着一把大伞走向我，拍拍自己的胸膛告诉我，你别做节目了，我来替你吧。可是这一切啊，都像是邓紫棋所唱的《泡沫》似的，风还没吹呢，啪，就破了。没关系，一身豪强的中国女人，此时此刻，怎能倒下去？

0: 间，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我给大家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7月24号铁西菜篮子要撤展了，你们可知道？知道不知道？

最近如果说想买车的、换车的、看车的，是吧？了解的，想买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车，那就可以到7月24号到铁西菜篮子24、25、26啊，展车多呢，而且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补贴，这是一个事儿，记住啦。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们讲一下，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首先呢是青春偶像林志颖，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他演唱的，是不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嘿哟嘿哟，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另外呢还有天籁之音竹涵老师啊，天籁之音萨顶顶老师，左手指月万物生啊，空灵动听，大家感受感受啊。还有呢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可可拓海的牧羊人宋钦，故事感十足的歌曲为大家送上啊。另外呢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早安。

龙回，火遍全网啊！各位听起来就是热血满满，是不是？另外还有新时代、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哲涵。我觉得没有，我有点遗憾。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哈，野人等一些作品爆发力也非常足，舞台也非常的炸裂。这场演唱会的福利啊特别好，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再能额外赠送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是不是送给所有的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好啦，亲爱的伙伴，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明天再来跟我这个破锣嗓子约会吧。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孩子私闯别墅狂欢，喝光业主高价洋酒，4岁孩子参加减肥比赛获得第二名。
3: 你想说，假如有一天你有一个别墅，
4: 我肯定得想，
3: 就他们住家在丰台
5: 啊，
3: 但他的大别墅呢，在密云。
5: 我以为在大别山，
3: 增强也可以的。
4: 啊、那还不说，就是说按你的意思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住在通县呢，我那别墅就在门头沟。
5: 对对对对对。
4: 啊，像我要是住大兴呢，我那别墅就在延庆。
5: 你不知道啊，他没说清楚。你在丰台住，你在密云有一棵大别墅。
3: 有一个别墅、
4: 嗯，
3: 你这个别墅还很讲究这个附近的风景。
5: 得盖在龙脉上啊。
3: 对，得靠山。
5: 傍着水。哎，
3: 这样你踏实，
5: 你睡得安稳，
4: 背山面水，安营扎寨。
5: 对，
3: 哎，就是这么一个地儿。
5: 放火你也不怕呀？
3: 你当时有钱呢，
5: 嗯、
3: 有钱你就想花钱。
5: 掏多少钱？
3: 别墅呢，装修也很好，非常豪华。
5: 对对对对对。
3: 这儿弄个柜子，
5: 全是暗门，全是雕花，显着你这豪华。人头马，你知道吗？
4: 人头马面，
3: 不是那个酒，酒窖有酒窖、
5: 哎。对。有酒，有酒坑，
3: 可唯独呢，你工作非常忙，
5: 就没人，
3: 每天都得加班，
5: 在丰台啊，挣这别墅的还款月供。
4: 我买它干嘛呀？
5: 显摆你这个有钱人的气势啊！
3: 你想着说，等我回头退了休，这我一下子，
4: 我刚28，我退休，
5: 你的还款就到期了。
3: 或者你也想过说，这我要是天气好的时候去那里游玩一番，
5: 就那意思，
3: 不是我的行宫烟，
5: 哎。那是下你的行宫榻，
3: 反正每天都挺开心的，干活加班熬夜，这都是
5: 家常便饭，
4: 还真对起
5: 的
4: 这张脸。
5: 目的是30年未还完这贷款。
3: 对对对
4: 哦，
3: 每年春天有时候看看照片，呵，真美呢。
5: 啊，人都不去，就为看看照片，雇几个人在那给你照。
3: 嗯
4: 啊，
3: 长青长绿，
5: 四季不变，
3: 象征着我英小柱啊。
5: 对，万古长青啊。

0: 哎呀，这个别影儿怎么样啊？
1: 哦，对了，还没说完后边的事呢。当然了，就是说在你加班忙碌的时候，有一天呢，也是里边装的都不错，外边这个门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故障，
2: 就是没锁。
1: 有那么几个孩子，半大小子溜进去了，
2: 推门就进去，就是。
1: 真是，也倒不知道什么叫值钱，但都毁的是那些
2: 值钱东西。雕花的板呢，
1: 对对，明朝的什么
2: 瓶
1: 子 啊，
2: 对呀，啊，咱们宋朝的匾呢，
1: 西班牙的酒啊，
2: 哎呦，
1: 智利的这个什么杯子呀，
0: 结果吧，
1: 结果呢，把你50,000元的洋酒喝光了。
2: 哎呦，这几位酒量还不小，
1: 把门呢踢坏了。
2: 哎呦，什么轩尼诗啊，
1: 什么皇家礼炮呀，什么这个 SO 啊，人头马呀，
2: 就全都完了。
1: 这不是什么不了解都，
2: 喝一半倒一半，
1: 菜一半留一半。
2: 当然了，你要卖给收废品的也还行，不糟践。
0: 到此一游，
2: 哎，你都知道了啊？那照片传给你了，
0: 消闷解愁。
1: 这个事儿你终于还是知道了。在半年之后，你光顾你的别墅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回事？房间被动过。然后呢，你通知了小区保安。最后呢，那半大小子也被抓着了。真金白银的是真没什么损失的，就是你珍藏那几瓶洋酒，被他们半大小子给喝了，
2: 一窖酒都没了。
1: 当然了，你跟别人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是充满了荣耀。
2: 对，
1: 哎，我那个别墅啊，
2: 你看地上还撒了一半呢。
1: 他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他们干了一件多么牛的事儿。他进了谁的家？
2: 哎，喝了多少酒？哎，
0: 对，
2: 当然了，这月供你还得还。
1: 那我先加班去了。听说你们家搞了一个燃烧吧脂肪的活动，
0: 真的假的？王大白，
2: 没
0: 真的把你们家书房给燃烧的
2: 脂肪。
1: 说你爸你妈爷爷奶奶
0: 还有你姥姥姥爷，
1: 一共这是
0: 70多个人。
2: 我们家长辈多呀，是底下孙子多。
0: 不是，他还有什么姑姑啊、婶儿啊、什么叔叔啊、姨儿啊，
1: 对，一起搞了一个燃烧吧脂肪这样的活动，
0: 一共是70个人，完了69个不参加的，
2: 那就剩我一个了呗。
0: 把你
2: 这活动就是为我开的。
0: 燃烧的吗？
2: 把我烧了啊。
0: 不是，我说燃烧的吗？那点脂肪，
2: 脂肪就是减肥。
0: 对呀，
1: 不是说有奖吗？
2: 有奖啊。
1: 什么奖啊？
0: 什么奖？这叫蒸不取辣不定。
2: 不是，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2: 这都是老话。我们是有奖励
0: 哦，
2: 这是减超过30斤以上的呀，
0: 啊，
2: 奖那个购物卡。
1: 嗯，
2: 怎么这会儿你嚷上了？
1: 没有，听听大奖什么？
2: 大奖现金。
1: 多少斤？
2: 现金的论斤呢？
1: 不是，我说那个你减到多少斤以后才是大奖？
2: 减到了40斤，给2000块钱。
1: 40斤给2000，多长时间？
2: 这以一个月为限。
1: 有没有信心？
2: 有啊，我基数大，我40斤呢，毛毛雨。
1: 怎么制定的减肥计划？
2: 你这审犯人，
1: 关心你，
0: 这态度长得不好。你就自己聊吧。你是怎么制定的减肥计划呀？啊，
2: 哎，还你怎么也来劲了？山后的蝎子饿着，
3: 不是
1: 蝎子往身上放，
0: 那不
1: 这种减肥太残酷。
0: 哎，小花，蝎子往身上放起不到减肥的作用，蝎子蛰完之后它肿，会显得更胖。
1: 打蝎子蛰的它就跑得快呀。
2: 几位，这么恨我吗？
1: 不是你自己说的呀。
2: 蝎子治风湿的，又不是治我的。
1: 不是要你饿治吗？哦，刚才说是。
0: 你
2: 们是
0: 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搁一大蝎子，是不是人就上得去？
2: 你们是通过哪句话？
1: 不是大老虎吗？
0: 那往那里边是大蝎子吧？
2: 你们通过哪句话听出这么些内容的啊？
0: 你说那山后的蝎子饿着呀？
2: 就是不吃饭饿着。
1: 多少吃一点呗，要不然会死的。
2: 你才会死的，至于的吗？啊，又不是长期的，短暂的没关系。
1: 是吗？
2: 嗯，享受就得饿着。
1: 哦，能理解。那是不是吃的话也得挑三拣四？
2: 那反正是油大的什么的，这个不能吃了。
0: 哟，那这不好捡呢，啊，你哪儿捡着油又不大的，完又稍微干净一点的还能吃？
2: 不是捡着吃，借着吃。
1: 哦，我明白。大姐就说她要控制一下，
2: 哎，
1: 说那油大的、肥的都不吃了，就吃点这个
0: 碳酸饮料不喝了
2: 啊，
0: 嗯，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得少摄取吧？
2: 那当然了。
0: 糖水也不能喝了，
2: 要吃点水果就完了。
0: 吃什么水果啊？冬瓜。
2: 白嘴啃冬瓜，你咬得动吗？
0: 不是那个
2: 苹果，主要是苹果。
1: 而且有个段子是不是说你的？果摊那儿都问，这瓜甜不甜啊？然后那个人打你了。
2: 我就问一句甜不甜，他就
0: 王大磊肯定是在一个极其不恰当的时候问了这么一句这么欠的话。
2: 是有人买西瓜说我问这句吧？
1: 不

0: 那人是卖苦瓜的。
1: 抹上蔬菜汤，问人家甜不甜是吧？
2: 他肯定拿那苦瓜砸你脑袋了，这叫苦瓜能甜了吗？
0: 不过现在听说了，你们家参加这个活动啊，燃烧吧脂肪啊，里边的一个四岁的小胖子和你们两个
2: 小花啊，咱说心里话啊，四岁的孩子要是想赢那2000块钱一等奖，减40斤。这孩子3斤半，受得了受不了？
1: 谁就四岁来长3斤半？
2: 他为赢那2000块钱得豁出去什么去的？
0: 2000给四岁孩子，你没想过这是一种浪费吗？
2: 是，
1: 哎，小花，你这个问题我跟组委会反映反映，你真没想过，这对四岁孩子是个浪费。
0: 摆明了嘛，就是激励你，让你拿那2000，那孩子拿个5块钱行了，买糖去。
1: 5块钱买不了什么糖，小花。
2: 不如啊，给孩子买5块钱盐，你知道吗？
0: 结果这一个月下来，你猜怎么着？孩子得第二，你得第三。
1: 不是俩人，都不就俩人，孩子得第二，我得第三，这个是
2: 一等奖啊？
0: 空缺，
2: 跟我想一样，
1: 黑幕啊，这是。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身份证上人像照片拍的丑，惹得大家大笑，一起来听听怎样拍出好看的证件照。
0: 我看小柱这身份证，
1: 这怎么了？
2: 你
1: 还做牙画，俩人一块儿做。
0: 我看大磊，我看大磊，你呢？
1: 怎么了？
2: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们的身份证？
1: 看你的，
2: 你有执法权，对，你把你那狗证掏出来。
0: 狗证啊，怎么说话呢？
2: 你瞧瞧，我
0: 想着你们是不是该换证了？
1: 你说那个是暂住证、居住证，一年一换。身份证，我跟你说，
2: 早就该换了，80后统一。
1: 哎，到我们这岁数啊，就20年一换身份证，且不换
0: 的。那你们这个也太悲剧了。
1: 怎么悲剧了？
0: 你们得拿这证，就这样的证，你得放兜里揣20年，不露脸。
1: 身份证还有什么露脸不露脸的？谁照身份证？哎，我今儿露脸了，干嘛？我照身份证照着，这有什么露脸的事啊？
0: 你瞧，你小柱，要哭你就哭出来。
2: 照身份证哪有哭？照相时候不都乐
1: 了？他那天倒是有点沮丧的事儿啊。
0: 我跟你说，人家肯定让你说不能乐大发了，你这人就会前仰后合。人家不让你乐大发了，你立马是不会乐了。
1: 人家就没让乐，你没照身份证照，
0: 他是可以微笑一点。
1: 他是到那儿去，来来低点头，哎，外帮左一点。哎，脖子拧一拧，好，行，这就没有一句让乐，
0: 是不让乐。你小柱这不是乐了吗？乐的乐大发了，人家说你这个不能这样，后槽牙连带晚饭，
1: 张嘴乐的，那是不是？
0: 眼睛也没了，眼珠子呢？
1: 你看哪位身份证张着大嘴，嘎嘎嘎那样的？
0: 人说你收手，收手，再收手，再收手，
1: 再收手。
0: 你小柱彻底不会了，
2: 老着脸子照了一张，
0: 又想乐又不敢乐。
1: 他是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得想乐。想乐没乐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0: 你真不如就干脆哭。
1: 但小
2: 花，咱俩有多大丑？
1: 但小花，你看你这张也不露脸。
0: 我这张多好呀，
1: 你这
0: 清纯可爱，
1: 对对对，
0: 靓丽活泼，
1: 脸上这2块红，这一看就没长开呢。
2: 这一看就是什么呀？平时就不知道好好的修饰自己。
1: 对对对，
2: 平时啊都是啊化妆化浓妆。照身份证了的时候啊，不许化浓妆，不许化艳妆，本色露出来了，感情有2块。
0: 什么呀？那我这个是一种就可爱的，叫做少女红。
1: 对对对，高原也这么叫，也叫高原红的。
2: 就是按山东人的说法，那个俩混的跟撇瓜似的。
1: 哎，苹果，
0: 你少点报复，我跟你说，你小柱。
1: 山东人说苹果就跟屁股似的啊，没辙。
0: 王大磊，你也别说我，瞧瞧你，
2: 挺好的。
0: 那应该是王大磊
2: 英俊的少年，
0: 最富态的年华。
1: 这怎么了？你看寸头，多正经的照片。
2: 对。寸劲儿，
0: 对，关键是这寸劲儿。
1: 怎么叫寸劲儿？
0: 你瞧你这个，我觉得你这是身份证吗？你是不是年画吗？
1: 去，年画连腿都得照上。你见过哪年画就照一大脸的？
0: 你看你这
2: 年画里都是那个抱着鱼那个娃娃，你不能光照一鱼吧？
1: 你才分谱吧？

0: 你看四层下巴颏，
1: 四层两层就够全了吧？四层，
0: 因为人家让你低点头，你低大发了，一寸劲儿嘛。那会儿啊，可能不照现在说，你第一版没照好，咱再照一版。
1: 是，
0: 都在
1: 换证，一次成像，
0: 一次就是你了。
1: 哎，
0: 没脖子，还穿一个
2: 高领
0: 裸色的这个 T 恤。
1: 哎，小花，
0: 脖子一片是雪茫茫一片，
1: 你是
2: 雪茫茫、
1: 白茫茫都跟雪茫茫一
2: 大血脖是吧？你就这意思啊？
1: 我就等挨刀了，不是小花。我特想知道，这你现在你不能够找一个这个肉色的 T 恤吗？哪有、啊、
0: 肉粉色呀，多粉色。
1: 肉色我净知有袜子，还没听说有 T 恤。
2: 而且人家说，要不然你就披件衣服吧。人家看这衣服，你披上之后吧，就跟小手绢似的，
1: 就没有大号。
0: 所以你们这个照相啊，我真的得说，头别太低，
1: 这身份证照差不多就行了。我跟你说，没有人注重这个。
2: 那不成，您真说拿身份证一比，有些人闲得无地六兽，要人家身份证看人家照片，嘻嘻哈哈。
1: 对，
2: 就怕那个什么贫丫头，
0: 一针见血，
2: 拿人家男孩的照片这是看的。哎呦，有心要不然你直接了当说，哎，我就嫁给你了。
0: 这你要是真拿得出来让人看的话，你姑娘们瞧瞧，这就是咱的身份证子。
1: 面试。
0: 咱这身份证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嚯，身份证下厨房可把式。
2: 这厨师得有啊。
0: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不用身份证了，用护照。
2: 哎呀，护照更拿不出去了。
0: 笑话，万一咱们身份证子丢在了这个美男辈出的西班牙，你的弟，这人家
1: 不认识，
0: 大眼睛一看。亚洲美少年，一瞧 China 的，
1: 谁给定的亚洲美少年呢？
2: 这你听着吧，还 China 的，
0: 这也是为国争光啊，是不是？
1: 就靠这争光啊！
0: 你们俩这拿出去，人一瞧，杨柳青的这年画，
1: 这意大利人懂得还不多呢。
2: 这属于世界级的非遗，保存下来，
1: 给我们贴门上了。
0: 那个周口店的这什么
1: 猿人，那我宁愿当年画。
0: 咱卢浮宫了，卢浮宫了，
1: 把你就供到卢浮宫了。
2: 哎，
1: 拍蒙娜丽莎边上。
2: 好，我是那说明签是吧？
0: 所以说呢，我也教教你们。我说又20年过去以后，
1: 又一条好汉。
0: 你们在身份证子，你们不能再这么对付了。
1: 那怎么照啊？
0: 藏个下巴。
1: 藏下巴，这就已经四个了，还藏哪儿啊？
2: 你把第四个藏在第三个里，
0: 第三个
2: 把第三个藏在第二个里，
1: 我把
2: 第二个藏在第一个里。
1: 别转弯、哎、
2: 你见过那个套娃吗？你套脖，
1: 我来个脖套吧。我套脖，我来脖套不就解决了吗？
0: 真寸，下巴往里收的时候吧，脑袋还得往前探，但是还不能探的太多。
1: 脑袋往前探，
0: 哎，太多的话脑袋显大，但是呢，下巴往收的时候呢，你肯定你一收，你就必然脑袋有点往前。
1: 小孩，我这开始不像人了。
0: 吸点气，再缩缩肚子，
2: 提臀。
1: 我不是坐那儿照吗？
0: 平平肩膀。这是一套东西，
1: 我摘肩膀还是、
0: 气息你调节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形体姿态那就跟跳芭蕾的一样，感觉年画变芭蕾倍儿精神。
1: 年画变芭蕾好看吗？
0: 小柱呢，主要是什么呢？要这个小柱不在于藏，要在于现。
1: 对对，小柱得现去，
0: 看镜头上方3厘米的地方坚持几秒。但是小柱我知道
1: 眼神定不住，
0: 晕光晕黑晕光，
1: 对，晕高晕船晕水，
0: 你让他坚持几秒，他掉眼泪，沙眼，
1: 睁不开，迎风流泪。
0: 你坚持几秒，眼睛明亮有神，把握一下这个门牙，不是
1: 把握一下。小花，刚才鼻子使劲，这会儿把握门牙，
2: 假牙是吧？
0: 你把握一下，门牙露出6颗就行。
1: 吓我一跳，
2: 一个人就4颗门牙，我露出6颗来，
1: 牙都露出6颗来，门牙6颗，
0: 这加上门牙一共露出6颗，
1: 上面露俩，下面露4个，
0: 你得有个巧劲儿，知道吧？
2: 我还是兜齿是吧？
0: 要不露牙齿呢，但是你还得稍微露那么个缝，舌头要抵住上颚，但是呢，这个舌根你得往下沉，
1: 我也往下咽，
0: 但是舌根得往下沉。
1: 对，这叫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天花宝盖功，你就等着挨拍就行了。
0: 你不是挤挤有俩酒窝吗？
2: 吓我一跳，
1: 画卢浮宫正合适，
2: 这画就叫北京来人。
0: 其实对于我来讲，就一句话，长得美是唯一的技巧。谢谢。
1: 但你照的时候正最好挣点钞钱。
3: 关于孩子长大是否更聪明，或是夫妻两人认识比例条件的调查，大家认为这样的说法可靠吗？来听听他们是什么观点。
0: 看到这个葡萄干了吗？
4: 嗯。
0: 我放在这个杯子底下，你们俩是谁先给吃掉的？
1: 杯子底下
0: 都没吃。
1: 对呀、
0: 俩人都没吃，这是吃的。
4: 这是吃的，你们俩居然不吃。
0: 这真是，你们这就比8岁孩子就是零。

0: 废话，我们都多大了？
1: 如果是八岁小孩，你们会吃吗？
0: 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是八岁，为什么非得是八岁呢？
1: 就是你小的时候，如果看见一样吃的，家长说这不能吃，你们能忍住吗？
0: 哦，也分什么东西，有的比如说太小了还不懂事的时候，那时候会听话。
1: 皮就皮在七八岁啊。
0: 哦，那也得看那东西好吃不好，能吃不能吃啊？你告诉别吃那肥皂，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你
1: 这不是我说的就是吃的呀，肯定是吃的。
0: 那有可能会尝尝。
1: 你看看，
2: 其实肥皂这东西，据说是缺钙的小孩要会啃肥皂。
0: 你吃过是吧？
2: 据说，
1: 就是肥皂做成的那种窝头状的一个。
2: 谁把肥皂做成窝头状？
0: 对呀、啊，有一尖儿是怎么洗啊？
1: 造型肥皂。对，你才吃过辣。
0: 你才吃过辣的，我这里做过辣。
1: 秀桃本来是摆着供起来的，你吭叽一口，是不是你干的？
2: 我过寿的时候你吃。
0: 不是你听着都不像话，
1: 为什么这么说？你们不是拿你们取笑？
0: 你还不是呢，啊？
1: 我只说一个科学道理。
0: 这是什么科学道理？
1: 人家英国学者说了，把葡萄干放在杯子底下，告诫孩子不要吃。如果说坚持一分钟不吃的孩子，比那坚持不住的长大的可能有出息。
2: 那我应该算你有出息的，因为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
0: 哎，那我应该是特例，吃了也有出息。这英国科学家研究的也不准，
1: 哎，但我没说啊这事儿。
0: 我说他没获得诺贝尔奖金呢，
2: 瞎研究。
1: 哎，最近又有一个调查显示了啊，
0: 你又什么调查？
1: 说近半数的夫妻是熟人介绍的。
0: 熟人介绍？那你是说通过这个相亲搞对象的方式俩人认识的？
1: 相亲搞对
2: 不是相亲，也至少是有认识人。
1: 对，然后夫妻曾是同学的比例，80后比70后高出9.3%。
0: 我就说明80后这个搞对象都从身边开始下手。
2: 对，但是我倒觉得很好，
1: 很好，是吧？
2: 为什么？因为
0: 啊，
2: 是同学呢，其实了解的更多
0: 啊。你说小时候有什么事儿，
2: 打
0: 小他喜欢过谁都藏
2: 不
0: 住，
2: 那不倒不至于非得小时候。最起码的就是人怎么样啊，或者说家里是怎么样、哦、这些都能看到。
1: 是吗？
2: 同学之间的爱情可能会
1: 持久一点。
2: 持久一点。
1: 哦，
0: 不是说同学之间的爱情不好持久吗？
1: 你是观察了几个胡同得出的这个结论呢？
2: 这观察自己就可以了。
1: 后来呢就没在一起。
2: 对啊。
0: 哎呦，这是一个多么悲
1: 凉的故事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哎、你们对于这种就是熟人介绍的这个不抗拒吧？
2: 介绍其实是一个捷径，
0: 拓展你的圈子、嗯、
2: 但是呢又很尴尬。就是
1: 尴尬什么呀？
2: 你要考虑你这个介绍人的一个面子。
0: 哎，谁说介绍人介绍就得成的？
2: 哎，是可以不成啊，但是介绍人呢很上心。
0: 哦，
2: 觉着你们俩、
1: 哦、
2: 哎，你们俩真合适，所以介绍人很尴尬。
1: 那么介绍人让他不尴尬怎么办呢？就得成。
2: 嗯，要么我觉得，
0: 那我觉得过得一块更尴尬。
2: 据我多年经验啊，你得跟这个介绍人好好说一下，就是没看上啊，
1: 哦、
2: 怎么怎么，
1: 我不好。
2: 哎，你要真是说碍于他的面子，碍于他的面子，然后忍了，跟这个慢慢去交去了。一错再错，
1: 那你不能把责任推到对方那身上，
2: 对
1: 吧？只能往自己上说。
2: 对呀、
1: 啊，我不好，我错了，我有病。
0: 有病？
2: 我眼睛有问题，我没看上。
1: 眼病？
2: 对，眼病。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什么病呢。
1: 我心眼窄，我没看上。
0: 心眼窄，
1: 都得往自己那说，我挑剔。
0: 哎，为什么不能往对方那说呢？
1: 纠结。
2: 男方会跟介绍人说自己的问题，这女方肯定直接跟这个介绍人就类似于
1: 当众说，
2: 对，
1: 他不好，
2: 对，
1: 他有错，
2: 或者说就没看上。
0: 哎呦，头一回就看出他有病了。哎呦，
2: 对，就看出他眼睛有病，没眼力见什么的，
0: 这叫眼病啊。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6期。
4: 介绍了在座的宾客，韩楚风为舒缓大家的陌生感，找了个话题说，这家的杂面条是个绝活，单锅炝锅，单锅下面，放上当年晒干的红薯叶，全北京就这儿一碗。马经理说，红薯叶每年只有一季，据老板说，为了供应这个餐馆，全村家家户户都晒红薯叶，挑嫩叶子才淘洗干净，大火烫熟捞出，这才能晾晒。李志江笑着说，你照这个法子开店试试，准关门。马经理说，那当然了，真秘籍秘法传了，老板锅里的汤就少了。说话间，大盘烩菜和酒水陆续上桌了。大家倒上酒水，韩楚风端起酒杯说，今天机缘巧合，大家聚在一起。

很高兴。欧阳雪他们刚刚租下了门面房，咱们就为欧阳雪的音响公司早日开业，干一杯。大家一起举杯，有的是白酒，有的是饮料。韩楚风对萧亚文说，欧阳雪他们对北京不熟悉，不管他们请你帮什么忙，有为难的地方言语一声，不定谁能伸把手呢。萧亚文笑着说，他们就是找个店面，租个仓库，再打听几个正经的代理公司，都是些跑跑腿儿就能办的事儿。真有为难的事儿啊，他们不找我，我也办不了。韩楚风问了一句，租仓库，店里没库房吗？萧亚文说，有，真想挤也能挤出两间，店里的货物周转足够了。可丁总要的是150到200平米的库房，特别要求防火防盗防潮，那就不是短期周转的普通货物了。韩楚风对丁元英的意图了解一些，马上想到那仓库是用于储存音箱的地方，一对音箱的成本可以用两对乐圣旗舰的成本推算，至少也得3000多元，几百对音箱就是1-2百万，确实不是短期周转的普通货物，也确实需要对防火防盗防潮有特殊的要求。于是韩楚风问，你找的仓库在什么地方？萧亚文说，联系了几家，条件还可以，就是远了点儿，还没最后定下来。欧阳他们离开业还有段时间呢，开了业也不一定马上就用仓库，我再多找几家看看。韩楚风一挥手说，这点事儿你不用跑了，找马总交租金就行。萧亚文说，这个我没想，也不能去，如果用马总的仓库，丁总一个电话就行了，不会从我这儿绕圈子了。丁总既然拆我，想必是这点小事儿不值得惊扰马总。马经理说，哪里哪里，谈不上惊扰啊。李志江笑着说，哼，我要是元英也不找你，到哪儿花钱都能办的事儿，干嘛落你个人情。马经理说，这话说的那就是元英想落个亚文的人情啦。韩楚风说，诧异，亚文和小丹的关系根本谈不上人情。马经理说，那就是元英见外了，回头我打电话批评他。然后对萧亚文说，整天大厦的负一层和负二层都是仓库区，大部分服务于进场的商户，一部分租给大厦周围有背景关系的商户，虽然租金贵点，可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正天大厦的仓库可不是简单的租房子，而是有专门的管理、保安、消防、通风都有保障，就像银行出租的保管箱，不用你派人守着，车辆一脚油门到库房，进出货物特别方便。萧亚文说，行，这两天我就去正天大厦联系，谢谢马总。马经理说，千万别提谢啊，一提我跟元英和韩总都生分了。韩楚风招呼大家说，都别闲着，吃菜啊。吃了一顿烩菜，喝了几轮酒水，萧亚文放下筷子说，韩总，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有几句话想说说，说得不好请韩总指正。韩楚风说，喝酒聊天扯到哪儿算哪儿，你说。萧亚文说，记得有一次丁总请韩总吃饭的时候，酒桌上闲聊，我问丁总为人处事怎么才能做到恰到好处，丁总说，恰到好处是正好，正好是假的，不是究竟本来，是假的就立不住。我不懂，就问他什么是究竟本来，他说一切，我还是不懂，就说你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吧。丁总说了一句话，随缘惜缘不攀缘，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也听懂了，我一直记着。韩楚风点点头说，嗯，是有这么回事儿。萧亚文说，

0: 上次小丹来北京，我请假去车站接她，老远就看见韩总了。小赵站在旁边举着一块牌子，我知道当时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攀援，我就去上班了。今天机缘巧合，有幸跟大家坐在一起。本来是我请朋友吃饭，可转眼之间我就成了跟朋友混吃的一双筷子。如果是随缘惜缘的本来，我希望韩总能给我一个请朋友吃顿饭的机会。韩楚风感慨地轻轻一拍桌子说，没有如果，本来就是，今天你买单了。李志江点点头说，就是啊，如果是楚风买单，除了小丹，在座的都是多出来的筷子。如果是雅文买单，桌子上找不出一双多余的筷子。芮小丹微微一笑，心里的那缕不可言喻的不畅顿时烟消云散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7期。
0: 吃过晚饭，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大家在老庄稼汉烩菜馆门口道别，芮小丹三人开车去萧亚文的住处。午夜的北京从沸腾中沉静下来，然而灯火辉煌的饭店、酒吧依然吸引着喜欢夜生活的人们，一路上不时能看到生活依旧在午夜律动。午夜的马路显得很宽很美，漫天飞舞的细小雪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晶莹闪亮，别有一番风情。来到一个叫都市新村的住宅小区，萧亚文在26号楼下找个泊位停好车，三人乘电梯到了18楼。萧亚文取出钥匙打开房门，刚一进门，暖融融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放松舒服。这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小套型公寓住宅，线条简洁的装修起到了延展空间的作用。除了电脑、电视和几件必需的家具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房子虽小，却能让人感到温馨恬静。三个人进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屋里只有2双棉拖鞋，萧亚文让欧阳雪和芮小丹穿了，自己去卫生间拿了一双塑料拖鞋穿上。萧亚文到卧室，从床底的箱子里拿出一条新被子和一条毛毯，说，你们两个睡床，一人一条被子，我睡沙发，盖一条毛毯，这儿暖气还可以，不冷。芮小丹说，再过2个多小时就得动身了，难得见个面，说说话。萧亚文一边铺床一边说，好啊，待会儿我去煮咖啡，谁困了谁就先睡会儿。欧阳雪说，小丹得睡会儿，我到家就没事了。他回去还得上一天班，上了高速公路也得他开车，我的技术跑高速路不行，这天还飘着雪花呢，路况也不好。萧亚文说，就是得让小丹睡会儿，我跟小丹也没什么可聊的，太了解了，咱们俩就那年为古城租房的事儿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没机会坐一块聊聊。芮小丹一笑说，这显得我娇气，把你们赶到客厅，自己霸占一张大床，可我真不困呢，躺床上也睡不着。欧阳雪说，那也得睡。萧亚文说，刑警哪个不是能熬能睡，你早就锻炼出来了，躺下就睡着。芮小丹仰身倒在柔软的床上说，好，我睡睡试试。铺好床，欧阳雪和萧亚文从卧室出来，关上门到客厅。萧亚文将咖啡壶、咖啡豆、咖啡杯、咖啡勺、方糖等全套东西摆到茶几上，倒上水，接通加热电源，熟练地按煮咖啡的程序操作着。欧阳雪说，白领女人跟普通女人就是不一样，生活讲究个情调品味。萧亚文说，不是品味，

0: 是省钱，平时我自己舍不得喝，都是有同事朋友来的时候才煮点儿。咖啡馆太贵，请不起，省点钱还得紧着交房租呢。我这儿的房子太小了，来个朋友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委屈你们了啊。欧阳雪打量着房子说，房子不错呀，一个人住着很舒服。萧亚文说，就这么巴掌点的地方，工资的一半都得添给他。欧阳雪问，你是哪儿的人呢？萧亚文说，小丹没告诉你这个啊，我家在武汉，考到北京了，大学毕业没回去，一直在北京飘着，家里我最小，又是女孩，没人指望我，走哪算哪。欧阳雪问，那年你去法兰克福找小丹，怎么没留在德国发展呢？小亚文笑笑说，我那是工作签证，跟小丹的不一样，过期就作废了。我学德语的时候是想去德国，毕竟小丹母亲在德国，从经济担保、食宿、工作等方面都能有个照应。可等我德语学成了，也改主意了。欧阳雪问，为什么？萧亚文说，德国的移民法不比从前了，特别苛刻。先别说我能不能过去，就是去了又能怎么样？只有留学居留这一条路，拿了学位还是得回来打工。也许嫁个有德国国籍的男人是条路，可为了个居留身份，我得把自己卖了，这还有什么意义啊？既然怎么都是打工，就不如早点打工攒钱，等有了条件自己开个公司，自己给自己解放了。欧阳雪说，小丹你知道，嘴严，不大说跟当时无关的事儿。以前我对你不了解，今天在酒桌上看你跟韩总说的那些话，特别让我佩服，一点不端着。萧亚文一笑说，手里空空的，拿什么端呢？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2: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林奕匡的 Do You Know 像一首现代诗，用音乐的语言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连接。温柔的钢琴旋律下隐藏着对沟通本质的深刻思考，让人在聆听中寻找答案。

腾空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以深入人心的主题激发了无数听众对于梦想、勇气与超越自我的深度思考。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周杰伦的《三年二班》是一首略带诡异风味的饶舌歌曲，无论歌词、曲风、旋律还是配曲都别具特色，韵味十足。乒乓
1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8期。
11: 咖啡的温度到了沸点，萧亚文把两只杯子放上咖啡、伴侣和方糖，冲上咖啡，顿时屋里弥漫着诱人的咖啡浓香。而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开了，芮小丹走了出来。欧阳雪问：“你怎么出来啦？不睡啦？”芮小丹说：“睡不着，闻见香味儿就出来了。”萧亚文又拿出一个杯子，给芮小丹冲了一杯咖啡。芮小丹不在场的时候，萧亚文与欧阳雪毕竟还有一点拘谨。芮小丹一来，气氛顿时就轻松了。萧亚文喝了一口咖啡，问：“欧阳，你比我大2岁吧？”欧阳雪笑道：“今年29了，是周岁。不敢说虚岁了。”萧亚文问：“那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成家呢？”欧阳雪说：“你不也没嫁出去吗？”萧亚文说：“我呀，我在等那个能把我糊弄住的人呢。”欧阳雪问：“怎么这么说呢？”萧亚文说：“只有对我意思的人才会来糊弄我，不能糊弄住我的人，我是不会上当的。男女那点感情的事，从古到今有几个是真的？能糊弄住的就全当是真的了。”欧阳雪笑了说：“我估计你是嫁不出去了。”萧亚文问：“那你呢？”欧阳雪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自己挣衣挣饭了，就不用卖自己了。”萧亚文说：“也不全是穿衣吃饭，还有个感情问题。”欧阳雪说：“你都说了，有点感情基本上也是假的。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婚姻那点事儿还是想明白了。亲爹亲娘都靠不住，人家男的凭什么要养活女的？就是因为女人能让男人那个呀。我看过那种片子，男的使劲，女的叫唤。女人跟男人讨点吃穿还真不容易。女人为什么害怕第三者插足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东西无效了，人家的东西就有效了。那东西得有效才能当吃当喝。婚姻有什么用啊？能离婚就没用，有用的就是分男人点财产。”萧亚文放下杯子说：“姐姐，高见呐。”欧阳雪说：“我一想到嫁个男人在我身上翻来滚去，还得吃我的喝我的，我心里就受不了。”萧亚文笑道：“ 这个嘛，你得问小丹呐，他有经验。芮小丹说，你们说话我一句都没敢插嘴，别把我掺和进去。欧阳雪说，就你有经验，不问你问谁。芮小丹说，你那还是嫁汉吃饭的观念，你认为男人靠不住，也不想为孤独去冒生存风险，吃饭毕竟比上床重要，当女人不需要通过支付

0: 去换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当男人不需要支付生活资料而征服女人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愿意上床了。欧阳雪说，那时候就不用上床了。吕小丹问，为什么？欧阳雪说，早过更年期了。三人哈哈一阵大笑。萧亚文说，说到男女之事，我有个拆文解字的段子，正宗雅文版本，又分贬义版和褒义版，且绝无分号。今天高兴给你们表一段。芮小丹还没听就忍不住笑了，说，雅文虽然是大家闺秀，可黄段子堪称一绝。萧亚文拿起咖啡伴侣瓶子，像说书先生一样拍了一下醒目，说，尖子，女字旁加一个干字，尖者污秽也，干为女尖，女干亦为尖。三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萧亚文又拍了一下咖啡伴侣醒目，说，刚才是贬义版，现在说褒义版。鸽字，鸽字旁边一个欠字，鸽者情之声也，欠鸽之声为鸽，鸽欠之声亦为鸽。芮小丹和欧阳雪笑得直不起腰来。芮小丹一边笑一边说，这段子太黄了，你可是警官大学的高材生，一肚子学问全用这儿了。萧亚文说，那就给你们来个高雅的，绝对真实版。你们见过丁总骂人没有？我肯定你们没见过，但是我就见过一次，丁总骂人那才真是堪称一绝。欧阳雪说，大哥也会骂人？萧亚文说，有一次丁总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这人就请丁总吃饭。这人原来是学理工的，后来改行做了音乐评论人，满腮胡子，头发老长，扎个马尾巴，手腕戴个猪镯子，就是那种一看就有文化气质的扮相。席间这人不停地高谈阔论，谈艺术，谈音乐，极力想给丁总一个高雅脱俗的印象，连我都看出来了。丁总听着很少说句话，直到散席在餐馆门口道别的时候，丁总给他留联系电话，出问题了。萧亚文喝了一口咖啡润润嗓子，接着说，丁总没名片，我就拿出记事本写号码，丁总说一个我就记一个，从手机到座机，从北京到柏林，从司机到助理，留了七个电话，写满了三页。那个臭显得俗啊，满身洋溢着暴发户的小家子气，那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终于带着一脸的轻蔑逃走了。我想来想去不明白，就问丁总，我说，丁总，咱有那么俗吗？丁总说了一句话，差点没让我从车里掉下来。欧阳雪急切地问，什么话呀？萧亚文说，丁总说那样他就高雅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99期。
0: 1997年的3月19日，格力士音响店在路人的不经意中悄然开业了。没有彩带花篮和庆典仪式，只有新买的客货两用面包车和那辆宝马轿车显示着小店的某种实力。春寒乍暖，春节刚过一个多月，此时正值市场销售的淡季。然而音响店在开业的当天就卖出了5套4仓机柜、1套2仓机柜和2对音箱脚架，营业额超过3000元。一星期之后，日营业额就攀升到5000多元。格律师音响机柜既不同于广东的铁皮管材料分层叠加式机架，也不同于家具式电视柜，更不同于简易廉价的板式机架。它以极其发烧和尊贵的个性，迎合了发烧一族和有闲阶层的消费需要。唯一缺

憾的是，音响机架毕竟只是音响的辅助器材。格律诗音响店作为音响公司，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音响产品。格律诗音箱迟迟没有摆上货架，是出于避免被他人抢注专利的考虑。开业以来，叶晓明和刘冰的精力也着重放在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这些基础工作上。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北京下起了小雨。叶晓明和刘冰从成城专利代理事务所出来，匆匆钻进宝马轿车。叶晓明一上车就用棉纸擦拭公文包上的雨水，刘冰也擦了擦公文包，发动汽车，打开雨刷器上路了。叶晓明舒了一口气说：“行嘞，办完这桩心里就踏实了。”刘冰说：“咱回去就把音响摆上，开音响店的没音响多别扭啊，咋看都像家具店。”叶晓明笑笑，拿出手机边拨号边自语道：“事情办妥了，跟董事长汇报汇报工作。”拨通号码，把手机放到耳边说：“董事长，专利的事儿办妥了，多交了50%的加急费，出口代理的事儿现在还不急吗？我先去咨询一下。”“嗯，知道。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吗？”“董事长，音箱可以摆出来了，套件和功放的事儿也该谈了，初来乍到的也该跟同行联络联络感情。我的意思是请月盛和斯雷克的人出去吃顿饭，规格高点，得多花两个，算咱格律师有个姿态吧。”“那怎么行，还是得跟你打个招呼，免得查账的时候说不清了。”“好好好，嗯，再见。”刘冰不屑地说：“你是总经理，请人吃顿饭还用跟他打招呼？”叶晓明说：“礼多人不怪嘛。”汽车开了20多分钟，来到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这是一座6层楼的独立建筑，外墙壁全部是深灰色石板贴面，停车场地面是花岗岩铺设，四周是用不锈钢柱子和粗铁链围成的护栏。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种轿车。刘冰在靠近路边的位置停下车说：“你就咨询一下，下着雨我就不下去了。”叶晓明夹着公文包一个人下车了，一路小跑进了大楼。刘冰落下车窗玻璃，点上一支香烟，侧着身子悠闲地观赏着车窗外的雨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来人往，树木被小雨洗刷一新，空气清凉湿润，雨点儿淅淅沥沥地落着，在地上不规则地跳跃，发出美妙的沙沙声，仿佛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在耳边回响，能把人的思绪带向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地，让人有一种宁静的归属感。置身于首都圣地，坐在舒适的汽车里听轻柔的雨声，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刘冰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就步入了一个以前只能远远仰望的阶层。过了半小时，叶晓明从大楼里出来了，又是一路小跑钻进车里。刘冰看着叶晓明从包里取出一份出口代理咨询材料，问：“下一站去哪儿？”叶晓明说：“去仓库提一套音响。”刘冰开车出了停车场说：“北京市不一样啊，啥事儿都讲代理，有钱干啥都省事儿。”叶晓明看着出口代理咨询材料，自己念叨着：“原来商检还有这么多说的，这份材料得给世杰传真过去，像油漆、板材、粘合剂这些材料得跟厂家索要质量检测证明，出口代理费按营业额的5%收取，运输费、报关费、商检费、仓储费、港口运杂费、保险费、银行手续费，
哎呀妈，这得多少钱呢？

0: 又不是真有市场。刘冰笑着说，叶子儿坐着宝马在北京城出入大公司，找着点感觉没有？叶小明说，这云里雾里的谁敢当真呐？刘冰说，天塌砸大架，有个高的人顶着呢，怕啥？下雨天，马路上的车辆明显少了一些，不像平时那样拥堵不堪了。来到正天商业大厦地下仓库的入口，刘冰向门卫出示证件，登记进入仓库，在63号门前停下车。仓库区的值班员再次核对特许出入证件和库房号码，才准许打开房门。100多平米的库房靠南墙放着一批平展的音箱包装纸箱，靠北墙放着18对已经包装好的格律诗音箱，旁边是一套电源、CD 机、功放和线材。叶小明说，音箱搬2对放后排车座上，其他都放后备箱里。俩人动手往车上搬音响，音箱特别娇贵，俩人一次抬一只。叶小明干着活说，如果按我的意思，我不会把音响店开在现在的位置，更不会租这个仓库，不摆这种花架子。北京地面太大了，应该把音响店开到东城边上，充分发挥车辆的优势，基本放弃零售市场，以批发为主，立足北京，兼顾天津市场。刘冰说，那这话开会的时候你咋不说？现在说这有啥用？叶小明说，说了也没用，人家得按套路来。装好车，俩人离开仓库，返回音响店。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月20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楼兰古城，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之中，就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外星之地。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贵景区，全世界只有不到50,000人去过的楼兰古城。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逐渐变成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剂调节剂。旅行不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旅行这件事确确实实是需要花钱来实现的。各个旅游景区的门票30-50是白菜价，200-300也很常见。但你知道中国最贵的景区是哪里吗？一张门票3500元。如果外国人也想去参观的话，需要提前

预交30万元的押金，即便有这么多钱，也不一定能一睹它的真容。因为想要进入这里，必须经过文物部门的批准以及繁琐的手续才行。如此严苛的门槛，至今也就5万人去过那里。它就是楼兰古城，位于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之中，就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外星之地。楼兰古城之所以神秘，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是因为它的存在，就像是梦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公元前后，楼兰国曾是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川流不息的人群，构造繁华的建筑，无一不在彰显着它是当时闻名遐迩的丝绸重镇。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前后，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国家却突然间神秘消失了，只留下一片废墟静立在大漠之中，什么原因无人知晓。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摧残，还是能在今天看到残存的城墙、房址、军用塔楼基座等大量遗迹，这便不难联想出当年的规模和繁华。至于门票这么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极端地貌有一定危险性，价格设高会劝退头脑一热的跟风者，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楼兰古城遗址不对外开放，可能有钱也去不了，关于它的秘密何时能解开也成了一个谜。但即便是这样，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这个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的极大兴趣。若羌县，中国面积最大的县，要问探险爱好者们向往的天堂是哪里，恐怕10个有8个都会答若羌县。这里有几百里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地罗布泊。罗布泊作为中国6大禁地之一，其实在古代曾是西域最著名的大湖，那时这里一片烟波浩渺，鱼虾肥美的景象。之后由于气候变迁及人类水利工程影响，导致上游来水减少，到1972年，罗布泊最终干涸了，可以看到海天相连的地平线，所以人们也叫它死亡之海。一望无垠的雅丹地貌，如诗如画，如梦境，没有污染，没有人，只有美丽的绝望。天色渐晚，地平线的落日在荒漠中焕发出一种绝美的光彩，红彤彤的夕阳慢慢从罗布泊的天际消失，在荒漠的尽头迟迟不肯逝去。原以为属于这里的震撼终于落幕，却没想到迎来另一番震撼之景，仿佛全世界的碎钻都被镶嵌在这里的黑夜。静静仰观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聆听罗布泊荒漠之夜莺，是悲凉，是诉说。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因为其四周高山环绕，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物众多，被誉为天然动物园，也是国内少有的动物比人多的自然乐园。阿尔金山是神秘的，这里有太多危险，太多生命的禁区。阿尔金山又是迷人的，这里有成群的珍稀野生动物，有茫茫的雪山、清澈的湖水、壮阔的沙漠和一尘不染的蓝天。这里是全国唯一拥有3大沙漠的县，那个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个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库木塔格沙漠，那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里沙漠。绿洲与黄沙相伴，飞鸟伴驼铃起舞，极高气温与正常温度仅一步之遥，穿行在时梦时醒的人间。巴音郭楞囊括了新疆所有的元素，当然如果来到若羌县，不如把行程的范围再扩大一点，穿越巴音郭楞的土地，将高山、盆地、河流、湖泊、戈壁、沙漠、平原、绿洲通通装进记忆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塔里木胡杨林，塔里木胡杨林是新疆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公园，40余万亩面积，从景区大门到林中深处足足有50分钟的车程。由此可见，这段美艳的观景体验，美的根本不是一处风景，而是一个过程。若是有条件俯瞰胡杨林，行人化成星星点点，更衬托出胡杨林的茂密。这里有观光小火车穿行林间，沿着铁轨漫步行走，这是一段

0: 约30分钟绝佳的享受。到达深处，荡漠上的胡杨林被注入了生命的源泉，一层一层的胡杨错落有致，倒映在湖水上。40万余亩胡杨林就这样在岁月流转中成就了一种意义上的永恒。这些千年的活化石，哪怕枝干已经千疮百孔，扭曲的树干甚至有些狰狞，也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变幻莫测的人世间。这里有被后裔遗忘的九个太阳，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大。驾车行驶在草原上，视线被起伏有致的草甸撑得满满的，偶尔能看见湖泊散落其上，将蓝天白云一股脑地揽入怀中。广袤平缓的草原最终融进天边那排带青色山峦，山峦之巅是重重叠叠的皑皑雪峰，雪峰与天上的白云纠缠依偎。再将视线放回到草地上，羊群像是从天上掉下的软云，自由在草原上游荡。当然，眼前的一切即便已经美到心坎，还是不能成为这里的压轴。你问什么是压轴？著名的九曲十八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蜿蜒流过，每当落日时，太阳从地平线落下，万道霞光射向草原，最美的时候可以倒映出九个太阳。若是有幸在这里看一轮落日，便觉得海上落日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太阳从高处缓缓下降，努力挣扎着散发出自己最后一丝光亮，近地面的天空被夕阳的余晖染得通红，直到最后一点星芒消失在天边。这里有全国最羡慕的20户人家——罗布人村寨。罗布人是新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千百年来与世隔绝。如今沙漠中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最后的罗布人，据说村寨原有20余户人家，估计现在都已经搬迁。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再现罗布人生活场景的罗布人村寨公园。罗布人村寨的建筑以木质为主，看上去一片黄色的木头，与沙漠的黄相对应，一片原始和古朴的味道。罗布人把胡杨视为圣物。走进罗布人村寨，在平地、在山坡、在水塘旁，到处都是胡杨树的影子，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颇有几分悲壮的美。这里有一片芦苇的传说，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没有西部高原湖泊的纯净，却因与沙漠为伴而显得弥足珍贵，就算得上是旅途中的意外和惊喜了。要知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就在离100多公里的地方，在一片干燥的沙地上，一汪碧波突然的出现，就像是一个幸运的加持。这里本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土地，可是看到博斯腾湖，只会觉得老天对这片土地太过偏爱，给了新疆一片海。站在栈道上，迎风吹来的风没有海风的肆虐，也没有大沙漠之中的风让人睁不开眼，反倒是很柔和很温柔。芦苇金黄，芦絮清淡，茂密的芦苇丛间不时掠过天鹅、沙鸥、野鸭，一长串清脆的嗖嗖声在风中不住扩散，只在橙黄色的世间抛出一片长长的涟漪。当你走进这方土地，神秘、荒凉、惊喜、震撼会交替在心中感叹，也便明白了为何有人说这里离人间很远，但离天堂很近。
1: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

0: 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国内最慵懒的十座城市，累了倦了就来这里逛逛吧，来一场属于一个人的旅行吧。
4: 国内最慵懒的十座城市，累了倦了就来这些地方虚度光阴吧。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希望时间和生活都可以过得慢一些。都说时间就是金钱，长大了才彻底的理解了这句话。每天都必须争分夺秒的度过，也必须在争分夺秒中学会点外卖，学会挤公交。日子过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似乎稍微松懈一下就会被淘汰。多想时间慢下来啊，慢到不用每天在闹钟的催促下醒来，慢到不用为了赶车而忽略了早餐，慢到不用在地铁里补觉，慢到有时间过自己的小日子。那句话说的对，日子是自己的。如果哪天你真的累了倦了，不要委屈自己，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的放个假，这样才有精力迎接新的一天啊。有一种舒适叫做苏州，苏州的慢是渗入到骨子里的，粉墙瓦带到处都是透露出江南的温婉和优雅，吴侬软语街边冒着热气的早餐摊，给这座清新的城市添了几分烟火气。在苏州逛园林就像逛公园一样，一步换景，咫尺之内再造乾坤。午后的园林里找一处亭子随意坐下，看着这山水花木亭台楼榭，也是一种享受啊。如果觉得这还不够安逸，还可以去附近的古镇小住两天。周庄温柔的水，目睹飘渺的雾，路直的石板路，同里的老建筑，总有一处能让你放空自己。来了苏州，温柔乡便有了具体的模样，吃茶散步在这里闲度余生好像也不错。有一种好吃叫做乐山，说起四川，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成都，但其实乐山一直被低估了。先不说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峨眉山在此，还有很多知名的美食都是从乐山这边传出来的。钵钵鸡、翘脚牛肉、甜皮鸭，乐山才是最正宗的。这座小城不大，不用担心堵车堵几个小时，更不用担心每天早上会因为挤不上车而迟到。闲暇时随便找一辆公交，看着窗外的大榕树，看着窗外路边热闹的小饭馆，看着错落有致的建筑，看看这座充满生活气的小城。晚上吃过饭，去江边散散步，跟着大妈们跳跳广场舞，新城老城的交替，既有暖黄色的灯光，也有灯火阑珊的霓虹，这就是乐山啊，一个来了就觉得时间慢下来的城市，让人难以忘怀。有一种信仰叫做拉萨，其实真的想去拉萨住几天，找一个民宿住下，推开窗就是壮观的布达拉宫。宫殿背后的雪山虽然巍峨，却不压抑，就像是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护卫，给人十足的安全感。拉萨最不缺的是蓝天、白云、绿水，还有那温暖灿烂的阳光。午后去八廓街闲逛，四处洋溢着闲事。大昭寺前有很多朝拜的人，每个人都那么坚定，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当被生活羁绊不前的时候，那就来拉萨找一束光吧，那是拉萨能给你的最盛大的礼物。有一种文艺叫做舟山，我想应该没有人能拒绝蓝天、碧海、绿岛、金沙、白浪吧。后会无期大火的东极岛，被誉为东方圣托里尼的花鸟岛，金庸先生名著《射雕英雄传》里的桃花岛，这些都在舟山。在舟山，时间是用来浪费的，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对着大海发呆，独享黄昏时的夕阳，也可以在环岛

小公路上肆意歌唱，更可以穿着裙子追风踏浪。总之，在舟山，你既可以当一个文艺青年，也可以当一个浪漫的疯子。风够了，浪完了，就找一家店吃点新鲜的海鲜，好好犒劳。

老洋房仿佛一瞬间把人拉回到了上个世纪。上海很多老街两旁都种满了梧桐树，梧桐树填满了这里的缝隙，遮天蔽日的树叶让炽热的阳光也变得柔和起来。都说上海人讲究，对于吃的更是精致到不行，所以可以找一个藏在箱子里的餐厅，看窗外梧桐飘下，品尝着精致的菜肴，感受老上海的风华绝代。上海的每条路都别有风情，小资文艺钟爱的巨鹿路，现代潮流的湖南路，还有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武康路，每一条都充满故事，它们都太适合散步了。在这里走着，会觉得原来上海也有这么亲民的一面啊。有一种风情叫做青岛，曾经在青岛住过一段日子，不得不说青岛太适合居住了。公交车坐着坐着，不知道哪个转角就会遇到大海，波光粼粼的阳光洒在海面上，就像钻石一样，远处的红房子映衬着大海，就像是来到了浪漫的欧洲。最喜欢午后对着海边发呆，几乎每天都有漂亮的新娘在这里拍婚纱照，白纱被海风吹起的那一刻，他们笑得好幸福。青岛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却不会让人压抑，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吧，又或许是这里的啤酒管饱吧。总之，走在青岛的路上，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有一种浪漫叫做昆明，我一直觉得生活在昆明的人是很幸福的，因为一年四季这座城市都被花给围绕，太治愈了。大家都叫昆明为春城，就是因为这里一年四季都如春天般温暖，这里夏天不燥热，冬天不寒冷，真的太适合生活了。当兰花楹将城市包围，昆明也就迎来了自己最浪漫的时刻。天高云淡，漫步在城中，石林九乡、西山龙门、轿子雪山都是值得一赏的美景。一定要去滇池啊，连海鸥都要每年回来度假，蓝天碧波那一刻会让你感受到很久没有感受到的自由。这就是昆明，不需要刻意制造，但处处都充满浪漫的地方。有一种神秘叫做湛江，去年因为隐秘的角落大火，已让湛江这座小城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当时追剧的时候就觉得这座小城太舒适了，虽没有深圳广州繁华，却处处都充满了风情。湛江有很多老街，青石黑瓦，斑驳的泥墙都渗透着岁月的沧桑，仿佛穿越了一般。而且这座小城还征服了舌尖上的中国，湛江的生蚝说是国内之最，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夜晚路边大大小小的夜市摊开始忙碌，随便找一家大口喝酒，大口吃海鲜，看别人谈笑风生，真的什么烦恼都没了。湛江还有绝美的海岸线，没事儿在金黄的沙滩上走走，吹吹海风也是极好的。这里虽然不繁华，但是足够容得下你所有的情绪。有一种低调叫做漳州，漳州这个名字很多人估计会陌生，但是提起福州土楼、云水谣，也许你就熟悉了。没错，这里有悠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还有那灵山碧水，无不给人以超然的感觉。漳州靠近北回归线，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特别适合生活。周末或者假期，你还可以去东山岛住两天，感受一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它距离厦门很近，高铁动车19分钟就能到达，但是它比厦门安静得多，还能感受到浓厚的闽南风情。有一种色彩叫做婺源，婺源啊，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吧。它不是只有油菜花，还有静谧舒适的生活。一年四季，婺源都可以来。古朴的村子在哪儿？朴实的村民在哪儿？唯一变化的就是不同季节、不同颜色的枫树。早晨薄雾升起，笼罩整个村子，这就是婺源一天的开始。走在村子里，白墙瓦带，听老人们在小河边聊家长里短，也挺舒服。到了晒秋的时候，帮家里收拾收拾菜，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遛遛狗，逗逗猫，悠闲自得。这样的生活看着很简单，但这简单的生活不就是我们渴望已久的吗？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们不是超人。累了倦了，就出来散散心吧。分享旅行攻略，沿途风景，人物故事，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再忙也别忘记陪身边的人一起旅行。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北部，是国家五 A 级风景区，更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双重遗产地。接下来跟着主播登山游西，来武夷山品尝地道闽味。
3: 小的时候，每每去到乡下爷爷家，到了下午呢，叔叔婶婶们总会喊着喝茶。虽然可能不是什么名贵的好茶，但是那一抹淡淡的茶香呢，就这样在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之后，随着工作生活开始变得快节奏，更多时候呢，我会选择用咖啡来提神。但是闲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么一瞬间，非常想念那一抹淡淡的茶香。杭州的龙井、黄山的太平猴魁、云南的普洱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每每提到武夷山，仿佛都离不开世世代代相传的茶文化。很多人或许只知道大红袍，但是却不知道这座以茶闻名的城市有着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茶。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茶在这里呢，就像是家里的饭菜，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走在大街小巷之中，到处呢都有关于茶的商店。茶对于武夷山人来说，就像是基因里面自带的东西。在前两年的一个冬季，大江和朋友呢一起去了武夷山，今天就跟着大江一起去武夷山看看吧。有武夷山就像喝茶一样，山呢要慢慢的爬才能看得到风景，水呢要慢慢的游才能够走过每一道弯，路呢要慢慢的走才能够等到落日余晖，而美食呢当然也要慢慢的品才能吃到最正宗的福建味道。我们到达武夷山的第一站呢是天游峰，抵达景区南门，乘坐景区大巴前往天游峰。天游峰属于武夷山南线里面的主要景点，从南门进入景区，潮湿多雨的天气，11月的武夷山说实话还是挺冷的，好在游客中心呢可以提供热水热饭，还有可以存包的地方，检票之后呢，到达乘车中心，还有长廊能够遮阳避雨。从景区南门坐车抵达天游峰站点，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下车呢，还要步行几百米才能够到达天游峰的脚下。步行的话呢，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沿途的风景还是不错的，而且这段路程呢，可以随时走回头路。但是呢，如果你一旦上了山，都是单向通行，只上不下。下山呢，要翻过最高点，从后山下去。登山的路上呢，会遇到一些标志性的点，茶洞呢就是一个。从茶洞这里就真正开始了天游峰的登山之路。往上呢都是陡峭的爬升阶段。啊，其实从数学的角度来说，越陡的路攀爬起来虽然越艰难，但是呢也省时间。所以一定要穿轻便的鞋子，而且记住爬山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脚下的路，不要拍照。有些台阶呢非常的窄，都容纳不了一只脚的宽度。如果你把注意力都放在脚下呢，也就不会觉得恐高了。登天游峰的路上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路程三分之一处呢有一个凉亭，可以在这里俯瞰山下，视野呢已经比较开阔了。接下来的路呢就是最艰难的，也是传说中的直上直下，只允许一个人通过的路。下雨的天气爬山呢，就真的会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仙境，身上呢也是分不清到底是汗水还是雨水。11月底爬山的话，可以穿半袖加个外套，不过爬山真的还是挺消耗体力的，建议带一些补充能量的零食。爬过剩下的三分之二，如果人不多的话呢，也就大概1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到达山顶，专心爬山的话还是比较快的。 山顶呢有喝茶和卖小吃的地方，还有一处阁楼，稍作休息后呢就可以从阁楼后面的后山下山。后山呢也是上上下下的路，但是相对来说比前山好爬太多。路上呢会有一段岔路口分两条路，可以上楼梯抄近道，也可以直接走漫游道长的路线。不赶路的话呢可以尝试漫游道啊，依旧可以在半山腰看到九曲溪，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后山的山间小路整体来说还算好走，即使细雨蒙蒙呢也不会觉得艰难，轻轻松松就能够下山。只不过看到的风景不如前山，快的话呢15分钟就能够下山。天游峰回到南门的路上呢可以在玉女峰停一站。玉女峰虎啸岩一线天这条线路呢，如果不想徒步的话呢可以穿过地下通道到观景平台拍玉女峰。爬完天游峰，我们去到的呢是旅途的第二站九曲溪。九曲溪景区面积大概是5.多平方公里啊，是安远三百山千百条溪涧汇集的小河注入东风湖前的一段河滩。河道呢曲曲折折，山环水绕，形成了几处垒湾处，浅滩和深滩一个接一个。两岸山峰夹峙，森林茂密，视觉空间愈向里愈封闭，包含了双乳峰、离间峰、狮蚁飞泉、铁板岩、巨棒出水、仙指峰、神鳄游潭等景观。这里呢还可以乘坐竹筏，在乘坐竹筏的起点拍照的话呢是最好看的，因为这里地势呢比较平坦，即使不坐竹筏也可以清水拍到竹筏。那如果有设备的话呢还可以航拍，能够从上俯视到水中游的竹筏。只是我们不太凑巧，去的时候呢刚好下了几天的雨，从上游冲下来了许多的泥沙，所以溪水看起来呢还是绿色加黄色的效果，让秀美之中呢多了几分粗犷的味道。九曲溪除了溪流缓急相宜、妙趣横生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侧山峰在水上看起来会显现出许多不同的形态，由此形成的传说和故事呢也非常令人神往。在两侧的崖壁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的石刻，而最神秘的呢就要数悬崖上的驾鹤船棺，马架设的方法也是数千年来仍是谜题。九曲溪位于武夷山景区偏南部，沿东西方向横贯景区，穿流在诸座奇峰之间，因此呢也集中了山水景观的精华，并将其串联成为一个整体。都说来武夷山不坐竹筏等于白来武夷山，那坐在船上看风景，两岸植被良好，树绿竹翠，碧水长流，经过九曲呢最终汇入重阳溪。那如果你选择坐竹筏的话呢，还是一定要穿好一次性雨衣，鞋子套好鞋套，手机呢也最好装在防水袋里挂在脖子上，不然冻得都冻。30多分钟的水上观光时间，一路都是曲折的弯道，还有一路下坡。那如果想要拍九曲竹筏，除了来到码头这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登天游峰的山路上可以一路走一路拍，万春园的观鱼台呢也是九曲的最后一弯，宋街后面的码头是下船的地方，也可以拍到。如果坐竹筏从游船码头上船，那如果买景区内的交通大巴呢，这里也有一站，这边呢还通公交，公交车九路在新村终点站下车，或者是九曲码头站下车。周边呢有很多的茶园，非常的适合拍照，来的时候呢还看到了很多人来这里露营。接下来我们的第三站呢就是本次旅行的重中之重啊，北线的大红袍景区，是来武夷山必打卡的景点。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一睹大红袍母树的真容，从景区入口进入到景区，走过蜿蜒曲折的溪水，经过万亩茶园，大红袍三个醒目的大字旁边的悬崖峭壁之上呢就是三棵大红袍的母树。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巍峨耸立，但是呢也足够让人仰视。母树大红袍被誉为茶中之王，这六株大红袍母树呢每年只能产20克左右的茶叶，所以呢非常的珍贵，每一片茶叶呢都是集山川之灵气，吸收了日月的精华，喝过它的人呢都赞其味道妙不可言。茶树所处的峭壁上呢有一条狭长的岩下啊，岩顶呢终年有泉水自下滴落，泉水中富有苔藓之类的有机物，因而土壤肥沃润泽。茶树两旁呢岩壁直立，日照短，气温变化不大，再加上平时茶农的精心管理，采制加工时呢一定要调技术最好的茶师来主持，使用的呢也是特制的器具，因而大红袍的成茶具有独到的品质和特殊的药效。九龙科到处都是丛丛簇簇的名丛，号称

是茶树的王国。那如果你对大红袍的历史也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晚上去看一看大红袍的演出。印象大红袍出自张艺谋导演之手啊，作为全世界唯一展示中国茶文化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360度旋转的观众席，舞台视觉极为震撼，主要讲述了大红袍的来历、茶史、制茶工艺以及玉女峰和大王峰的爱情神话故事。印象大红袍呢，把悠远厚重的茶文化内涵用艺术形式展现，将美丽的山水自然浓缩成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使之成为真正可触摸、可感受的文化旅游项目，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展示不同的武夷山水茶文化。看完大红袍，一路兜兜转转，看到了一个小庙直指庵啊，我们看着还行，于是呢就把它临时加入到了我们的旅途中。其实出去玩，很多意想不到的风景才让这个旅途更加有趣，不是吗？这座大隐于市小隐于野的地方呢，如果不是有路牌还真的不太好找，但是来过才觉得不虚此行，拍照好看，取景通幽，路上呢还能够看到红色眼睛的小鱼，同时呢这里也是看玉女峰的绝佳位置。直指庵不是武夷山的网红景点，许多热门的旅游路线呢也不会把它囊括在内，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兀自消沉，遵循自己生命内在的节奏。这座始于宋朝的庵堂呢，有它该有的痕迹，剥落的墙皮，疯长的绿植，每一块石头呢都有它该有的青苔。相比起被很多人力干预而滥造的景点，它的粗糙质朴呢显得非常的真诚。逛完直指庵，我们就回酒店了。在酒店旁边呢，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重阳溪漫步道。这条步道路线呢，是从千禧酒店到品食沿路，再到印象大红袍，再到云和夜游，再到世贸酒店，然后再到水秀，最后到达九龙湾，全程大概有5-6公里。从千禧酒店门前的公交车站下车，穿过酒店旁边的小路，步行100米左右呢，就能够走到西边的步行栈道。沿着塑胶道路向北走，来到了第一个景观造型瑞彩祥云。瑞彩祥云平台位于大红袍剧场的南侧，设计灵感呢源自武夷山著名的云雾景观。平台呈一个环形，通过优美的曲线造型以及白色的朦胧的穿孔板围栏，让平台就像祥云一样氤氲在重阳溪上，远近高低各不相同，环绕一圈，一步一景。秋日的暖阳将塑胶跑道、潺潺的小溪都洒满了金光，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将整条小溪都变得波光粼粼。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呢，这个位置正对西面，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日落。从瑞彩祥云这里呢，可以沿着重阳溪步道一直走，也可以回到刚才下车的地方，往回走上到茶博物馆。因为木栈道前面的路呢，被大红袍剧场拦截了一段，白天的时候剧场这边的门是开着的，可以直接过去，那如果晚上的话呢，这边的门是会关上的，所以建议还是要回到大王峰路绕行通过。经过大红袍剧场，就看到了第二个景观王者归来。它的形状呢是以莫比乌斯环定格大王峰，仿佛时空交错，一定呢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来这里拍这处景观，把太阳放在中间的 C 位，透视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沿着重阳溪一路走来，我们的感受呢就是周边的绿化环境非常的好，还有适合儿童玩的器械，岸边呢也有人在钓鱼洗衣服，很多跑步健身爱好者呢也是跟我们擦肩而过。相比较其他景区，更多本地人喜欢来这里玩，这里的慢生活呢也让你觉得岁月静好，会慢慢的喜欢上这座城市。位于朱子渡南侧的虹桥飞渡就是第三个观景台，从重阳溪上横空出世一条七彩的桥，伴着清晨的雾气，就像是一条天梯，似梦似幻，到了晚上灯光亮起，它就成了重阳溪上最绚烂的彩虹。经过澜沧桥，重阳溪步道呢还在继续，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珍稀鸟类白鹇为创作灵感，体现了武夷山风景宜人、自然环境生态良好、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同时呢也有白鹇照玉潭的意境。接下来的浮茶飘香观景台呢，是以传统制茶工具背龙和摇金扁为创意原型，这是重阳溪步道上的第五个观景台。浮茶是福建之茶，也是有福之茶，一个福字呢，既是古老文明的延续，也是未来生活的期许。

0: 最后一个观景台呢，就是位于三姑度假区重阳西北段的九曲泛舟，设计灵感呢，就是九曲溪上造型轻盈优美的竹筏。在溪水之滨设置高低两座观景平台，分别朝向三养峰和重阳溪，高可远望三养峰，低可近探重阳溪。那旅途最后当然少不了美食这个环节了，我们去的呢是旁边一家叫做唐燕的地道农家菜。不得不说，唐燕餐厅的环境真的非常不错，可以坐在户外的餐桌边吃边欣赏风景，对面呢就是大王峰。小院子里打造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宜人，江南风情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诗情画意。当然整个餐厅的装修风格还是非常淡雅清新，坐在室内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大江在这儿呢就给大家介绍几道武夷山美食吧。首先呢是武夷熏鹅，熏鹅呢是武夷山当地的特色美食，喜欢烟熏口味的一定要尝尝这道菜，满满一大盘子，味道正宗，是一道下酒的好菜。而且呢它非常的方便储存，甚至如果你没吃完呢可以打包带走，爬山的时候饿了还可以作为补给。另外一道比较推荐的就是桂花白莲，这道菜呢是兼具颜值和营养的一道菜，喜欢偏甜口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莲子加上当季的新鲜桂花点缀，蒸熟后的莲子呢已经是入口即化，软糯香甜。接下来呢就是店里的招牌菜红袍茶鱼，一个大铁锅端上来还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啊，取自本地的西鱼，鱼肉入口滑嫩，鲜辣的口味吃得特别下饭，就是鱼刺还是挺多的，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细细品尝的话呢，你会发现大红袍的茶香呢已经完全渗透到鱼肉之中，确实是非常富有武夷山特色的一道菜。
1: 黄花城水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溪水峪村，当年为了建设溪水峪水库，有三段建在沟壑内的长城被水淹没了，因此就成了水长城。接下来跟着主播漫游黄花城水长城。
2: 说到北京，其实大家首先想到的除了天安门外呢就是长城啊，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很多人第一次去北京爬长城都是去的八达岭长城。相比之下呢，黄花城水长城呢啊，可能听说过的人就没那么多了。水长城顾名思义就是埋在水里面的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呢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溪水峪村，那当年为了建设溪水峪水库啊，有三段建在沟壑内的长城被水淹没了，因此呢就成为了水长城啊，说实话还挺奇特的。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4A 级景区，也是北京唯一一处长城与水相连的长城。那景区呢是距北京市区70公里，怀柔城区35公里。去水长城玩呢，坐公交车可以从东直门枢纽大厅乘坐916到怀柔汽车总站，那下车后向西步行150米，过马路换乘怀柔水长城。那周末呢也可以坐东直门专线车，但是呢说实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自驾啊，当年呢可是坐了7-8个小时的公车，那人很多很挤很不舒服。当然了，如果想玩得更舒服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天订附近的民宿，那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再玩个痛快。那大江之前去的时候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农家乐，那据说现在还建了那种带院子的小别墅轰趴馆，质量就更高了。水长城的门票大概是60块钱，学生票之类的话就是半价。那听说呢啊，也有人从西边的野路绕进去不用门票，但是说实话人生地不熟，走野路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在这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省这点门票钱，安全第一。从东门一进去呢就是水库大坝，那从门口老远就能够听到哗哗的水流声不绝于耳。那这里原来是溪水峪关啊，因为关口处在怀九河上游黄花城西侧山谷中，那谷中流水自西向东，所以叫做溪水峪关。那附近的村子呢也是跟着叫做溪水峪村。这里是明代蓟镇居庸关的最东端，那当年是为了防御外敌而修建的啊，很可惜这段长城的关口在1974年修建溪水峪水库的时候已经拆除了。那据说原关口建有正城一道、水门一孔、宝城一座、城铺一间、过门一孔、挡马墙一道。正城其实就是主长城之源，水门呢就是水关，过门呢就是通车马的汉关。因为在河口设关隘，既不能阻流又需要通行守御，所以呢只得设置水汉两关，水关可以行水，人马不可以入，汉关则是通重骑或双骑以

出师，闭关呢则可守御。另外，因为此地的郑城在西北山梁上，还有一道长城防线形成重边，啊，两原之间的河流也是防御设施的一部分。加上在山口河口处驻关，从古代意义上来讲呢，水长城也是名副其实的。虽然关口被拆除，但是两侧山梁上的长城保存完好，我们还是可以一睹明长城的风貌。那说完了长城，我们再来说一说水库大坝。大坝的主体是由五个孔组成，代表五行。水帘长廊位于大坝底部，大概有50米，廊道弯曲，冬暖夏凉。长廊共有12个洞，代表一年12个月，啊，寓意和说法很多，想解释为12星座啊，12生肖，其实也是可以的。夏季多雨的天气，水位上涨，水从大坝的五个孔中涌出，落入下面的池中，那形成了高低落差20余米壮观的人工瀑布。那走到瀑布后面的廊道呢，还可以欣赏水帘洞。冬天大坝的水柱都冻住了，白茫茫的一片，也是非常的壮观啊！可惜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啊，没有能够欣赏到这一奇景。沿着水坝边上的城墙慢慢爬呢，可以悠闲地欣赏水坝的风景。那夏天附近的植被茂密，一片郁郁葱葱。山顶的城楼呢，称之为东流石楼啊，石楼地处西水峪关东侧。据说在修筑长城的时候，经常有流石滚落，那当地的百姓呢，就把它称作为东流石楼。那这里是景区的群峰之首。在楼顶远眺呢，整个景区的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游览完东流石楼之后，下山的选择就比上山要丰富多了，可以乘坐快艇走水路继续游览，那也可以划小船去湖心的小岛游玩。岛上呢有很多的小吃摊，那爬了这么久的山呢，啊，来一个贴饼子或者是焖小鱼，岂不美哉？再往前走呢，好像就是明代板栗园。那很早之前，其实怀柔就是以板栗闻名。清代约下旧文考中记载，栗子以怀柔产者为佳啊。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呢，怀柔处在燕山山脉啊，从地理位置、海拔高度、降水量、温度等条件上呢，都十分适合板栗生长。而且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壤中富含锰、硼等板栗生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所以怀柔的板栗个头不大，但是呢却个个风味十足，又糯又甜，让人想一个接一个的停不下来。去板栗园玩最佳的季节呢是秋季，那整个板栗园都是金黄色的，非常好看。而且九月十月板栗其实也差不多成熟了，可以大饱口福。那当时因为我们去的是6月，正好是板栗花开的季节，所有的村落、山川、河流好像都淹没在了一片黄花花海中啊，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看着无边无际的板栗花海啊，说实话，当时大家真的满脑子都是什么板栗烧鸡啊、栗子饭呀、板栗烧排骨啊等等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最经典的糖炒板栗。说到这呢，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奇怪啊，啊，按理说古代的边境容易有敌人的骚扰侵略，引起纷争，那长城边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的板栗林呢？啊，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嘉靖45年，也就是1566年，兵部呢建议边关晋山一带栽种树木以固藩篱。这一年呢，刘道命军是在黄花渤海一带植栗等树63000余株啊，并在奏折中列举了植树的诸多好处，其中包括三载成林、鲁人犯不能齐居、遇敌不逃、旱之不动、集天数万甲兵、叶落可以攻窜啊，果实足以充饥、骑士壮于10万师、奇险寓于山川丘陵等等。明王朝在长城脚下造栗林，既可以补充粮食，又可以保国防之需啊，一举两得。整个景区的最西端呢，也就是游览的最后一站黑龙潭，四面环山，水清潭澈，有山泉水不断流入潭中。夏日呢，外面酷暑难熬，潭内却是清爽宜人，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有诗云：瀑落檐下一小渊，千古溪流俱为潭，水尽波平彻见底，坐岸小酌尽已欢。纳兰性德到此曾赋词一首：忆秦娥龙潭口，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龙潭口呢，就是指这个黑龙潭。

那传说黑龙潭其实原来是白龙所居，所以呢以前叫做白龙潭。一开始住在这里的白龙呢还算是好好工作，每逢天旱，百姓提供供果磕头一拜就能够喜降甘露。后来白龙呢是越来越膨胀，那普通的贡品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居然想吃童男童女，甚至呢到附近的村中抢小孩，那老百姓都是痛不欲生。其他地方的另一条黑龙听说了，那为了维护正义就来和白龙决斗。那在百姓的协同下，终于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击败白龙。那从此这一带呢就是风调雨顺，大家为了感谢黑龙，所以就让这里改名为黑龙潭。黑龙潭北侧山腰上建的小庙呢，其实就是供奉黑龙王的地方。那最近黄花城水长城呢也是逐渐恢复对外开放了，但是西门区西长城还有一些项目暂时是不开放的，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景区官网的公告。门票呢也是需要实名制，提前在网上预约，大家想去玩的话一定得注意了。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五位，陈楚生《墙》。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于氏、胡海泉、莫西子诗、西林娜依高、任科、刘凤瑶合作的现场沙滩版《何时再相逢》。巡乐团从大凉山唱到惠州，一曲《何时再相逢》连接起了这趟采风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从最初的动听到此刻的共鸣，旋律里装载的已不只是音符本身，更是巡乐团共同的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主题曲《风无眠》。为打磨好唱腔，单依纯不仅翻遍剧中人物的小传，还在换气点等细节上反复推敲，甚至一天仅睡四个小时来打磨情绪，让人仿佛看到了长安夜色下的青瓦飞檐，满是历史的厚重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第六首单曲《给明天的》。在生不逢时的春天里，被广泛解读为刘宇宁个人奋斗史的写照。从街头歌手到全能艺人的十年蜕变，传递在困境中破局的勇气。录音室版以温柔力量抚慰人心，演唱会版则升级成为破局冲锋号。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从四再从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0: 两旁自由，谁能晓手。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1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戴军的《一束光照亮》。这首歌以充满哲思的歌词和温暖旋律，引发听众对光明与内在能量的共鸣。这首歌延续了戴军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走温暖治愈的励志路线，将光既视为照亮世界的力量，倡导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0: 一束光照亮大地宝藏，所有愿望像一记成河光。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崔子格的《再见爱人》，歌曲是她的丈夫填词，夫妻二人的深度合作让作品精准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复杂情绪。上线后凭借歌词和细腻的演绎，成为很多人抒发情感遗憾的适配 BGM。 跨国团队的搭配让歌曲既有贴合华语听众的情感表达，又有国际化的旋律质感。

继续来听艾热的《在指尖跳伞》。艾热表示，这首歌由自己作曲 ，AI 模型 DeepSeek 参与作词，以“我是艾热，我要写一首歌”为初始指令生成歌词，探索人机共创的边界。

是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蔡健雅 Tanya 给刘明湘写的具体选择，歌曲以细腻淡雅

的旋律和内敛的情感表达，探讨关于舍与得、爱与痛的人生选择。刘明湘说，这些年认真生活，感受人生，终于能把这些犹豫与勇气唱成一首可以被触摸的歌。他称这首歌是整理人生的写照，将多年生活感悟中的犹豫与勇气凝结成歌，并视其为温柔却坚定的提醒。希望歌声陪伴听众勇敢面对选择。整理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今天》。此前，欧豪曾在电影《猎金游戏》的观影现场模仿过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今天》，刚唱第一句就笑着停下来，坦言说实在学不来刘德华的气质，逗笑了现场的所有观众。而他此次发行同名单曲，与之前的模仿名场面形成了有趣的呼应。他温柔地把平凡的日常哼成歌，当成对生命最真挚的抵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0: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当萧煌奇醇厚深情的嗓音遇上安心亚温柔甜美的声音，在咱结婚好吗中交织出一曲爱的恋歌。他们用对唱的形式将恋人间对婚姻的憧憬与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都是爱的承诺，快来感受这份专属的深情，共赴爱的约定。

0: 之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时钟指向凌晨三点，整个世界仿佛按下了静音键，而江海家的凌晨三点却在这片寂静中奏响了一曲关于灵魂的乐章。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与歌词的简单组合，其背后蕴含的主题犹如深邃的夜空，引人深思。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赫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到爱是蔡淳佳演唱的歌曲，由廖素怡填词，王志文谱曲，收录在专辑《庆幸拥有》中。歌曲中的“灌溉了爱的滋味”这一句歌词，深刻地表达了爱情的滋润和滋养，让人感到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晚安暖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当袁娅维的纯净高音与王瑞卓的暗涌是吟唱交织， R&B 的摩登肌理搭配古风词韵，这首舞台演绎版的白梨花便为我们构建出梨花枝头双生绽放的听觉奇观。此刻就让这场落花成诗的相遇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吧。

0: 20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海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陈立农带来的专属合约，只为专属的你，专属的你只能与我签订专属条约。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

陈慧琳1972年9月13日出生于中国香港湾仔区，中国香港女歌手、演员，毕业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平面设计系。1994年暑期，陈慧琳从美国回港，偶然间接拍了两条广告，后参与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偷心》，被艺术指导奚仲文发现，由奚仲文介绍给现经纪人钟真认识，后加入正东唱片公司。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由张学友、陈慧琳演唱的歌曲《爱和承诺》。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陈妍希的买买买在编曲上采用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电子合成器与打击乐器的巧妙运用，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动感和活力。整首歌曲的编曲紧凑而不失层次感，使得旋律更加鲜明突出。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现，糕饼杯杯体修长，杯身较大而底座很小，它如何能做到站立不倒呢？考古人员发现，杯子的镂孔饼腹内还藏着一粒陶丸，轻轻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4000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重力平衡的原理，这粒陶丸起到了平衡杯身的作用，增加了糕饼杯的稳定性。
1: 当时生产工艺上来讲，它是这个中国黑陶的巅峰之作。
0: 这是一件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它像纸一样薄，只有一颗半鸡蛋的重量。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蛋壳黑陶糕饼杯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它的原始制作方法至今都无法破解。陶艺师试图通过现代技术来进行制作，蛋壳陶的坯土取材于河湖中沉积的细泥，为确保不含任何杂质，需反复淘洗。制作上采用快轮拉坯成型，再用刀具细细修整，整个过程要屏息凝神，精准把握手上的力度，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为防止纤薄的陶坯在高温烧制时碎裂，装窑前需要使用匣钵防护。胎体入窑，封窑渗碳，碳分子在高温下潜入每一个胎体的微孔里，如玉的墨色出现。这就是4000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即便用现代的温度计来控制火候，制作这样一件蛋壳黑陶糕饼杯的成功率也不足1%，更无法完美复制蛋壳黑陶糕饼杯的厚度和质感。显然，这样高精尖的制陶工艺不是为一般平民所用。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古人难道仅仅是为了炫技吗？考古人员发现，在龙山文化众多的黑陶器中，蛋壳黑陶糕饼杯出现的数量并不多。

0: 并不是每个大型墓里边都有，中等以上的墓葬应该说上帝社会的上层才会有这一类器物。
1: 它代表的身份，代表了地位，这样的一种这个标志性的一种器物。那么它的这个运用的对象，那么可能也是这个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神啊，或者是祖先这样的人物来用。
2: 如此巧夺天工的器物，其拥有者注定身份非凡。而蛋壳黑陶高饼杯的背后，也折射出龙山时代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3: 商口文化中晚期，晚期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社会有明显的分化。那么到了龙山文化这个阶段，这个分化还在持续发展。
1: 到了龙山这个阶段，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化很厉害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2: 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这片土地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山东淄博临淄区铜陵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件可供十几人一同用餐的大陶眼，是迄今发现最大的陶眼之一，考古队员亲切地称为眼王。眼就是古代的蒸锅，下面的笠用来盛水，上面的甑相当于带孔的蒸笼。如今馒头是山东人最喜欢的主食之一，在4000多年前的蒸锅里，古人会烹饪怎样的食物呢？在山东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靳桂云教授的团队正在通过植硅体的检测分析实验，来研究龙山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试图揭示龙山先民们的饮食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4: 谷子、黍子、水稻、大豆，然后到了后来晚期还出现了小麦，所有的龙山文化的遗址都有这些东西，都是全的，几乎每个灰坑里你都找到农作物的这些残留的东西，就是它非常普遍了。
5: 山东地区整个在新石器时代与其他地区农业生产一个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同时种植水田作物、旱地作物的稻旱混作农业生产体系，造就了我们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独特的文化特征。
2: 在4000年前龙山先民的食谱中，主食也许不仅有馒头，还有米饭。能够供十几人吃饭的巨大陶眼、丰富多样的植物留存，以及水稻和旱地农作物混作农业生产体系，都见证了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为制陶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提供了条件。那么龙山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呢？
6: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高等级院落的西墙的位置，上面呢以及这个位置呢都被商周时期的大型屈土坑给破坏掉了，现在还残存了一点西墙的迹象。
2: 铜陵遗址的核心区有一座4000多年前的大型院落，是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城址中唯一能够确认的高等级建筑。考古队员在这座大型院落围墙的内外分别发现了陶器遗存，但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7: 铜陵遗址发掘的最精美的一些陶器都是出土于这个围墙内，围墙外边出土的陶器的精美的程度，或者是说它的出土量上和这个围墙内的院落的是有很大的明显的区别的。
2: 考古人员由此推断，院落中居住的人与院落之外的人相比，身份和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别。
7: 所以我们现在推断啊，这一片区啊，是不是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宫殿区，或者是一些上层的 人物居住或者是一些公共的一些建筑，是吧？至少说是我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些现象，能够揭露出或者能够显现出，通灵遗址，从这些建筑上能够看得出，它具有这种王都啊这种气象了。
2: 多年考古工作表明，铜陵遗址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20世纪90年代，考古勘探出小城城圈。2002年，考古确定遗址有大小两重城址，以城址为中心，还环绕着8片聚落区，可以说是城乡一体的大型聚落群。这种聚落群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都、邑、聚、古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史记·武帝本纪》记述，皇帝置左右大建，兼于万国。迄今为止，海岱地区已经发现10余个等级分明的龙山文化古国，它们与其他地区的古国一起，共同进入了文献记载的万国时代。
3: 古代文献上来说，从皇帝的时候就天下万国，我们称之为古国。我觉得这个古国呀，天下万国嘛，就是当时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政体，相对独立的一些政体，它的表现就是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中心的聚落，然后一些松散的分布在周围的这样一群一群的，这个就比较符合，很像我们文献传说里面所说的天下万国了。
2: 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考古室内整理工作中，发现了一块上大下小的4边形陶片。经检测，年代距今约4100年。陶片上规整排列着5列11个互不相连的字符，学界称为丁公陶文，为探讨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8: 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很多彝文的文献非常丰富，那么我们用这个文字去对读丁公陶文，11个字都可以非常好的解读。实际它讲了一段卜辞，前2个字就是媚卜，然后是阿卜读起告吉长百机怪招，就是这么11个字，它是一段攘灾除邪的卜辞。在彝族的文化里边，它属于百解祭，就是解除那些祸患，就这样的一种祭祀。那这样的一个试读的成功，就让我们对上古的文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2: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经历了由萌生至成熟的过程。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以表意的单一象形文字符号为主，龙山文化丁公陶文则出现了多字刻符。在中国文字萌芽时代，海岱先民的持续创造为推动汉字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努力。此时的龙山文化农业发达，人口加增，与各方的族群展开密切交流。距离程子崖遗址西南约500公里，这里是河南郑州新密新寨遗址，年代距今约4000至3800年。一批与当地文化迥然不同的陶器赫然现身。考古学家追寻这类文化因素的来源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的海岱地区。
9: 可以认为是东方遗存哈。一个是呢，在新寨遗址出土的器物当中啊，有比较多的一种子母口作风的，比如子母口鼎，这些东西呢都给山东龙山文化出的一些器物能够找到它的祖先，它的来源是给那些

0: 老家在东方的这个器物，能够看出来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1: 这是一件子母口鼎，子母口是带盖器物的口沿结构，一种是气盖盖圈大于器身口沿，将口沿套住；另一种为气盖内凸圈小于器身口沿，可插入器物的口部，从而固定盖子。子母口是龙山文化陶器的典型形制，器身通常与折壁器盖配套使用。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大量东方文化因素涌入了夏王朝的统治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从历史记载来看，在夏代这个成立不久啊，曾经被来自东方的夷人给夺去了天下，所以从历史文献记载到出土器物，都能够看出来有东方因素，确实证明了后夷代夏这段历史的记载，可以在考古学上能够得到一些印证。
1: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夏启继承父亲大禹的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夏启的长子太康继位后，沉溺声色，来自海带地区的东夷首领后羿趁机夺取了夏的政权。这一事件史称太康失国或后羿代夏。此后，东夷部族统治夏王朝长达几十年。后羿族群将东夷文化元素带到了中原地区，这就解释了带有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陶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河南的新代遗址。那么，后羿为什么要争夺夏朝的王位呢？
2: 按照儒家经典的解释呢，就是禅让，就是一夏形成了联盟，帝舜就是东夷的代表，帝尧禅让给了帝舜，帝舜呢，禅让给了禹，禹呢又回到了华夏，可以说是一夏联盟啊。但是到了夏启的时候，他破坏了这种禅让制，这个引起了东夷族的不快。后羿代夏，就是一种反叛吧，对这种一夏联盟平衡失去的这么一个反抗。
3: 大家认为这个尧舜禹，那么一般都认为上古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从这个考古学上情况来看，大概也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阶段，就是一夏东西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这里出土了众多的青铜礼器，其中的爵、甲、禾等，使考古学家们联想到海带地区的陶制礼器。目前考古工作表明，嵩山周围和洛阳盆地一带，在距今约3800至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之前，并没有类似的器具出现，也没有使用九礼器的传统。东夷部族在与中原地区的长期交流碰撞与融合中，海带地区的棺椁制度和器物礼制影响了中原夏商王朝的礼制发展。
4: 生活在海带地区的东夷部族崇拜凤鸟，又被称为鸟夷，他们常怀崇敬之心，将最珍贵的器物塑造成鸟的样子。商代文物中也不乏鸟的形象。诗经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商族始祖谢，就是因母亲简狄吞下了玄鸟之卵而降生的。海带先民与商部族的精神共鸣，难道只是巧合吗？随着夏朝衰落，商部族崛起，东夷部族 又将何去何从呢？

0: 2003年，考古人员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大辛庄遗址中发现了商代刻瓷甲骨，是继殷墟甲骨文问世后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商代晚期甲骨文。
1: 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济南大辛庄发现的这个甲骨，这恐怕是在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处啊，还有一处是在郑州发现了一个小片啊，上面那个字也很少，但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龟腹甲，字体和商王的这个甲骨文是完全一样的，这已经毫无疑问，这属于汉字体系了。
0: 大辛庄遗址是山东境内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商代聚落遗址，包括居址、手工业作坊、礼仪中心和墓地，时间跨度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至西周早期。随着考古发掘，一系列青铜器陆续出土，显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等级和军事权力。这是一件大型青铜鼎，高54.9厘米，骨腹、圆底，三足呈节锥形，腹部和足上装饰兽面纹，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一同出土的青铜钺，器体厚重，中部有一圆形穿孔，为仪仗用器。墓中还出土了一组精美的青铜酒器。商代墓葬中，钴和爵往往组合出土。这只铜钴喇叭口，细腰，圈足，腰足部均是兽面纹，造型优美。这只铜爵，窄长流，三角形尖尾，器身饱满，三足外撇，装饰风格与铜钴一致。众多青铜礼器的出现，预示着墓主人身份为高等级贵族。海岱地区为何会有如此高规格的商代聚落遗址呢？东夷部族与商部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史记·殷本纪》记载，夏代末年，君主夏桀昏庸无道，引起天怒人怨。为了讨伐夏桀，新兴的有德之君商汤联合东方诸部组成了灭夏联军。
2: 关于商的起源，现在吧，这个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吧，一般认为它是来自东夷，是东夷的一支。那么商和东夷的关系一开始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夏末商初的时候，那么商和东夷结成了一种联盟，共同灭掉了夏。
0: 夏朝覆灭后，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在中原建都。随着商王朝的崛起，夷商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3: 从这个出土的大量的商代的青铜器啊等等情况来看，可能是商王朝派驻在东方的一个重镇啊，一个据点，控制东方的一个重镇和军事上的一个据点啊，所以他的甲骨文肯定是安阳殷墟的商王朝的系统。
0: 丰富的考古证据显示，山东济南历城区大辛庄一带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基地，商人以强劲的势头向东方扩张。大辛庄往东150公里，山东潍坊青州市苏步屯墓地，是商代晚期的一处重要墓葬群。苏步屯一号墓是迄今发现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墓葬带四条墓道，椁室呈亚字形。墓中出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青铜钺，

0: 暴突环眼，阔嘴獠牙，诡异笑脸里透露出凝厉的威严。钺是王权与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其中一件钺上刻有亚丑铭文。
1: 那么一般认为呢，现在什么呢，认为可能就是一个苏徽，那么就是他的墓主人或者他所有者的一种什么的崇拜，那么可能是一种图腾，与他这个呢什么的他们的族属啊，与他的国别有关系。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大概基本上大家可能同意，就是这种观点，就是亚丑还是有属于商人的，商人东扩的这个地方一个据点。
0: 考古发现证明，苏部屯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比大辛庄更向东。商王朝对海带东方的经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夷商交错、文化交融的局面。海带东夷部族正在逐渐融入中华大家庭中。
2: 自古史传说时代起，海带先民在东方大地上孕育灿烂文化的同时，他们与中原地区也保持着持续深刻的交流与联系。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海带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相辉映，点亮了中华文明的天空。不同区域文化以多种形式交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2: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质量，
0: 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
2: 据介绍，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增收，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和省内劳务协作等机制，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
4: 持续加强家政劳务品牌建设，指导各地加强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的质量，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发挥好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化家政领域的就业服务，广泛地开展家政服务招聘活动，促进供需的精准对接，不断扩大家政领域的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2: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围绕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和高质量发展，从规划实施、政策供给等方面继续加力支持。在规划实施中，将统筹推进大规模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培育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的家政企业，推动家政服务质量升级。
5: 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政策举措，将家政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予以统筹支持，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推动解决家政服务便利化不够、品牌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0: 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1: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2: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1: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迈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迈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6: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四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7: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
6: 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5: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0: 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7: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
6: 交通运输部还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
7: 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于20号闭幕。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大会也拉近了人们和前沿技术的距离。
0: 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
8: 所以你觉得，未来的物理的 AI 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
9: 我觉得物理 AI 的话，能够让人变得更开心、更快乐，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跟我们做一些交互，有情绪价值。
10: 最主要是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吧，就是因为有了具身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然后在很多的物流里面，然后接着我觉得就可能会走向大家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无限的想象力是每天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11: 我希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它其实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够解放出来，然后干活的事儿让 AI 来干，思考的事儿让我们来做。
12: 在物理 AI 这两路上，中国的公司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面。那么我们希望通过物理 AI 去为全球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做智能升级，为全球算力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13: In China, I feel as a future here. Future already here. Future not future. Future is a present.I guess in China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14: We are taking Chinese technology across 92 countries.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grow the global economy 4-5 times. So we're going to go from 100 trillion global economy to 400-500 trillion. And I think that China is leading in terms of mindset.
5: 招聘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5: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实验室总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
0: 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钢铁焦化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日前正式投产并实现稳定运营，成为渝黔桂清走廊上关键的清源补给节点。据了解，项目生产的高纯氢气能够充分满足周边贵金属加工、电子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工业用氢需求，同时还能为氢能重卡、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辆提供稳定可靠的加氢保障。
5: 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 从新加阿克

0: 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货在厂区完成装箱后，经铁路直达港口，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十余天压缩至五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1: 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是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宁蚌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宁杞铁路等多条线路，预计2027年10月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AI 奢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3: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2: 10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0: 最近一段时间正值南方水稻的双抢时节，双抢呢指的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南方双季稻区最忙的农事时节。随着农机装备越来越智能化，水稻抢收更有底气。
1: 但在水稻产区广东省，不少田块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小田块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趁着天气放晴，收割机纷纷下地抢收。可当记者来到广东从化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块时，收割机却迟迟未到。
5: 这是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4: 钟宇峰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这些面积在几亩左右，距离分散的田块俗称巴掌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巴掌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5: 也是很发愁啊，每天一看天气好了就去镇上、去街上看看有没有收割机来啊，还有以前的那小田块就请人工来割咯，一天几个人都割不了一亩。
4: 为了解决这类巴掌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6: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4: 随着数十公里外的农机到来，大家投入紧张的抢收工作。为了适应复杂地形，应急服务队特意携带了梯子等工具，方便农机在坡度高的田埂行驶。两位队员

0: 一人负责驾驶，一人观察地势，保障行驶安全。
1: 从现场收割机驶过的车痕看到，不规则的行驶轨迹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巴掌田面积小，收割机必须在巴掌田里反复闪转腾挪。
2: 太小的地块，我们没办法给它掉头，就一前一后这样子割。
0: 截至目前，广东农机应急服务队耕、种、管、收总服务面积累计达250万亩次，其中收割面积达40多万亩。
3: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4: 这些活跃在抢收一线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很好地解决了巴掌田的水稻抢收问题。
5: 而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如何精准匹配需求，提升应急抢收能力，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0: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是今年新成立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大本营。通过眼前这个指挥调度平台，农机的作业数据实时反馈，在摸清家底的同时，让抢收排兵布阵更高效。
6: 我们就接到粤西的一个县说最近连续下雨，有些稻谷可能要抢收，那么我们就是从晚上11点到2点这个时间，我们就先把前期的部署都做好了。
0: 要让屏幕上分散的农机劲儿往一处使，并非易事。以往应急抢收，工作人员要具体对接每个合作社，了解农机能力，谈价格，问意愿，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今年新成立的应急服务队，平时服务零散小田块，及时全力投入抢收。
6: 我们广东省近几年都有对烘干、育秧，还有一些作业机具以项目的形式去补贴的，基本上在拿到之前就有一个承诺书，需要接受无条件的调度的。之前要一个一个主体去了解情况，可能以前要1小时一个，现在可能2分钟一个。
0: 响应效率提高了，调度能力也要提升。依托北斗导航和物联网技术，农机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套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国林草科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2%，预计十五五期间将达到65%。
5: 那么科技是如何点绿成金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7: 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啊，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锂带式。这个呢是一个专门用于病虫害防治的，这个是我们的拓荒机，而这个拓荒机就更牛了，它用上了新能源，
8: 除草啦、割罐啦、还有旋耕啦、开沟施肥啦，应该是林机和林翼啊相互的融合。我想这样的话发展起来就会非常的快。
9: 光是地上跑还不够，还要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比如森林防火。眼前这台车是九天航空智慧化森林防火无人作战体系里的一个关键环节。
7: 大家来看，这是两个水击灭火弹，谁来搭载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视线往上就是眼前这个无人机，但这一套任务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而是靠我们的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来给它发出指令，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提升了效能。
10: 灭火最好在30分钟以内把这个火点啊消灭掉，否则的话蔓延起来很快。
9: 记者在现场还见证了另一台大家伙的全球首发，等候竹联制造中心，号称竹材工业的母机。
11: 我们竹子为什么漫山遍野还是利用率不高？就加工太困难了。首先这个设备解决个什么呢？全智能化，这个对我们的以竹代树保护地球呢会有个很大的作用。
12: 十五林草科技将全面发力，统筹项目、平台、转化、人才、标准等7大举措，全链条打通，让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山头地头，支撑65%贡献率达标。
4: 这几年，从三北防护林的科学绿化到木本油料林的建设，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
5: 比如，在一些省份的油茶林提质增效中，硬核装备正大显身手。
9: 位于湖南省林科院的这片油茶园是林草装备与农艺融合的国家队试验场。
7: 隐藏在这片茶园林里面的科技装备可真不少，大家看我身后这个银白色的罐子呢，它其实是

0: 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控制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家来看，这是一个杀虫灯。再往里面看，隐藏在茶园里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会组成一个小型的田间气象站。
1: 湖南是全国油茶

0: 的雨伞，轻轻一拢，油茶果应声落入囊中，手法极轻，做到摘果不伤花。旁边的鲜果处理机则将困扰农户几十年的剥壳难题化繁为简。油茶增产的底气不仅仅来自这些硬核装备，还有藏在土壤里枝头上的隐形科技。这篇应用水肥一体化和两种嫁接的示范林，母菌鲜果产量从过去的500公斤提升至750公斤，出油率提高8%。
1: 科技在我们油茶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种引领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新一代的高产优质的这种革命性品种的一个选育，迎来一个大的飞跃的发展。
2: 近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加速推进，位于施工区葛洲坝公园内的900余棵大树也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殊迁徙。
3: 在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上，建设者们抓住低水位的黄金窗口，完成临时运输码头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不仅是建材通道，也将成为部分大树的临时中转站。数百米外的葛洲坝公园拆除区内，园林工人们正为974棵大树逐一建档，逐棵定制搬迁方案。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其中一棵大黄葛树的搬家之旅。
4: 树干的话，我们采用草绳进行包扎，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球的话，我们采用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树干上面是挂了有云氧液，涂抹了有伤口愈合剂，喷洒生根粉，定植厚网，确保那个树木能够迅速的缓苗，然后能够尽快的恢复。
3: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运，胸径92公分，冠幅6米多，整数超过20吨。早上8点起，工人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为这棵大黄葛树完成包扎、起吊、装车。下午2点，一切就绪。但大树的搬家之路远比想象中复杂。
5: 我们在之前的话，对沿途的桥梁都进行了测定，不能够超过4.5米的限高，不能够超过6.5米的限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在对这个树木进行二次修剪，控制它的高度宽度。
3: 二次修剪后，下午4:47，护送车队正式出发。自发赶来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6: 我每天到江边来转，我一看呢，这个树今天要搬迁了，要运走了，就专门把这个镜头要把它记录下来，做个纪念。
3: 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全程滤波保障，重要路口人工指挥，10公里路程40分钟平稳行驶，到达平湖半岛。
4: 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葛树的一个存活率。
3: 晚上8点，整整12小时，编号 C9 的黄葛树在平湖半岛稳稳扎根，后续遮阳棚、气生根培育装置将陆续到位。目前900余棵大树都已经有了去处，有的搬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有的移进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去往带绿化的区域，成为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据了解，工程范围内的所有树木移栽将在下半年完成。园林部门在未来种植区域先种植了玉米，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

0: 国公民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云南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山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西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至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4: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3: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5: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 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6: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5: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入夏以来呢，不少公众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啊是格外多。
2: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6: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5: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7: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连日来，四川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成都、德阳、资阳等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多举措保障户外劳动者。

0: 健康安全。
1: 7月20号中午，资阳市雁江区最高气温达43摄氏度。为给路面降温降尘，雾炮车、洒水车、机扫车编队上路循环作业。据了解，高温天气以来，当地调整环卫作业时段，人工保洁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午间加大机械化清洁频次。在压缩户外作业时间的同时，各地也为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
2: 冬啊，那是过来就在这里坐会儿，感觉还可以。外头起码30-40度了嘛，在里面进来光感觉就很凉快了，才只有10-20度。
1: 进入七月，四川省10902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防暑应急药品同步备足。
3: 这两天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北部多地，克拉玛依最高温度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
0: 当地多部门联动，为户外工作者做好防暑降温。
1: 面对持续高温，当地工会与社区开展送清凉活动，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配送防暑降温物资，提供歇脚纳凉点位。针对一线环卫工人，环卫公司推行错峰作业机制，实行早间傍晚作业、午间停工避暑模式，降低中暑风险。
4: 420万名一线职工发放饮用水、饮品、清凉物资。我们设置多处环卫休息室，还在偏远作业片区增设临时纳凉点，建立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暑期出游主流选择。入伏以来，黑龙江省伊春市日平均气温仅有20.9摄氏度，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5: 盛夏时节，伊春市汤望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立足独特的清凉生态优势，今年当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6: 我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
7: 伊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昼夜温差大，小仙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优质凉爽气候叠加高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

0: 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1: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一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1: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斯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2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 袭击的主体。

0: 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3: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2: 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2: 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4: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这两天我国多地雷雨频发，那具体情况

0: 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过去两三天可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都是出现了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分为南北两片降水区域。那南边的主雨带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像是广西到江苏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呢，雨势更加猛烈，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更为突出。像昨天江西安邑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81.6毫米，是打破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的记录。而北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华北及周边这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的降水是雷暴大风的特征更为突出。比如说在前天晚上，河北栾城出现了11级的阵风，也是打破当地观测室的阵风记录。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推进，也会使得主雨带向西向北转移。那今天呢，整体来说中东部地区还是多降水，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京津冀还有山西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有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也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强对流天气都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2: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哈，那未来高温会如何发展呢？
1: 未来几天呢，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与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连成一片。像是上海和杭州，未来高温天气都比较的频繁。那这一带呢，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这种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如果出现先兆中暑的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补充含盐饮料，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通辽小雨，23到32度。兰州晴，19到35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威海晴转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李永刚，西京霍洛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鄂尔多斯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母亲在儿女的心目中是永远的悲，虽然他们有老去的那一天，可是每当他们走进儿女们的梦里，那一幕幕的往事总能激起温馨的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讲述，听听我辛劳一世的农民母亲的故事。今天播出上篇。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一天夜里，我又梦见母亲，她倚在老屋的炕沿边和我叨家常。我忽然对母亲说，怎样做才能长久地留住你呢？母亲顿了顿，你给我唱歌吧，你一唱歌我就不走了。我就唱起了许多老旧的歌谣。姥姥将母亲托付给老舅，就上路了。没走多远，忽然坐在路畔上呜呜哭起来，像那只夜夜在对面山梁上哀嚎的失去了狼崽的母狼。红梁沟

0: 方圆百十里有名的穷地方。两道鸣沙夹了一条干涸的河川，河畔布散着数十户人家，靠几片河滩地讨生活。一到发大水的年份，人们眼巴巴看着庄稼被洪水卷走。那年高家老大跑到洪水边上抢收庄稼，洪水掏空的滩地，人和庄稼就一道随洪水远去了。姥姥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到民国28年，终于不能度命，去南老山延安吧。据说那是个养穷人的地方。两个女娃带了小的，丢了大的，都带上走，一家人就都得饿死在路上。可是生生和自己活蹦乱跳的孩子分开，怎不叫为娘的哀哀欲绝呢？10岁的母亲从此做了古今滩老李家的童养媳。
1: 娘，您好狠心呐，就这样丢下我不管了。
0: 母亲哭，偷偷地跑在村外哭了一阵，又怕奶奶骂她哪儿死去了，忙擦干了眼泪，匆匆往家里赶。母亲开始了她漫长的屈辱而愈加辛劳的日月。离了娘的生活，只有不敢稍事停歇的劳作，挖心绞肠的饥饿，对奶奶的深切恐惧。因为她是个童养媳，看见别人家孩子吃的扔在地上的烧山药皮，馋得要命，拾起来吃，被人家劈手夺过，扔在地上，甩脚踩得稀烂。看你吃不吃，你这个讨吃子一样的童养媳。一天，母亲偷跑出来了，她要回家。她一口气儿跑了50多里路，来到洪阳沟。只见窑门大半儿被风沙堵住了，里面黑乎乎的，母亲瘫软在沙堆上，呜呜哭起来。上河的婶子路过这里问：“高高，你是咋接回来的？”母亲说：“我一个人跑回来的。”婶婶吃了一惊：“我的高高，你不怕狼吗？猴娃娃家，敢一个人往回跑？”那时的陕北乡间，人烟稀少，狼却不少。有一年，父亲去老舅家接母亲，来到一座山下，正准备爬山，听见一片凄厉的嚎叫，朝山顶一看，只见一群狼，约有10好几只，像一股黄风一样卷过山顶。也是父亲命不该绝，狼群像是在追赶什么，一点没觉察到山脚下的人。母亲一路没遇狼，后来又有几次一个人往老舅家跑，也没遭遇到狼。母亲有讲不完的狼故事。同村呀，有个童养媳，也是父母逃荒，把她卖给了人家。婆家有半亩水地，婆婆扔给童养媳一个木盆，让她每天去端水浇地。浇不

完，不能回家。娃娃便端着水盆一趟一趟跑，累了坐下来哭，脚后跟蹭着地，蹭出血来都不知道。一天，娃娃的哭声醒来一只狼，那畜生兴冲冲地奔过来，却忽地打住，目不转睛地看女女哭。看了一会儿，狼就扭头走了。打那以后呀，再没有狼来打那个娇滴娃娃的主意。老舅为母亲奔走呼号了，老舅脾性暴躁，喜唱信天游，每隔一段日子他就牵上毛驴看外甥来了，为给外甥争回点脸面，和爷爷奶奶大声的吵嚷。一次，母亲被送往本村一户有钱人家看娃娃，受到虐待，打得好几次又饿又尿，老舅赶去古今滩，见了爷爷劈脸就骂，找到母亲拉起来就走。那有钱人上来阻拦，你敢拉走这娃娃我看看。老舅红了眼睛，爷爷就拉走你看看。然而世子的艰难童养媳母亲是难免凄惨境遇的。一天，母亲又来投奔老舅，老舅吓了一跳，见这孩子瘦得就剩一副骨架，头发又脏又乱，衣裳破得不见形状，他就给外甥捉头发里的几虱，捉着捉着流下泪来，骂姥姥不止，决定第二天就带上外甥去延安，被家人好说歹说劝住。其实老舅是为自己的姐姐担着心，一千多里逃荒路，去了延安没有，没准儿早死在路上了。民国37年，老舅踏上去延安的路，那时的陕北战事频繁，土匪出没，老舅战战兢兢，东躲西藏，一路走，赤脚碾碎几里沟子，满身泥土，一脸风尘。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延安麻洞川的窑洞坡找到了老姊妹。姐夫已老去，姐姐又嫁了人，光景过得对付，他心里踏实了。住不到一月，带了姐姐炒的玉米做口粮，又是一路走回来，信天游伴了他一路。母亲记着老舅来看他时的一幕幕，那次他在野地里掏苦菜，见远远的山梁上有个人牵着毛驴往村里走，母亲离老远就认出是老舅，母亲喊着提了筐子跌跌撞撞的追，可相距太远，老舅没听见，只顾往前走，这样一直追回了家。老舅走了，留在沙梁上的赤脚印子，母亲找来东西精心护住，一有空就偷跑出来去看，陶醉在舅来看他时的幸福里。舅的一言一行，母亲都是难忘的。母亲一起就来看他时响亮的喝骂他的那头小毛驴，他打那日干懒汉。小时候有一次感觉累得就要死了，我似乎早早就意

识到有些苦难加于身上，你只能无奈地承受。那是母亲去地里干活，说一会儿就回来，把奶弟弟捆在我背上，结果耽搁住了。一个上午不见母亲回来，我那时才七岁，背上的孩子越来越觉得沉重，压得喘不过气儿。捆孩子的绳子更勒得双肩酸痛不止。我靠在一堵土墙上，孩子在我的腰间歪歪搭搭吊着，我哭，孩子也哭。我以为那是世界上最惨痛的事情了。在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后不久，母亲就做了镇上的奶妈。我们兄弟姊妹个个都是从稍能做事起就帮助母亲照看孩子了。那时候当奶妈是这样的，人家把孩子抱来，隔上半月或一个月来看一次，并不带走，孩子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朝夕相处。这些孩子都是在哺乳期抱来的，母亲得用她的奶水奶大他们，这样母亲挣的是一份奶水钱和照看孩子的钱。母亲生过九个孩子，总是在生育，奶水是不断了。她的奶头上有时吊着俩孩子，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别人家的。她一共给人家奶大六个，他们少则一年，多则三年，直到48岁那年他还接了一个。尽管这样，日子过得总是那么难，须弥面窝头是孩子们上学时难得的点心，国家救济给了红薯干磨成面，上顿下顿就吃这个，要用心省着吃。母亲心疼孩子们，领导自己往往倒三不着俩，他似乎对自己奶娃娃感觉不到什么，他只是知道自己有乳，乳房能吮出奶来。他一点不知道自己是在卖命呢，用他的生命之水维系着一大家子的生活。伴随着几年的朝夕相处的日子，母亲和奶娃结下血缘般的感情，母亲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来疼爱，那种感情十分朴素。这大概是镇上的干部们争着将孩子抱给母亲，母亲成了镇上众人皆知的奶妈的缘故吧。而奶娃们被父母抱走了，后来又随父母去了大城镇，可他们都记着奶妈，学校一放假就坐上班车来看奶妈来了。奶兄弟姐妹们假期到来，成为我们童年生活中最欢乐的时光。那个差点把我累坏的奶弟弟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来，随我们去地里干各种各样的农活。那个漂亮顽皮的鄂温克族小姑娘也来了。那时的新街先后是蒙府、祈府所在地，各族各地的干部不少。我们领她去掏苦菜，奶姐偷偷拔了生产队萝卜，看地老头跟踪来了。奶姐将萝卜埋入小溪的泥沙，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看地老头翻遍我们的箩筐，什么也没找着，气狠狠地走了，边走边咒骂着孩子们。奶姐便笑起来了，银铃样的笑声洒遍了草地和河滩。十多年后，我读到了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给了我十分强烈的震撼。又是十多年过去，一天我在百花文艺社的散文中读到了徐鲁先生的《不朽的大堰河》。

写到垂暮之年的诗人艾青扶着轮椅去大堰河的墓前凭吊，我就又翻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声朗读着老诗人60多年前写下的不朽诗句。当我经了长长的漂泊回到故土时，在山腰里田野上，兄弟们碰见时是比6、7年前更要亲密。这是为你静静地睡着的大堰河所不知道的呀。我是饱尝了母亲的血泪后长大的大堰河母亲罪孽深重的儿子。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辛劳一世的农民母亲，上片，监制刘洋阿伟，作者李永刚，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

0: 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9号的下午，在东胜区的居然之家华严超市的停车场丢失了带黑色皮套的奇瑞瑞虎车的钥匙，钥匙上呢带有电话牌，失主电话呢是13604773349，13604773349，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江铃车的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7: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8: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6: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窗外的车流滚滚，人间烟火温存。世界杯的喧嚣已然落尘，赛场有输赢，岁月有晨昏。传奇落幕不必伤神，放眼北疆草原不必远赴万里追寻巨星，家门口的热爱更动人心。本周末蒙超常规赛的收官一战，鄂尔多斯客场对阵阿拉善，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赛程，有远渡重洋的盛会，也有家门口的热忱，有群雄逐鹿的巅峰，也有邻里相逢的温存。不必执着于远方的荣光，身边的坚守同样动人。愿各位放平心神，怀揣热爱奔赴晨昏。周末的球场，我们一同呐喊，见证属于草原球队的收官之阵。好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广播的大飞读报，7:38，希望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传递，感谢各位。

0: 来，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是反思。最近呢，广东潮州凤凰溪发生了一起落水的事故，有一名1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了，最后呢还是不幸的遇难。根据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在这个农家乐吃茶游玩，随后在河边的栈道向当地的商贩租下了一款鸭形的充气船。后来这个男童跟他的父亲还有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呢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了翻船的意外事故。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介绍说，这类充气设备啊，它仅仅适合在没有浪的一些泳池环境里面，你用这个东西它还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它并不适合野外溪流使用，是有危险的。最后呢，在痛惜之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起儿童溺水死亡事件再次为保护未成年的权益敲响了警钟。每年的这个夏天呢，由于多地的雨水暴涨，涉水事故频发，而受害者这里面有很多啊都是孩童。有媒体报道表示说，我国每年大约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的占比达到了多少呢？ 56%。 所有的就是每年的溺水的总人数当中，有超过 56% 的这个比例是孩童。溺水已经成为1到14岁儿童的头号杀手。就拿这次潮州这个事儿来说，追溯悲剧的原因，家长疏于看管，私自野泳，包括不懂科学施救啊，是这次事故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当类似事件频发，事后追责不当，它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为因素。每当发生类似的溺亡事件，很多人都下意识的把这个事儿归结为说是意外。那意外呢，就意味着这件事情里面很多的一些责任，该承担的责任可能也就不用承担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同情和抚慰，法律责任淡化到了最低程度。这种传统观念呢，它忽视了未成年人自身权利的独立性，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法律人士介绍了说，有一个应该树立的常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孩子的利益附着于他人，哪怕是父母身上，尤其是孩子的生命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在这一块他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起很多家长的重视，杜绝粗心大意给孩子的生命健康带来危险和损害。我们一般民众认同的这个意外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跟法律当中的意外事件它不是一回事。疏忽大意，没有料到，它不等于没有法律责任。相反呢，如果说这个结果很严重，比如说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只要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可能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你比如说呢，我们拿这个事儿来讲，这个案例当中啊，作为父亲来讲，他本身呢是为了孩子们快乐啊，带孩子们呢租船下水，应该说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啊，在湍急而且有禁止戏水这样的警示标志这样的溪流当中游玩，必须要谨慎行事，至少你是不是得考虑好乘坐这个安全的这个漂流工具，你得考虑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安全性。但是他用的那个东西呢，就是适合人。后来那个负责救援的专业人士都说了，说他们做那个东西啊，不太适合在溪流当中使用啊，那是更加适合在无浪的泳池环境里面用。更何况这位父亲带着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只有19个月大，对于这种危险场景所带来的损害的后果，要么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要么是轻信能够避免。所以说呢，法律人士介绍说，这个案例当中这位父亲的行为其实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基本条件。有人说，那他这是他自己家孩子，还有这个说法吗？ 法律人士说了，这跟是不是孩子，是不是他们家孩子没关系，他已经符合了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基本条件。另外，此案当中在河边栈道售卖充气船的商贩，包括当地的管理者是否存在一定的责任，同样应该深入调查，并且依据事实来认定责任。只有依法依规，全方的追责，不留遗漏，孩子的安全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希望所有家长啊，都能够从这个案例当中去吸取教训。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

0: 试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3: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3: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3: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厚植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6: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OK， 欢迎大家回来，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提醒一下大家，24号开始呢又有车展了，7月24号铁西菜篮子的惠民车展又要开始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6000块，百余款的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的惠民车展。不要忘记24号到26号铁西菜篮子的惠民车展，继续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的车型，东盛汽车商会的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优惠。7:52，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本时段有多少大飞读报的宽粉依然守候在车载收音机前，或者您此刻可能正在用一些网络软件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什么渠道吧，只要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平台上帮大飞抠出4个字8个字叫大飞读报没有淡季。来吧各位，只要现在不影响您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这8个大字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儿啊，我给您抱拳了。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暑期档的这个国产动画电影叫《八仙》，上映了两天的时间，总票房已经破2亿了，豆瓣的开分也拿下了不俗的口碑，成为又一部被寄予国漫崛起期待的作品。好多人呢对这个评价也都还不错啊，但是在热度攀升的同时呢，关于影片当中的服饰考据错乱、人物设定魔改、神话内核消解的争议开始同步发酵，票房和口碑的反向拉扯最终汇聚成了一个值得整个行业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爆火的这部《八仙》这部电影，它真的读懂我们中国的传统神话了吗？这也是现如今最近这段时间网上的一些争议的焦点啊。其实这部影片争议的起点从来不是说影迷反对他们进行改编啊，说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你们可千万不能改编呐！你们改编了，你就是大不敬啊，会遭报应的。从来都不是反对改编，而是反对什么？反对有一些人打着国风的旗号，这种敷衍式的创作。许多批评的声音啊，并非是苛求这个动画成为严谨的历史纪录片，动画电影它就是动画电影的特点，你不能当成历史纪录片来看。但是呢，里面出现的一些基础文化常识的一些硬伤，让很多的影迷接受不了。你比如说，这个故事设定是在明代啊，是在明代的背景，但是角色呢却出现了清代的金钱鼠尾伴、瓜皮帽，另外还有满族特色的那个坎肩儿。你说这些东西它跟明代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这是基础文化常识的硬伤。另外，核心的女性角色出现了礼制当中代表丧服和外族服饰的左衽的设计。八仙经典辨识度被统一的网红建模所抹平，他的法器和气质开始双双弱化，就是大家看了之后感觉跟我们中国人传统印象当中的八仙的那个角色那个形象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些问题早就已经超出了艺术架空的范畴，本质上就是创作层面对传统文化考据的缺位。

作品呢，以东方国风神话作为核心的宣发卖点，观众自然会对文化表达抱有对应的期待。反观此前收获市场与口碑双认可的作品，比如说《长安三万里》啊，对唐代服饰啊，包括器物还有城市风貌的严谨还原，让唐诗的浪漫有了历史根基。你看那部电影，人家就还原的特别不错，是吧？也没有遭到这种基础文化常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陷阱，或者做的不太够的地方。另外，《中国奇谭》它以现代视角重构传统志怪，却始终守住了东方美学的意境还有哲思。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创新是一种表达手段，而文化才是立足根基。观众从来都不会拒绝天马行空的想象，他只是拒绝把国风当营销的幌子。你不要说你是整了个国风，你里面就全都是国风了。你在整国风之前，你是不是得先学习一下呀？你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吧，对不对？更加深层的争议在于，神话改编的灵魂是守住内核，而并非是猎奇式的流量改造。八仙传说能够在我们中国民间流传千年，它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是神仙斗法的奇观，而是八位底层凡人历经磨难济世渡人终得到的精神内核。它承载着普通人对侠义、对善良啊，对逆袭的朴素理想。但是从这个透露的叙事信息来看，传统的师徒传道关系被改造为刻意的双男主的羁绊，八仙的群像沦为两人主线的背景板，庄严的蓬莱仙境被塑造成了神仙冲 KPI 的职场，传统神话的厚重感被拆解为了迎合市场的流量配方，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儿戏和尴尬啊。神话的魂立住了，形式上的创新才会有意义，否则再花哨的视觉包装，它也只是没有根的空中楼阁。有人说艺术是不是有可以艺术想象可以有边界，但是不能突破文化常识的底线。这个话说得好啊，可以有边界，但是不能突破底线。商业创作可以追求市场效益，但是不能把传统文化只当作引流的外壳。国漫的崛起终究不能只靠票房数字还有热搜话题，只有守住文化根脉的创新，才能让传统故事走得更远，来真正的撑起观众对国风动画的期待。

0: 锦上添华他说了，说早上听大飞读报，晚上发四季横财。祝愿您早点发财，好分我一点啊。来，各位进广告，稍后继续。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